0: 彩赛事、锦绣花鼓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1: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0: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鼓等你来赴约。
2: 二十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好，感谢各位啊！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啊，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节目。这会儿呢，如果说路上有路况啊，大伙儿可以过来帮帮忙，咱把路况信息回头打在我们公屏上。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分享最新的路况。有路况的话呢，直播间里的好朋友都提醒提醒我啊。可是我这一讲笑话说段子啥的挺投入的，得让我看屏幕的时候能看到你说的提醒这个话是吧。好，这轱辘呢应该是没有路况，挺好啊。哎，我就说嘛，这路况让我遇上就行，别让大伙遇上。

讲笑话继续。哎，说呢，有一天呢，老师呢就邀请这孩子家长去学校。家长就说：“这怎么喊没样，又邀请我到学校去啊？”就问这孩子怎么回事。孩子一脸委屈：“爸爸，老师说我最近总是上课走神儿，他跟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写个便条贴在这显眼的地方提醒自己，所以我就贴出来了。”那你贴哪儿了？孩子说：“我就贴老师后背上了。”这老师老拿鸡蛋背对着你，你上什么课？你前面也得贴上啊，是不是？人有两面。

0: 说看新闻呢，就有人洗澡，哎，不注意安全，结果被电死了。所以说呢，家里边你看这当老公的就老是提醒媳妇儿，你呀，你先把那个电热水器，哎，开关关了，然后你再洗澡。哎，当时呢，心里边觉得暖暖的，特别感动啊。说，哎呀，还是我老公，你看对我可真好，你关键时刻你看提醒我这事儿。哎，然后呢，这老公就说，那当然了，是不是？那我老婆要被电死了，我这脸往哪儿搁？哎，怎么还跟脸没有关系？我是电工啊，是不是？说出去多丢脸。那刚才说这个有道理啊，家里用电热水器的，你看基本上那电热水器都能储水。哎，你把那个烧完了之后啊，直接把电源一拔，非常安全。现在其实电器都已经很安全了，咱就以防万一。说中午啊，同事小李偷偷说，哎，听说了没有，咱们单位女神小美说要嫁给你。哎呦哈，哎呦哎呦，大旺心里边暗喜，不可能吧，你听谁说的？哎呦，我怎么能配得上小美呢？就是小李说，嘿呦，不知道吧，他亲口说的。
1: 那是啦
0: 啊，那他怎么说的呀？啊，昨天我向小美表白，小美当时拒绝了我，说你滚，我就找个傻子也不会跟你的。这么说来，咱还是比这个小李强，是不是？那小李连傻子都不如。

哎，有一天呢，这个大毛对同事说：“哎，我发现一个事儿，我发现最近丽丽看上我了。啊，你看她吃饭的时候老是盯着我。”同事小李白了一眼：“你可拉倒吧，那人家是看你，那是为了减肥，一瞅你就吃不下去饭嘛。”小李搬回一城。感谢满天星女士分享直播，谢谢直播间里的好朋友，咱得照顾同事小李子的情绪，这样的话他把电脑他往好了修。最近不是也有人反映吗，在田家那地方听节目不太真着。哎，这小李子你得哄，要不然田家那活谁给干。好，说有段媳妇儿啊，有一段时间这媳妇儿啊，不是有一段媳妇儿，把时间一省也能，你看有一段媳妇儿办了一个健身卡。对不对？你看这位老铁，他就把时间给省了，没关系，没关系，也能说得通。说健身一个月之后啊，这媳妇儿非常欣喜的就说了：“你看，你看，我的皮带啊，以前呢只能扣在第一个孔。”今天可以扣到第二个孔了啊！老公当时非常无奈地说：“哎呀，那证明你现在手劲儿很大呀。”不带这么打击人家的啊，腰细就是腰细，跟手劲儿大有什么关系？

换回第一个扣吧，累一听是吧？在那一天的下午，哎，当呢，大旺和哥们们一起回公司宿舍，发现前面有一个女的，忽然前面这女的就好像鬼上身一样，手舞足蹈，哎呀，还鬼哭狼嚎啊，嘴里边骂骂咧咧，还说脏话，你这怎么整？吓死人了！哎呀，这时候呢，哎，大旺的哥们拉着大旺就跑啊，我说怎么的？心想，大旺心想，嗯。可不得跑吗？这是神经病。跑远了之后，哥们儿，哎，调整一下呼吸，跟我说，就是，哎呀，哥呀，刚才那个弹烟头，结果烟头飞了，弹到那女的脖梗子里头去了。妈呀，再给人烫一溜尿泡呢。

说有一个朋友自嘲说啊，本人毫无意志力，擅长睡懒觉，垃圾食品界冠军，放弃大赛第一名，怕麻烦星球常住居民，因为不喜欢社交，喜欢在家里装没人状态，知难而退，擅长的乐器是退堂鼓，唯一接受的运动是冥想发呆。你唯一接受的运动应该是喘气儿。感谢满天星女士，冥想发呆呢，闭眼睛你冥什么想啊，都打呼噜呢。

0: 从昨天开始，白天就逐渐变短了，而这夜晚呢，逐渐慢慢变长。所以说大家啊，享受着美好的夏日的同时，你也知道现在是一个阴盛阳衰的时候。哎，注意之前所说的那个进补，吃点什么啊？好嘞，这夏天的风，夏天还没完事呢，热的日子在后头。来，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情歌王子张信哲。
1: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
0: 这一首经典的爱如潮水，李宗盛执笔，这一首大作考虑再三，依然呢老李还是把这首歌给了张信哲。没有想到啊，这首歌让张信哲大红大紫，而接下来的很多作品，张信哲应该说是只有他能唱。今天呢，张信哲的单曲，喜欢哪一首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哈。下面的这一首歌名字叫《有一点动心》。

张信哲啊，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张信哲和刘嘉玲的一首经典的《有一点动心》。北京时间的8:26，如果你是刚刚打开收音机，这里的位置呢是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是周一了哈，一日之计又在于晨，新的一周大幕拉开，祝愿所有的上班族，此刻正在路上的你，一天能够好心情哈。而下面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

0: 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

0: 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1: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1: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1: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0: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11: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10: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12: 妈妈。
10: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3: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4: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5: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10: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 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张信哲。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不要对他说，背景音乐的这一首歌呢，是在1999年的时候哈，那个宝莲灯电影的一个片尾曲，是由张信哲来配唱的，这一首歌叫爱。

代表作《过火》，当然这首歌是来自于陈佳明的词。还记得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你的年纪吗？听话的一生马上已经走过半了哈。小的时候你说我们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好，必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哈，哪哪都是规矩，嗯，都是方圆。其实从这个昨天开始的时候哈，就开始这个中考了。当然很多中考的这个家长们心里也都非常的忐忑。今天呢我上班的路上一直呢看到很多啊，这个学校的门口停了很多车。你想一想，现在中考的孩子，估计他们的父母也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哈。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然后想一想哈，我们也曾经做过学生，我们曾经也做过听话的乖孩子，因为乖孩子才有糖吃，是吧？不乖的孩子可能就会挨骂啊，罚站。上班了，你看我们要听这个领导的话啊，然后服从安排，加班加点的，不要在谋生的地方去找寻那个情怀和意义，因为嘛，你可能是单位的一块砖，是吧？哪里需要哪里搬。那成家立业之后，你看我们又要听这个生活的话，生活呢从不会去对你发号施令，但是呢，只要他双手这么一摊，哎，找你要这个柴米油盐，你就得老老实实的早出晚归的，是吧？就是即使为了一个什么全勤奖，你每天也得定八个闹钟哦。当我们上了年纪，可能又要听我们身体的话，是吧？早睡早起，少盐少糖，是吧？管住嘴，迈开腿，然后身体稍微有一点欠安的时候，我们就战战兢兢的，怕拖累家人。可能现在能够听到这些歌的朋友，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是吧？老了之后呢，我们可能还要去听孩子的话，孩子可能不止爱你管你，他也需要你。那为了他们呢，你可能就甘当保姆啊、厨师啊。那如此一来，可能憧憬了大半生的晚年又要重新的发光发热，可能是一个中年人的感慨吧。所以说人呢，就是说趁着我们心中听到这些老歌的时候还会泛起涟漪的时候，真的我们的腿脚还能够动弹的时候，多听听自己的内心啊，尽完我们应尽的职责之后呢，把自己还给自己，青山绿水的，是吧？锦衣美食的，喜欢什么就给自己奖赏什么，不要等我们老了之后，因为一晃真的就老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送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于张信哲的《太想爱你》。

0: 北京时间的8:58，那我们抬头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老歌哈，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张信哲的《宽容》。
1: 认真听你说的。
0: 今天是周一哈，天气也不错，所以呢，心情也要大好啊。这一周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祝你好心情。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找几名洗车
2: 的，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这期的939公社节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我是丹妮。首先我们开通直播热线38159 39和38169，欢迎大家来发布我们的生活信息，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以及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等相关的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那38159 39、38169，除了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如果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打开手机商店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同时呢，大家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和参与。那么不方便参与节目，那么没有时间来拨打电话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均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也依然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咱大伙儿随时关注啊。好，接下来我们先来迎接热线38159 39和38169。你好，15的朋友。
1: 你好。
0: 哎。
1: 我想找份工作呀。
0: 求职，年龄。
1: 我今年62岁。
0: 62岁，想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1: 想找个哪个工厂啊，找个门外打经地方了。
0: 嗯。
1: 或者谁家养羊，牛羊多了，或牛羊多了，我喂个羊了，喂个牛，我都能胜任。
0: 嗯。
1: 干个零活啥的，我都能干，体格好。
0: 嗯。
1: 我家是临海的。
0: 要求公吃住吗？
1: 啊，对，要是公吃住。
0: 哦，好的。可以，
1: 我的手机号是156，
0: 嗯，
1: 9426，
0: 嗯，
1: 5570，
0: 156-9426-5570是吧？
1: 啊，是。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啊，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
1: 啊，再会。
0: 好嘞。你好，16的朋友。
2: 您好，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想发布招聘信息。
0: 好嘞，您说。
2: 信阳台某物业，然后招聘垃圾工。
0: 就是垃圾清运的是吗？
2: 对的。
0: 哎，好嘞。
2: 节日福利，月薪2400。
0: 嗯。
2: 还有外保。
0: 嗯。
2: 早期晚4点半，然后中午有午餐，嗯、月休4天。
0: 嗯。
2: 然后法定节假日串休，
0: 嗯、
2: 月薪2000加满勤200。
0: 嗯。
2: 然后白班保安，
0: 哎，
2: 那个早期到下午1点，然后中午12点到晚6点，上下午两班倒，
0: 嗯，
2: 2天班，然后是月薪2000，提供午餐。
0: 哦，好的。
2: 然后是夜班保安，
0: 嗯，
2: 月休4天，法定节假日串休，月休3000，月薪3000，
0: 月薪3000，夜班的是吧？
2: 啊，对的。
0: 嗯，
2: 联系电话是137，
0: 嗯。
2: 00070，
0: 好，
2: 1028，
0: 电话是137-0007-1028。然后您这个年龄方面有要求吗？尤其是保安这儿。
2: 保安这块夜班要60周岁以内的，白班55周岁以内的。
0: 好的，白班是55，行，
2: 对，
0: 好嘞，给您添上了啊。
2: 哎，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好，再见。

0: 您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
0: 哎，
1: 送来的话，两家招送货工两名。
0: 嗯，好的。
1: 要求会开电动三轮车。
0: 嗯。
1: 吃苦耐劳。
0: 嗯。
1: 工资面议。
0: 好的。
1: 电话。
0: 多少？
1: 152。
0: 嗯。
1: 4176。
0: 嗯。
1: 0044。
0: 15241760044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有啊。
0: 嗯，是的。
2: 我想出售一条大黑狗。
0: 出售一条大黑狗啊？
2: 10个月的公狗，我不想让狗贩子的，我那狗才10个多月。我家有事儿，不想养了。
0: 好的。然后是
2: 我最好哪个厂子啥我的，现在得有70多斤。
0: 嗯，只卖给个人或者是工厂，有善就是善良的人是吧？
2: 对呀、
0: 啊，不卖给狗贩子。
2: 狗贩子嘛，吃狗肉了，白瞎了。
0: 好的，行。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2: 电话是187。
0: 187。
2: 4232。
0: 4232。2205。187-4232-2205是吧？
2: 狗贩就别打扰了。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发布招聘信息。
0: 哎，您请讲。
1: 招聘男工一名。
0: 嗯。
1: 要求动手能力强，人品好。
0: 嗯。
1: 那个会就是用角磨机呀、切割锯啥的。
0: 哦，好的。
1: 年龄在50岁以内。
0: 嗯。
1: 月薪在，6000到7000吧。
0: 6000到7000元，嗯。
1: 对，如果说他是练成熟以后可以干计件，
0: 成熟后
1: 挣的更多一些，
0: 可计件、然后工资更多是吧？
1: 对。
0: 好嘞，没问题。工作地点是在哪个区域的？
1: 在那个赵家附近。
0: 赵家附近，好。
1: 对。
0: 别的还有
1: 号码是？
0: 嗯。
1: 别的没有了。
0: 行。
1: 嗯。
0: 电话
1: 是。159。
0: 哎。
1: 4274。
0: 嗯。
1: 3113。
0: 嗯，159-4274-3113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哎，
0: 再会。16的听友你好。
2: 你好，我想求职。
0: 嗯，是您自己吗？
2: 不是。

0: 那啥，家里的孩子那个要暑假毕，要暑假了，放假了，想求职做家教，
1: 暑假工是吧？
0: 对，他是辽宁师范大学的。
1: 哦，男孩女孩？
0: 女孩。
1: 哦，好的，可以。
0: 求职最好在西双台区吧，然后是教初中的数学，初高中的数学和英语。
1: 嗯，数学和英语。
0: 对，
1: 好。还有吗？
0: 电话是。没有了
1: 行，
0: 因为他现在还没放假呢，就是先求职一下，
1: 先联系着。
0: 对对，联系着。
1: 行，明白。
0: 啊，先留个电话。
1: 嗯，
0: 18818 4275，
1: 哎，
0: 9200。
1: 嗯，18842759200是吧？
0: 对，电话微信都行，都是一个号。
1: 好，没问题。
0: 嗯，好嘞，谢谢。
1: 嗯，不客气啊。
0: 好，再见。
1: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是我吗？
0: 嗯，是的。
1: 你好，我想求一些那个擦车用那个木托盘和那塑料托盘都行。
0: 嗯，好。
1: 完我你给我再留个电话。
0: 嗯。
1: 159。
0: 嗯。
1: 4275-5634。
0: 15942755634是吧？
1: 啊，我再求一点东西也行吧？
0: 嗯，可以。
1: 我再求一点，就工地用那个模板，建筑用的模板跟那个跳板。
0: 模板和跳板是吧？
1: 啊，对，模板和跳板，就10米长那个跳板。
0: 嗯，好。
1: 谁要有的是完了跟我联系。
0: 行。
1: 我这个也是15942755634。
0: 五六是吧？
1: 啊，对，5634，完了跟那个微信同步啊。
0: 嗯。
1: 我有过，给我发加微信，发图片看一眼。
0: 好嘞，没问题。
1: 嗯，好了，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好嘞。
0: 关注一下手边的会员信息，稍后进行接各位热线3815939和3816939。添加某小区物业诚招保安员，要求60周岁以下，负责小区门岗值班和外来车辆的登记，包括园区巡逻、秩序维护等相关的工作，有保安证者优先，月薪是2200元，倒班制，上24休24，提供午餐和晚餐。另外招聘保洁员，65周岁以下，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早7点半到晚上4点半，每月4天休假，月薪是1600到1800。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工作地点呢是在大洼田家昆仑大酒店的南边。联系电话呢是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某粮油公司兴隆台区诚招一名车销业务，35岁以下，月薪6000到10000元，这是底薪加提成的。另外，双台子区还要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是3000元，再加提成。联系电话的是15842789268，15842789268。15842789268。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某超市招聘服务员2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我那个橘子广场健身房。
0: 嗯。
2: 招个男保洁。
0: 好嘞。
2: 63岁周岁以下。
0: 哎，好。
2: 然后身体健康。

0: 啊，
1: 嗯，
0: 那个干活利落，
1: 哎，
0: 就这个要，然后上班是早8点到晚8点，
1: 早八晚八，嗯，
0: 上一天休一天，
1: 哎，行，
0: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单发那个健身房，
1: 嗯，
0: 也是招男女保洁，
1: 也是兴隆台区的吗？
0: 对，
1: 好的。
0: 然后他那个上班时间就是早8点半到晚8点半，
1: 哦，好，
0: 别的都一样，
1: 行，
0: 哎。
1: 电话是多少？
0: 151
1: 151-8425，
0: 9466，
1: 151-8425-9466，对吧？
0: 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好嘞，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六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哎，您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求职，就想求晚上。
0: 嗯。
1: 六点以后或者七点以后，那个，就像烧烤店啊、服务员、钟点工啊，或者超市送货啥的。
0: 晚六点以后的工作。选择在哪个区域的？
1: 田家兴隆台。
0: 田家或兴隆台区附近的都可以是吧？
1: 对对对。
0: 烧烤店的，还有这个钟点工，送货工都可以对吧？
1: 对对对。
0: 嗯，行。电话是多少号？
1: 152。
0: 嗯。
1: 4277。
0: 哎。
1: 1486。
0: 嗯，1524771486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
0: 嗯，好，我们再会。

田家临西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要求两年以上驾龄，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优先录用。电话是175-0427-9990 175-0427-9990 175-0427-9990。

0: 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

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益兴堂电话：78027777。

0: 好，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下面时间继续为大家伙服务，3815939、3816939，咱继续开通。发布的信息类型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包括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在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现场查询，也就是3815939和3816939，不仅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节目结束了的话呢，那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就可以自行查看了。同时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添加我们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为您服务。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大林。
0: 哎，
1: 我想招一个猫舍的，就是会打扫卫生的，伺候猫的那个一个小时工。
0: 嗯，钟点工。
1: 啊，钟点工。
0: 嗯，在哪
1: 个
0: 区？
1: 那
0: 个、
1: 具体可以说地址吗？
0: 可以的。
1: 在那个松塔的区批发一条街附近。
0: 批发一条街的附近哈。
1: 啊，对对对。
0: 哎，那性别方面有没
1: 有
0: 要求？
1: 那啥吧，那个打电话联系吧，我替朋友招的。
0: 哦，那行吧。
1: 岁数应该是大点小点应该没啥问题。
0: 嗯，行。
1: 啊，帮我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56。
0: 嗯。
1: 4271。
0: 嗯。
1: 5161。
0: 156-4271-5161，对吧？
1: 啊，对对对，有事打电话吧，咨询吧。
0: 行，打电话问吧。
1: 啊，好的，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1: 拜拜。
0: 嗯。你好，16的朋友。
2: 丹妮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又来麻烦你来了。
0: 哎，您说，没事儿。
2: 我想那个就是召集招200名收菠菜的工人，女工男工都可以。
0: 嗯，好。
2: 位置是在河北张家界。
0: 哦，好的。
2: 对。然后是一切什么那个电话谈，来电话谈嘛，我留个电话。
0: 好，多少号？
2: 156。
0: 156。
2: 3234。
0: 3234。
2: 3234322。
0: 哦，咱俩对一下电话啊，153234-3234-3234-32，
2: 尾号。
0: 到底是3432还是3422啊？
2: 3422。
0: 我说一遍，然后您看一下对不对啊？
2: 哎，好嘞。
0: 156-3234-3422，对吗？
2: 对。
0: 好嘞，那已经播送了啊。
2: 收菠菜啊。
0: 嗯，知道，
2: 就是、
0: 收菠菜的男工和女工。
2: 对，六十岁左右就可以。
0: 六十岁左右的，行，天上。
2: 啊，对，男工女工都行。
0: 嗯。
2: 嗯，好，谢谢啊。
0: 好，不客气，散会。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手边的会员信息，稍后再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3816939。大洼区的新兴镇，有一家蕉叶公司，现在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

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另外呢，还招聘食堂的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都可以。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0: 亏损。
1: 某角办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的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新闻。
1: 招聘夫妻工要求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喂鸡鹅狗，供吃住，月薪6000元。电话是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000到6000多，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58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主持人，我卖一部电动车。
1: 两轮的吗？
2: 两轮，白色的宝岛。
1: 好的。
2: 72伏的大电瓶。
1: 6块电瓶，
2: 然后是2年左右车。
1: 新
2: 6成都9成新，9成新左右吧。卖1000吧。
1: 好的。
2: 190-190。0463。
1: 0463。
2: 8226。
1: 190-0463-8226，对吧？
2: 电瓶能跑50公里吧？
1: 能跑50公里。
2: 对，100里地。
1: 好的，没问题。
2: 好，
1: 那好，给您发布了啊。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你好，大。
1: 你好，哎，不用叫老师啊。
3: 我接回来求购20个铅球。
1: 求购20个铅球。
3: 要求就是要是二手的也行，或者是一手的都可以。
1: 二手和新的都可以。
3: 对，咱那个金属就是15斤。要是15斤都是20个的，都是15斤。要是16斤的，20个都是16斤，不要混搭。
1: 哦，15斤或16斤的，但是如果是20个一起的时候，必须都是一样的，不能又有15、16的，是吧？
3: 对。
1: 好嘞，明白。
3: 给您谢谢丹妮老师。
1: 不客气。
3: 谢谢导播老师。
1: 您留个电话。
3: 158-158。4174。
1: 4174。
3: 7874。
1: 158-4174-7874，对吧？
3: 对。
1: 好嘞，谢谢，给您发布了啊。
3: 好，谢谢。
1: 不客气，再会。
3: 好，再见。

0: 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发布一条西红柿区大润发立港快递一站往外兑，
0: 快递一站要外兑，好嘞。
1: 嗯，每天到件1100，发件30。24小时快递柜模式。
0: 嗯，
1: 完了带房租带物业费，价格民意。
0: 好的。
1: 诚心兑的话，可以到店考察。
0: 嗯，没问题。
1: 嗯，24小时带快递柜的先进模式啊。
0: 好的。
1: 电话是187。
0: 4233。
1: 9030。
0: 187-4233-9030，对吧？
1: 对，微信同步啊。
0: 好的，没问题。嗯，好，拜拜。

0: 盘山县有土地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于雷家附近有一处120亩左右，包括水面房子还有水田。另外一处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附近，将近60亩。那联系人是刘先生，电话1394274个4，1394274个4，1394274个4。
1: 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丹妮是我吗？
0: 是的。
2: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
2: 我播发几条信息。
0: 嗯，您说。
2: 第一条，招聘夫妻工。
0: 嗯。
2: 要50岁到60岁的，要身体好的话，62也行。
0: 哎，好的。
2: 啊，完事那个能离开家的最好了。
0: 嗯。
2: 在一个大院里干零活，就农村大院。
0: 嗯。
2: 工作地点在盘山粮农场。
0: 好的。
2: 年薪5万块钱，供吃住。
0: 哎。
2: 联系电话是137
0: 0427
2: 3685，
0: 137-0427-3685，是吧？
2: 对，第二条，出售楼房。
0: 嗯。
2: 邢洪台区邮政小区一个楼房，
0: 哎，
2: 130平，4楼，顶楼是7楼。
0: 好的。
2: 出行方便。
0: 嗯。
2: 完事要价是30万。
0: 嗯。
2: 完事价格有商量。
0: 好。
2: 联系电话是1804270-7156，
0: 1804270-7156。
2: 对，完了那个第三条也是出租出售，
0: 嗯，
2: 楼房，
0: 嗯，
2: 邢台区迎宾小区一个楼房，5楼，
0: 哎，
2: 我面积是54.2，
0: 嗯。
2: 屋里的简单装修，
0: 嗯，
2: 屋里设施齐全，
0: 嗯，
2: 出租出售，出租的话年租金9500，
0: 嗯，
2: 完事出售的话13万。
0: 好的。
2: 完这个价格都有商量，完联系电话是139，0987，8238。
0: 1390878238，是吧？
2: 对，没有了。
0: 好嘞，发布了啊。
2: 谢谢丹妮啊，请你多多保重。
0: 哎，
2: 再见。
0: 好嘞，再会。
2: 好。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哎，你好，主任。
0: 你好。
3: 啊，我想买2台车。
0: 嗯，说吧。
3: 买一个面包拉工人用，
0: 嗯，
3: 要不要5座？要7座、8座、9座都可以。
0: 7座以上的。
3: 啊，对，包括7座。
0: 嗯。
3: 嗯嗯，完了买一个那个代步车，那面包车买个18000就可以。
0: 嗯。
3: 嗯，主要是拉工人用。
0: 嗯，
3: 完了再买一个那个代步车，
0: 嗯，
3: 代步车18000、12000也都可以。
0: 代步车20000以下的可以。
3: 对，18000是最好的，有车况要好点的，年限近点的就多点也可以。
0: 嗯，
3: 电话是139。
0: 嗯。
3: 9872。
0: 嗯。
3: 0816。
0: 1399872088。

0: 168，
1: 哎，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不客气。哎，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想招保安员。
0: 有什么要求？
2: 50岁左右，上24，休24，位置在双台子区附近。
0: 好。
2: 嗯，那个提供食宿。
0: 我供吃住的。嗯，
2: 对，留个电话吧。
0: 嗯，多少号？
2: 187。
0: 187-4239。哎。
2: 6459。
0: 187-4239-6459是吧？
2: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嗯，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独门独院的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下一条信息。双台自区某超市招聘女服务员2名，55岁以下，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新龙台区某粮油公司招聘一名车销业务，年龄要求35岁以下，月薪6000到10000元，底薪加提成的待遇。双台子区呢还要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是3000元加提成。联系电话是158-4278-9268，158-4278-9268，158-4278-9268。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工，
1: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纠结过去。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开启第三个时间段的直播。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3918169。新朋友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可以收听但是不能发布。你好，一六的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丹尼。
1: 你好，
2: 求职做灵活电工或者家电维修。
1: 家电维修，好的，没问题。
2: 啊，就是这两样，灵活电工和家电维修。
1: 哦，好。
2: 工资是一把一算的和日结的都行。
1: 哎，
2: 入座地点在两区或者油田都行。
1: 嗯。
2: 留部电话。
1: 妥。
2: 158-158-0427-0427。3811。
1: 158-0427-3811是吧？
2: 好，谢谢。
1: 嗯，不客气啊，好嘞。
0: 打一个招呼。
1: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你好，是我是吧？
1: 是的。
3: 那个，我有一个工厂啊，就是做那个宠物用品的，做那个猫砂，豆腐猫砂。
1: 哦。
3: 这也做好几年了，然后有固定的客户，就是，就是外地的批发商都有固定的客源，然后现在产量也挺大，
1: 嗯，
3: 然后但是我有特殊原因，就是我想，把这工厂就是兑出去，
1: 嗯，
3: 然后把技术啊什么的我都交给他啊，
1: 嗯，好，明白了，
3: 啊，但是得大概得投资得60万左右吧，就是大概我得就是说想干这行呢，完了就联系我。
1: 好的，
3: 啊，
1: 没问题。
3: 啊，对对对。
1: 在什么位置呢？
3: 嗯，我这个工厂现在在大坝，大坝，啊，
1: 在
3: 大
1: 坝
3: 区，
1: 大坝，
3: 啊，对对对。
1: 好。
3: 然后设备什么的都可以，要自己有厂房的，就是我都可以给他组装啊，安装过去。
1: 嗯，
3: 啊，完了。包会就是各种配方都能告诉他，都
1: 就是他可以选择别的地方，嗯，然后您可以教技术，
3: 对对对对，
1: 然后包括设备什么的都可以一走给他安装上，是这意思吧？
3: 对对，都可以都可以。
1: 嗯，啊，好
3: 啊，对，
1: 行，
3: 因为我有特殊原因呢，所以说那个不干了。然后因为这个现在是客户也不少，现在啊，
1: 嗯，行，那我就给您标注一个豆腐猫砂工厂，嗯，这个
3: 对对，
1: 外队吧，然后地点可移动，
3: 对对，
1: 然后带教技术，
3: 对对，
1: 行吗？
3: 对对对对对，
1: 嗯，电话，
3: 我说下我电话，
1: 嗯，
3: 186-4276-4276-9309，
1: 嗯，186-4276-9309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1: 好，给您发布了啊，
3: 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哎，
1: 我这个双泰区有一个三楼养老房出售，低价出售。
0: 售楼，双泰自区哪个小区的？
1: 三中附近永华小区。
0: 三中附近永华小区三楼是吧？
1: 对。
0: 多大的？
1: 60平，拎包入住。
0: 拎包入住。
1: 家电都是新的。

0: 家电。
1: 对。
0: 嗯，好。
1: 极兽。
0: 极兽。
1: 8万元。
0: 嗯。
1: 151。
0: 多少？151。
1: 8427。
0: 8427。
1: 2316。
0: 嗯，151-8427-2316是吧？
1: 是的，谢谢。
0: 好，嗯，不客气，再会。
1: 会。
0: 你好，哦，掉线了。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大雨将至，是那么潮湿。田家某小区物业要招聘保安员，那要求年龄在60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负责小区门岗值班、外来车辆登记、园区巡逻和秩序维护等工作，由保安证者优先，月薪是2200元，工作时间是倒班的，上24休24，提供午餐和晚餐。另外招聘保洁员，6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工作时间是早7点半到晚上4点半，也就是下午4点半，月休假为4天，月薪是1600到1800，联系电话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你好，一五的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问一下猫山厂外队那电话。
0: 我看一下啊，186，4276，9309。
2: 哦，9309，好。
0: 哎，不客气，好，再会。田家林溪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送货司机和销售业务，还有销售经理，要求2年以上驾龄，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优先录用。电话是175-0427-9900，175-0427-9900，175-0427-9900。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3: 我有一个库房出租，
0: 在哪里？
3: 在那个公路港院内，
0: 双台子区公路港的院内。
3: 啊，面积大概是270多平。
0: 嗯，好的。
3: 嗯，价格面议吧。
0: 嗯，行。
3: 电话133。
0: 嗯。
3: 8685。
0: 嗯。
3: 0903。
0: 133-8685-0903是吧？
3: 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3: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3: 再见。
0: 你好，一五的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4: 你好，有楼房出售。
0: 哎，介绍一下。
4: 在双台子区。
0: 嗯，
4: 公路一处家属区。
0: 哎，好的。
4: 84平。
0: 嗯，
4: 拎包入住。
0: 拎包入住，好。
4: 售价12万。
0: 12万。嗯，
4: 联系电话
0: 多少号？
4: 159。
0: 嗯，
4: 4276。
0: 嗯，
4: 8189。
0: 159-4276-8189是吧？
4: 哎，对了，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4: 好，谢谢您。
0: 嗯，各位再会。

上人员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呢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某搅拌战线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招聘夫妻工要求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喂鸡鹅狗，供吃住，月薪6000元。电话是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风光呀。双台自区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是4000到6000多。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58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的时候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盘山县有土地对外出租出售，一共2处，一处是在雷家附近，面积将近120亩左右，包括水面、房子还有水田。另外一处呢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面积将近60亩。有意者的话，咱找刘先生联系去实地考察。联系电话是13942724个4，13942724个4，13942724个4。非诚勿扰。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有楼房出租。
0: 哎，在什么位置？
1: 九化。
0: 嗯。
1: 那个妇安医院附近。
0: 嗯。
1: 4楼。
0: 嗯。
1: 37平吧，不到40平，好像是。
0: 哦，好的，37平多。
1: 年租是1年3000。
0: 年租3000元，嗯。
1: 电话是187，
0: 好，
1: 4234，
0: 嗯，
1: 6810，
0: 187-4234-6810是吧？
1: 啊，是啊，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还有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的，内有三相店，还有手续也都齐全，消防设施也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咱找朱女士取得联系。

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再会吧啊。然后信息没有发布上的听众朋友可以在下期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发布。您稍后在盘山融媒的 APP 上可以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添加官方的会员微信，在线就能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

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
局部。

0: 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0: 我们的地址呢，就是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
3: 意思意思。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感受啊？想创业，又觉得钱好像不太够呢？再攒攒吧。想换工作，好像学历还不太够呢？再考考吧。想跑跑步，好像差一双鞋呢？等鞋买回来吧。我还得制定一个科学点的计划。等计划制定好了吧？这天怎么老下雨呢？等雨停了吧。这手头呢又一堆事儿又忙，好像啥事儿要开始咋总欠那么一点意思呢？开始不了。万事俱备它咋就那么难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被誉为万经之首的道德经第64章，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看老子可没说千里之行始于完美计划，也没说千里之行始于万事俱备，他说的是足下，就是你现在站的这个地方，不管它有多烂，就从这儿开始。原文是这么说的啊：合抱之木始于毫末，九层之台始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用三个比喻说了同一件事儿，所有伟大的东西都有一个看着不起眼的开头。两个人合着都抱不起来的那么一个参天大树，一开始它就是那么一个小嫩芽。九层高的高台，一开始它也就是一堆烂泥。你走出去一千里路，也就是从你脚下第一步开始的。老子他可没说什么始于你的鞋呀，始于晴天啊，更没说始于什么路线呀，他说是始于足下，就是你脚下踩这个地，现在就是起点。明朝啊，有一个叫宋英兴的江西奉新人，他跟他哥呢一起就考中了举人，兄弟俩全省排名一个第三一个第六，人称奉新二宋，光宗耀祖吧。考完举人后面呢就是参加会考，结果小宋同学连续5次都会试落榜了。哥现在啊高考考了5次没考上，你想想是不是就开始怀疑人生了？就不单是高考，或者是你身边正在经历这种磨砺你的事情，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一天不行，两天不行，一周不行，两周不行，一个月不行，两个月不行，甚至一年不行，两年不行。这宋英兴呢考了5次，从28岁一直考到了41岁，13年啊，每次都得从江西一直腿去京城，这路上就得走4个多月，你说这13年他光在路上就得浪费了多长时间吧。这一路上看到不同地方的人干活，这窍门就不一样，他就留心观察，有个地方这个耕田的犁做的很

很有创意。哎，有的地方这个织布的织布机做得很巧妙，有的地方那个打铁的铁匠打出来的活儿好。哎呀，有个地方那个造纸术有一套，有个地方那个烧的陶窑火候掌握的是绝绝子。所以啊，这一遇上有个新奇的技术，他就拿这个小本本给记下来画下来。13年赶考之路，别人只是啪啪啪赶路，他走下来就攒了一大沓子的笔记。41岁那年，宋英星决定放弃科考，不考了。是不是灰心认怂了呢？告诉你还真不是。他翻看自己这些年的这个笔记，突然发现，我这十几年的路没白走啊，我攒了一堆的宝贝。他开始酝酿一个更大的计划。后来他选择去江西一个县当教官，虽然工资低得可怜，但是工作比较清闲，这样他就可以有时间把这些年攒下来的笔记整理出来，白天去上课，晚上写书。1637年，一本叫天工开物的书出版了。这本书写了啥呢？将近6万字、123幅的插图，记录了130多项生产技术和工具，涵盖了农业、手工业、制造业30多个行业，被后来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称为是中国17世纪工艺百科全书。后来这本书漂洋过海，影响了全世界的科技工艺制造。你说他是天才吗？肯定不是。你说他有啥特别的天赋吗？没看出来。他唯一特别之处就是每天都攒那么一点点，每天都记那么一点点，几十年如一日，没有一天间断过。他从第一次家里出发，他能想到自己将来会影响全世界，会成为那么一个人吗？肯定没想。他当时只是觉得，我想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看看。那么就是这么每天记一点点，一个简单的动作，让他最后记录出来了一个前无古人的成就。过两天啊，大家可能就要拆盲盒了。每一次高考结束之后啊，又是一家欢喜一家愁的时候了。那些考得不太理想的孩子们呢，其实大家也不用哭，你只是考试失败了，又不是做人失败了。你看宋英星，正是因为他5次失败了那个赶路，才让他看见了民间真正的智慧。他的起点可不是金榜题名，他的起点是名落孙山，但恰恰就是这个不完美的起点，成就了一部千古奇书。宋英星在《天工开物》序言最后一句，此书与功名毫不相关也。你品，你细品，多豪气，多通透啊！所以很多时候，你做事不一定需要一个很漂亮的开局，那些看似好像走弯路的经历，恰恰就是你最独特的积累。你以为很烂的开局，恰恰就是你在给自己积攒装备呀。前几天湖南师范大学毕业典礼上，有一个叫刘巧的女孩上台发言，一下火遍了全网。她说了那么一句话，她说，本来我想平平淡淡过一生，命运却非要让我轰轰烈烈。2003年4月5号，这一天对她来说是极富悲喜交织的一天。上午她收到了湖南师范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她跨专业考研成功了。下午入学体验呢， CT 报告上写着肺部阴影5厘米，这个体检啊不排除肺癌，辗转了多家医院，最终确诊还是肺癌晚期。上午刚拿到录取通知书，下午就拿到了诊断通知书，搁一般人身上肯定直接就崩了。但刘巧说了那句，我听完之后浑身起鸡皮疙瘩，他说，我可以不活，但是我不能不学。他就是带着肺癌的诊断书走进校园的，而且没告诉任何人。他不是逞强，而是有一股骄傲。他说，如果别人同情你，就是把你当成一个弱者，但是我天生就要当强者的。第一年他像所有普通研究生一样，上午泡图书馆，下午去打棒球打篮球，参加英语的戏剧表演。他当了人生第一次的女主角。课余人生呢，他就做家教，运营自媒体账号，但是他的病历本却写着4次化疗、20次放疗、1次开颅、

第一次剃头发的时候，他说我有一点想哭，但下一秒他就安慰自己，人生第一次剃头嘛，是不是啊？好酷啊！靶向药的副作用让他出现幻听、幻视，极度的狂喜狂悲。别人问他怎么看，他说跟剃光头一样，挺酷。三年之后他拿到了啥？一等奖学金，毕业论文盲审双 A。毕业典礼上，代表全体毕业生上台发言。站在台上，他说：我能站在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爱与奇迹的故事。在历史长河中，看到生命卑微于如细沙，即使可以一切就活过去了，活成不留遗憾的烟火。毕业之后，他计划回老家，开一间英语工作室，给乡镇的孩子们去上公益的英语课。有人问他生病了为啥还要做这么多的事儿？他说，我从来不去想生命的长度，因为我知道生命的厚度更重要。刘晓的起点是啥？是一纸癌症诊断书，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烂的起点了吧。但他没等，准备好了再出发，他是带着病，带着痛，带着随时可能倒下的恐惧，直接人家就迈上了第一步。老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很多人把它理解成要有远大的目标，但是你细品，老子强调的是足下，不是远方。这个世界上最骗人的是等我准备好了再开始，人生只有从现在开始和永远不会开始这两

你知道一个人的运气要是来了，哈哈，他有多离谱吗？给大家讲个故事。18世纪的美国波士顿，有一个皮匠的学徒，他叫做蒂莫西·德克斯特。这个德克斯特呢，娶了一个32岁的有钱的寡妇当老婆，直接就搬到了富人区。但是他边上的邻居啊，都是一群哈佛毕业的上流精英。这群精英就觉得跟他做邻居就是太丢人了，然后就天天忽悠他，给他出发财的一个馊主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这邻居赶紧破产，滚出富人区。一开始呢，他们就忽悠德克斯特去买大陆币。就当时美国独立战争刚打完嘛，大陆币就贬值了，跟废纸一样，那上厕所都嫌硬啊。但是德克斯特他就真老老实实的买了几大船的大陆币，结果买完了，美国政府就宣布只能以1%的价格兑换。但是只有马赛楚塞州的大陆币可以按面值的100%全额兑换。好家伙，一下子废纸就变成了金山。德克斯特瞬间就暴富了，然后还顺手组建了一支远洋的船队。这邻居们直接就看傻了，心想，嘿呦，这次算你运气好，但是既然你有船了，那我们就继续忽悠你，就把你这船给你弄没了。他们就跑去跟德克斯特说，老弟呀，冬天用的这个暖床器现在特别好卖，你赶紧运一批去西印度群岛去卖去。要知道这个西印度群岛就在加勒比海嘛，当地30多度，然后你去卖一个暖床器，就当相当于你去撒哈拉沙漠去卖羽绒服，哈哈。这个德克斯萨斯特呢，他脑回路吧也很清晰，二话不说装船就走。结果船刚到地方，运气再次爆发。当时正在爆发制糖热，就是他的船长呢，就是把这个暖床器的被子这么一掀，直接就把它当成了熬浆的金属勺，然后去卖了。结果当地的糖厂啊高价抢空，这帮精英邻居们的气都不行了，他们就不信邪，又开始疯狂的给出几条死路。可是男主的锦鲤体质总是能够大爆发啊，让他把过冬的这个羊毛手套

去热带去卖，结果正好碰到了就是要去中国来的葡萄牙的商队，手套直接就被高价抢空了。然后呢，让他去把这个圣经卖到东印度去，结果正好卖给了当地的传教士，甚至忽悠他满大街的去抓流浪猫，把他再运到那个加勒比海的荒岛上。结果那个岛刚好爆发了鼠患，猫一上岸直接就成了当地商人的一个救命神仙。看着这个越来越有钱的德克斯特，哎呦，这帮聪明人直接就崩溃了，他们就拿出了终极杀手，你把煤炭运到英国的纽卡斯尔去。纽卡斯尔是当时世界第一大的产煤中心嘛，英国谚语叫运煤到纽卡斯尔，意思就是多此一举，脑子有病。德克斯特呢，听完就立马装了几条船，然后结果船刚打到那个纽卡斯尔港口的那一天，赶上煤矿工人正在大罢工，全城的煤都停了，他这刚靠岸的船直接就被高价买走了。经过几番折腾之后，德克斯特就觉得我的钱实在是太多了，花不完了，他又觉得自己是个富豪了，必须有点文化嘛，他就自费印了一本自传，叫给聪明人的腌菜。最开始啊，他在街头免费发，结果因为内容太奇葩了，大受欢迎，足足重印了8次，又赚到了钱。但是他没有多少文化，全书都没有多少个标点符号，大小写又乱七八糟，就被读书人嘲笑。面对这帮聪明人的嘲笑呢，德克斯特在第二版的时候做出了人生最嚣张的一个举动，他在书的最后一页加上了整整11行的标点符号，留下了一句标点符号全放在这儿，你们这帮读书人自己拿去，就像撒盐跟撒胡椒粉一样，爱怎么调怎么调。你说这奇葩不奇葩吧？所以啊，希望啊能听到我节目的朋友也可以像他一样，干啥啥都顺利，可以运气爆棚啊。

下面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命这个东西有三个变量》。文章当中说，昨天下午我和一个小朋友一起喝茶，他是我带的一个年轻人，很有灵气，但是最近状态很差，肉眼可见的枯萎。茶是好茶，武夷山的金骏眉，他却一口没喝，双手抱着杯子，像捧着一块冰。他说，姐，我是不是命不好？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是红的，像是积攒了很久的委屈，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我没说话，给他续上热水。他继续说，我感觉自己就像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无论怎么折腾，都翻不了身。毕业这几年，我比谁都努力，别人睡觉，我在加班。别人娱乐，我在学习；别人躺平，我在卷。可结果呢？想做的项目刚有点起色，政策变了；谈好的投资临签字了，对方反悔了；带起来的团队刚磨合好，核心被人挖走了。就像一个人在沼泽地里，越用力陷得越深。他说：“是不是我爸妈没给我一个好出身？”是不是我没生在一个好年代？是不是我天生就不是那块料？他一口气问了很多，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刀，扎向那个叫命的东西。我静静地听他说完，等他情绪平复了一些，我问他，你觉得命是什么？他愣了一下说，命不就是生下来注定的东西吗？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我说，这是大部分人的理解，但这个理解有点粗糙，甚至有点偷懒，因为他把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系统简化成了一个静态的标签。一个命不好的标签贴上去，人就心安理得地放弃了所有挣扎。因为既然是注定的，那我所有的失败就都不是我的责任了，这是人性里最隐藏的心理防卫机制。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些迷茫，也有一丝不服气。我说，我们今天不聊玄学，我们聊一个模型，一个关于命的系统模型。命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条线，它是一个系统，至少有三个核心的变量，动态耦合而成。第一个叫底盘。

盘，第二个叫发动机，第三个叫路况。我们一个一个说。什么叫底盘？就是你出厂时的配置，你的原生家庭，你的天赋特长，你的相貌身高，你的智商区间，这些东西从你落地的那一刻基本就定了。就像一辆车出厂的时候是一台拖拉机还是一台法拉利，底盘决定了它的基础性能和应用场景。你让拖拉机去跑 F1 它肯定不行，你让法拉利去耕地它也得趴窝。很多人痛苦的根源就是开着一台拖拉机却天天坐着 F1 赛道上风驰电掣的梦，或者开着一台法拉利却非得到泥地里证明一下自己，就是认知上的错配。我认识一个大哥，他是典型的拖拉机底盘，农民出身，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资源没有，人脉没有，长相一般，身高不到1米7，扔到人堆里甚至都找不着的那一种。他早年也痛苦过，觉得自己底盘太差，看着身边那些一线城市的土著，父母给铺好路，长得又高又帅的同学，他自卑到骨子里。他尝试过去混所谓的高端圈子，学别人打高尔夫喝红酒，结果呢格格不入，像个小丑。后来怎么样了？稍事休息，我们接着讲。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Welcome to 东北超。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1: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1: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1: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1: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
3: 意思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小意思，小意思。
4: 你这人真有意思。
3: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4: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3: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4: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3: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4: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3: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我们接着一讲这个命。刚刚我说了，身边一个大哥，他就是典型的拖拉机的底盘，农村出身的，然后呢，没有资源，没有背景。他说有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彻底没戏了，直到有一天，他想通了一件事儿。他说，我是一台拖拉机，我的优势不在于快，而在于皮实、耐用、扭矩大。赛道跑不过法拉利，我就去跑烂道啊。想通这点之后，他彻底放弃了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再去追那些风口上的互联网金融项目，他一头扎进了制造业，做最苦最累的零部件加工。那个行业法拉利看不上，觉得又脏又累，来钱慢，但恰恰是这种行业比的就是谁更能熬，谁更皮实，谁更能啃硬骨头。他正是这台拖拉机的优势所在，他把拖拉机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一干就是20年。现在呢，他成了那个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身价几十亿。而当时那些开着法拉利到处追风口的同学，很多早就翻车了。你想，承认自己的底盘不是认命，而是知命。知命是尊重事实，是把自己的这块材料放到最适合它的地方去，是搞清楚自己这辆车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场景。底盘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是否匹配。松木做不了栋梁，但可以做成精美的家具。花岗岩雕不了佛像，但可以做最坚实的地基。看懂自己的底盘，接纳自己的底盘，用好自己的底盘，这是人生的第一层智慧。这也是命的第一个变量，它决定了你的起点和禀赋的区别，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变的，我们能做的只有接纳和利用。接着我们说第二个变量，就是发动机。如果说底盘是天生的，那发动机就是我们后天可以持续改造和升级的。什么是发动机？是你的认知水平、你的心力、你的学习能力、你的意志品质。底盘决定了你的车是什么类型，发动机则决定了这辆车的动力有多强劲。同样是拖拉机，有的是50马力，有的是500马力。同样是法拉利，有的只是空壳子，有的是顶级的 V12 引擎。这个世界最常见的一种悲剧是什么？是法拉利的底盘装了一个奥拓的发动机。见过太多的人，家境优渥，名校毕业，长相出众，按理说一手王炸，但一交流，你会发现他脑子空空如也，认知水平停留在大学毕业那一刻，甚至还不如，情绪极不稳定，一点小事就崩溃，全世界都欠他的。遇到困难，第一反应是躲，是抱怨，是找父母。他们开着一辆顶配的法拉利，却只会踩油门和刹车，连换挡都不会，一上路不是熄火就是撞墙，然后哀叹我命。

们怎么这么苦？他们不知道，真正的浪费不是没得到，而是得到了却用不了。所以后来问这个男生，你觉得你的底盘如何？他想了想说，普通家庭，二本学校，长相中等，应该算是一台国产的家用车吧，比如说吉利、长城。我说好，那你觉得你给这台吉利配的发动机是什么样的？他沉默了。我继续说，这些年你很努力，这是事实，但你的努力更像是在不停地给车做美容、打蜡、换贴衣。你想让它看起来更像一台法拉利，但你有没有想过花点时间把引擎盖子打开，看一下里面的发动机，它的功率够不够，它的燃油效率高不高，它的散热系统行不行，它的控制系统稳定不稳定，这些才是决定这辆车能跑多远、能跑多稳的核心。对应到人身上，就是你的认知系统有没有持续升级，还是用10年前的地图在开今天的路吗？你的情绪控制能力是越来越稳定，还是越来越暴躁？你持续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变强了，还是退化了？你面对挫折的压力的心态是越挫越勇，还是不堪一击？这就是你的发动机。发动机的功率我们称之为认知，发动机的稳定性我们称之为心力。认知决定了你能看多远、看多深，心力决定了你能走多远、走多稳。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认识另外一个老总，他的底盘呢，比刚才我说的那个老总要差。大山里出来的，初中都没毕业，16岁就出来闯社会，在工地上搬过砖，在餐厅里刷过盘。按理说这底盘基本上就是一辆快报废的手推车。但是他身上有股劲儿，一股非要把这辆车改成火箭的劲儿。他知道自己底盘不行，文化程度低，所以他把所有的时间和钱都用来升级自己的发动机。在工地上，别人休息打牌，他在看书；在餐厅里，别人在下班喝酒，他在读夜校。他信奉一句话，人可以不上学，但不能不学习。他有一个习惯，雷打不动，每天晚上不管多晚多累都要复盘，今天做了什么事儿，哪些做对了，为什么，哪些做错了，为什么，如果再来一次，怎么才能做得更好。他说呢，人这一辈子就是在升级自己的大脑，大脑的操作系统版本越高，处理问题的能力就越强。他从一个服务员干到领班，干到大堂经理，干到店长，后来自己出来开餐厅。他不懂管理，就去读稻盛和夫；他不懂营销，就去研究华与华；他不懂财务，就去学着看3张报表，硬是把自己从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门外汉逼成了一个餐饮行业的专家。他的餐厅开了倒，倒了开，失败了无数次，身边的人都劝他，你不是这块料，认命吧，他从来不听。他说，失败一次，我的发动机就升级一个补丁，等我把所有的补丁都打满了，我就无敌了。现在他在全国有300多家连锁店。去年我们一起吃饭，他喝了一点酒跟我说，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感激的是什么吗？我以为他会感激某个贵人，或者感激这个时代，结果他说，我最感激的是那个手推车一样的底盘，因为它太破了，所以我从不敢任何的懈怠，我唯一的出路就是拼了命的去研究和打造一台全世界最牛的发动机。如果我一生下来就是法拉利，可能早就废了。你看，底盘差，发动机强，手推车也能上天；底盘好，发动机弱，法拉利也只能在车库里吃亏。命的第二个变量，发动机，它决定了你的动力和潜力，它是可变的，而且它的改造权100%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人生的第二层智慧，也是普通人逆天改命最核心的抓手。小朋友听到这儿，眼睛里的光回来了一点，他问，姐，那第三个变量呢？我说，第三个变量叫路况。什么是路况？就是你所在的时代、环境、行业周期，以及你生命当中遇到的各种人和事儿，就是我们所说的时势、

你有了一辆车，不管它是拖拉机还是法拉利，你也给它配了一台强大的发动机，但这辆车到底能排出什么样的成绩，还是要看它在什么样的路上跑，是在平坦宽阔的高速公路上跑，还是在崎岖泥泞的乡间小路上跑，是顺风顺水地下坡，还是逆风吃力在爬坡，甚至会不会遇到山里滑坡、道路中断这些黑天鹅的事件。这就是路况，路况是三个变量里最不可控、最神秘也是最迷人的一个。它在古代被称叫道或是天时，同样一个人，同样的能力，生在盛世和生在乱世，命运可能截然不同。同样的创业项目，在风口期去做，猪都能起飞；在衰退期去做，神仙也救不活。给大家举个例子，前几年在做直播带货的那批人，很多人学历不高，能力也未必多强，但是他们恰好处在一个时代的路口，一条全新的平坦的而且什么车都没有的高速公路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只要赶上路，赶踩油门，车再破也能开出惊人的速度，这就是路况的红利。而现在这条路越来越堵，规则越来越严，你再想上去跑出同样的速度几乎不可能了。不是你不够努力，是路况变了。很多人想不通这一点，他们总觉得成功是我牛，失败是时运不济。其实很多时候你的成功只是因为你恰好行驶在一段下坡路上。而你的失败也是因为你恰好遇到了一段上坡路或者堵车了。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对路况始终保持一颗敬畏的心，他们明白个人的努力在时代大势面前有的时候微不足道。那是不是说在路况面前我们就完全无能为力，只能听天由命了呢？也不是，虽然我们无法决定路况本身，但是一个优秀的驾驶员他具有两种能力。第一是识别路况的能力，他能通过各种信息判断前方的路是上坡还是下坡，是顺畅还是拥堵，从而决定是踩油门还是踩刹车，是换条路走还是其他的选择。还有我们要应对不同的路况有不同的能力，开高速有高速的方法，跑山路有跑山路的技术，遇到堵车能保持耐心，遇到险情能冷静处理，这种能力叫随机应变。这两种能力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你那台发动机的性能。一个认知水平高的人，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趋势和机会；一个心力强大的人，他能在顺境中不骄，在逆境中不馁。所以你看，这三个变量又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强大的发动机可以让你更好地去识别和应对路况，好的路况在极好的，就是好的路况再配上一个普通的发动机，也能弥补底盘的不足。这就是命这个系统的全貌，命等于底盘乘以发动机乘以路况。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相加的关系，而是一个相乘的关系。这意味着其中任何一个变量为零，结果都可能为零。一个再好的底盘，再强的发动机，如果遇到山崩地裂，路都断了，那也没用。一个再好的路况，如果你的车是坏的，发动机是熄火的，路再好也跟你无关。理解了这个公式，你再回头看自己的困境就会清晰很多。你觉得自个儿命不好，那你就要去解析到底是哪个变量出了问题。是底盘问题吗？如果是，那能做的就是接纳它，最后去找到最合适的那个底盘的赛道，而不是天天抱怨它为什么不是法拉利。是发动机问题吗？如果是，那你就应该把100%的精力都投入到对发动机的升级和保养中去，去读书，去学习，去思考，去复盘，去锻炼你的心力，这是唯一你可以完全掌控且投入产出最高的事情。是路况问题吗？如果是，那你就要去研究当下的路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是暂时的拥堵还是长期的下行，我是在一条错误或者是过时的路上呢，还是有没有更适合我的路。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归拢到一个虚无缥缈的命字上，那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惰。你要学会像一个工程师一样去分析你的人生系统，
找到那个最关键的变量，然后投入你最核心的资源去优化它，这才是真正的知命和改命。

Hoofdstuk haar, dat is toen niet. Het is zo happy.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上文书正说到，为了争夺济宁，双方展开了血战，可以说打了个七进七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领导的晋绥野战军，双方都付出极大的代价。要说白骨堆积如山，鲜血流成河水也不为过。咱们前文书说了，贺龙带着病坚持指挥战斗，甚至贺龙亲自拎着手枪出马打仗，连他都参加战斗了，可见战况之激烈，终于让晋绥野战军打了胜仗，把国民党挤出去了。可就在这个时候，马占山又集合了两个师的兵力，打算复夺济宁。在形势上来看，对晋绥野战军是相当不利。贺龙嘴里没说，心往下一沉，心说完了，济宁还得失守啊。因为他心里清清楚楚，双方兵力相差太悬殊了。而且晋绥野战军方面子弹已经不足，人也少得多，哎，正在这关键时刻有救了。空中来了一架银白色的飞机，闹了半天，停战小组的调停人员已经来到了济宁。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一下什么叫调停小组，它是怎么诞生的呢？它的职权是什么呢？原来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之后，国民党向共产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蒋介石要摘桃子，那共产党能答应吗？毛泽东能答应吗？因此奋起反抗。8年抗战刚刚结束，国共两党就打起大仗来了，老百姓的痛苦是一言难尽啊！这个仗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但是大家心里清清楚楚，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就是蒋介石，因为蒋介石一生就是反共，蒋介石也看清了，由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势力是越来越大，而且占据着很多很多的领土，这共产党迟早要跟国民党

夺天下呀。这蒋介石为了独统大权，就想把共产党给消灭，但是他知道这共产党不是好对付的，因为他深得民心。怎么办呢？蒋介石的力量，他的军队大部分在西南地区，要想把这些军队派到解放区去打仗，得有一段时间，但是刻不容缓呢。时间要等长了，那共产党先发制人，就把许多地盘给占领了，怎么办呢？他就请求美国人出面帮忙，他跟美国政府唱了个双簧戏，哎，一个做前脸，一个做后脸。这美国呢是一贯支持蒋介石的，因为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就时至今日，到了21世纪了，虽然美国政府跟台湾政府断了交了，但他依然卖给台湾武器，暗地之中还在支援国民党，这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的。那么当时蒋介石向美国方面提出要求，美国假装公证人，以强国的身份出面调停，表面上是说你们中国人别打中国人了，日本鬼子已经投降了，内部不要再争斗了，老百姓都希望有一个自由祥和和平的局面，过上好日子。美国一向披着这个外衣啊，装他是和事佬。就这么的，他派马歇尔率领代表团来到重庆面见蒋介石。这个蒋介石呢，迫于舆论，因为和平人士都看出来蒋介石是罪魁祸首，在新闻媒体上、社会的呼声上一致谴责他，于是蒋介石迫于舆论的压力，也装出一副希望和平的样子，向毛泽东发出邀请，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谈。当时的情况，人们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啊，这哪叫和谈，分明是鸿门宴呢。如果毛泽东从延安到了重庆，那蒋介石是够狠的，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或者杀掉毛泽东，或者把毛泽东给囚禁起来，那共产党的损失可太大了。因为毛泽东那是主心骨，那是领导人呢，很多人都劝毛主席千万别上当，千万别去，但是毛泽东站得最高，看得最远，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力排众议，决定在周恩来的陪伴下赶奔重庆参加和谈。他要让全国的老百姓看看，究竟谁是真正想和平，究竟是谁不愿意打仗。他本身这一去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跟蒋介石见着面之后，蒋介石是假亲假近，他想不想对毛泽东下手？太想了。正如毛泽东分析的那样，迫于舆论的压力，他又不好办得太露骨了，所以呢表面上还装作挺亲热。于是在美国的斡旋下，双方展开了和谈，谈了40多天呢，从8月份一直开始，到了9月份，初步达成了协议，定于1946年1月13日12点为停战日。双方签字画押了，意思就是说各守自己的地盘，马上停火，哪一方面也得遵守这个协议。美国居中调停，发表了舆论，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儿了，谁能不遵守啊？但是毛泽东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在停战没有生效之前，这蒋介石绝不能善罢甘休，他要利用这段时间大肆向解放区发动进攻。

占领的地方是越多越好，因此电令各解放军一定要寸土必争，跟国民党来个针锋相对。这济宁大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哎，终于调停小组来了，那架银色飞机上坐的就是美国代表和国民党的代表、共产党的代表，来监督停战呢、啊，看看你哪一方不遵守调停。这个舆论是至关重要的。飞机一出现，地面上的枪炮声马上戛然而止，谁也不打了。所以这济宁就稳稳当当落在了共产党之手。贺龙能不高兴吗？三军战士能不高兴吗？看来这十几个小时的激战值得，因此是万众欢呼啊。贺龙长出了一口气呀、啊，没有辜负毛主席的希望，没有辜负群众的希望。在1946年1月20日，这塞北这天呢，特别特别冷，一般情况下都滴水成冰，这天呢更甭提了，这北风啊能把人刮飞了。从早晨开始就呼呼呼刮起刺耳的尖叫声，简直对面都不见人呐、啊！就在这恶劣的天气里，贺龙带着随身警卫员乘坐一辆破旧的卡车前往丰镇，以中共山西区代表身份参加军调处执行部大同执行小组举行的会议。因为调停组到了，卡车在颠簸不平的山路上跑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比那拖拉机也强不多少。那狂风啊，卷着细沙子，顺着车门缝、窗户缝，都刮到驾驶室里边了。再看贺龙，眉毛、胡子、头发上全都是细沙子了。贺龙现在的病啊，越来越严重了。你看打仗的时候有一股精神劲儿支撑着他，他没躺下，现在枪炮声停止了，这病反而加重了。尽管这样，他也得参加会议去，这是使命，必须得完成啊。强忍着痛苦，贺龙眯缝着眼睛就思考着这次会谈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一定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寸土必争，路上无话。在1946年1月21日，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发布了第二号公报，命令冲突区内的国共军队，不论何等情形、何等理由，均一律停火。各自从冲突地点后撤至30公里之外，执行部并派出了三个执行小组，分头飞往徐州、张家口、大同监督执行。枪声总算停下来了，和平的旗帜开始在东方五国的上空飘扬，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啊。谁希望打仗啊？那太残酷了。正逢新春佳节到来之际，各地纷纷举行了庆祝和平大会。在延安，朱德总司令在庆祝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在丰镇，30,000军民在元宵佳节举行盛大集会。总之，各地的老百姓无不欢欣鼓舞。贺龙一行刚刚到丰镇，执行部大同小组的国民党代表叫温天和，即从大同赶来拜会贺龙。温天和这个人啊，40左右岁，确切的说39，大个宽肩，长腿，有甩头，身穿黄呢子军装，斜挎着。

武装带，腰上别着军人魂，肩章勋章闪闪放光，一表人才呀。他呀，幼年的时候曾经留学海外，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后来成了国民党内有名的外交官之一。这次国民党政府命他参加大同小组，也用他来对付贺龙的。温天和不愧是个外交家呀，别看跟共产党水火难容，可他一见着贺龙是满脸堆笑，抢步起身过来行礼，并且自我介绍：贺将军，您不知道我吧，我叫温天和。贺龙一边跟着握着手，一边笑着说：怎么不知道啊？你是国民党政府里有名的外交家吗？温天和连连摆手：哎呀，贺将军过奖了。贺龙从兜里掏出一盒炮台香烟，自己点的是烟斗，把烟递给了温天和：请吸烟吧，咱们一边吸着一边谈。温天和也非常客气，一边吸着烟一边说：哎，贺将军，卑职从大同出发前曾经拜会了山西省北方司令楚锡春将军，他要我转告贺将军，他邀请您率领代表团到大同去，说那里的生活条件比较方便，有利于咱们双方谈判，您看呢？贺龙听罢是哈哈大笑啊，他猛吸了几口烟斗，一边吐着烟一边说：嘿嘿，大同那地方我不去。温天和就一愣，他眨巴眨巴眼睛笑着就问：不知贺将军是什么原因不去大同，请赐告，卑职好回复楚将军的话。贺龙不笑了，把脸往下一沉，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我嫌那里有味儿。贺龙的话呀，使温天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了。那有味儿？有什么味儿？这话是啥意思？后来他似乎弄明白了，满脸堆笑：贺将军，大同那地方也不算大，可也不算太小，虽然比不上平津那么繁华，可是那个地方也是灯红酒绿，要啥有啥，所以他完全错误地理解了贺龙的意思了。没等温天和把话说完，贺龙把手一挥：你告诉楚锡春，我说他们那里有味儿，大同有味儿，指的不是旁的，我是说那里有汉奸味儿。抗战八年呢，他不去打日本，当汉奸进了大同，倒叫我去大同谈判。嘿嘿，我虽然是个师长，但是我是清白的，他楚锡春这个汉奸到那里，我怕受污染，要谈行就在这丰镇谈，离开这儿我哪儿都不去。温天和听了贺龙的话呀，摇了摇脑袋，心说话：这位有棱有角，真难对付啊。他一看贺龙说的非常果断，所以他也就点头了：行，那在丰镇谈，那就在丰镇谈，听您的，听您的，好吗？这个事儿决定之后，谈判果然在丰镇举行。这个丰镇地方虽然不大，在京包路的重要要害地区，这是兵家必争之地啊。谈判的地点设在古代一座衙门的大堂上，用几张八仙桌子并在一起，铺上白台布，桌上摆上茶水，还有几盒炮台香烟，屋里打扫的是干干净净。上午十点左右，美方代表同国民党代表乘坐几辆小汽车到了丰镇，啊，那挺有气派。

0: 车子一停，第一个下车的是美国政府的代表，叫霍雷。哦，这霍雷高高的个头，40左右岁的年纪，穿着狐皮大衣，带卷的黄头发，蓝眼珠，也留着两撇发黄的小胡，还往上卷卷着。接下来下车的是国民党山西省北方司令楚锡春，就是贺龙说的那个汉奸。这楚锡春长得真不怎么地，你要不留神看呢，活像个日本鬼子。他是中上等的个头，小眼睛，酒嘟噜脸儿。什么叫酒嘟噜脸儿？就是上边窄，下边宽，长得矬墩墩，像个压地滚子。头戴着日本黄呢子皮帽，穿的是日本黄呢子军衣，还戴着白手套、亮皮鞋，上嘴唇留着两撇人丹胡，就那小胡叫人丹胡。如果不是戴着晴天白日的帽徽，哎嘿，好像个日本军官呢。贺龙说的是汉奸，一点都不为过呀。随后下车的是东北挺进军马占山的代表参谋长温天和，最后下车的是一大批和平人士和新闻记者，真是人多势众啊。贺龙列队迎接，把他们接近谈判地点。中共方面参加谈判的代表是中共山西区代表贺龙将军，军队代表晋察冀野战军的四纵队司令员陈正湘将军，大同执行小组成员，中共方面的代表叫李波，其他的就是翻译了。双方进屋寒暄了一阵，彼此做了介绍，开始按座位坐好。会谈一开始，由美方代表霍雷讲话。可这霍雷呀，就好像他是主人似的，别人是孩子。他简直是指手画脚，气焰非常嚣张，做到了目中无人呢。这个霍雷啊，是马歇尔手下一员干将，在美国他是共和党人，这个老顽固分子了。他根本没把穿粗布军装的共产党人看在眼里。双方代表一落座，他就哩啦吧啦的说开了。透过翻译，他说的是什么呢？什么恢复交通线啦，自由贸易啦，用的完全是教训人的口气，好像由他来指挥谈判似的。贺龙听着听着，这火腾一下就撞到脑门子上了。没等霍雷把话说完，他就劈头盖脸的打断了他的话，厉声问他：阁下，请问你的权力有多大呀？没等霍雷开口解释，贺龙两眼放光，紧紧地盯着他，冷冷地说：我只知道你的权限是监督停战，没有什么恢复交通、自由贸易，这些事儿你管得着吗？贺龙的话说的虽然不多，但声音洪亮，掷地有声啊，就像嘡嘡嘡几发炮弹一样，顿时把这美国佬给打闷了。他瞪着两个眼，端端肩膀，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了。这真是丑态百出。记者们立刻抢拍下他尴尬的镜头。霍雷也不服气儿，等他反应过来之后，翻了翻眼珠，又哩啦哇啦地说什么共产党违反停战协定，侵犯了国军的防地。他特意举出吉宁的例子，说济宁是共军占领着国军的地方，如何如何不对，如何如何不对。贺龙冷笑一声，是大声反驳。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丰镇会谈，美国代表。这个霍雷夸夸其谈呐、以公道佬的身份给双方进行调停。谁都知道美国人的屁股是坐到国民党的怀里，国民党仰仗的是美国的庇护，他们双方是一唱一和，这就唱的是双簧啊。但是共产党绝不示弱，据理力争，这就应了那句老话，有理走遍天下，无理是寸步难行啊。当美国代表说共产党怎么不遵守停战协定，怎么进犯纪名等等等等等，贺龙冷笑了一声，阁下，纪名是我们军队收复的，上空一直飘扬的是共产党的红旗啊，国民党军队为了偷袭他，丢下了几百具尸体，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怎么能说我们侵占了国军的地盘呢？接着，贺龙又揭露了国民党军队攻夺解放区各战略要点的事实，并出示了证据。然后他质问对方：“你们说这个责任又该谁来负？”说。正在这时候，温天和说话了，因为他代表的是马占山呢、他装着一副很公正的样子，把腰板一拔，胸脯一挺，我看这应该是严长官负责。他说的严长官就是严老心儿、严锡山。贺龙一听有空子可钻啊，好，记录员把他的话记下来。那阵没有录像机，也没有录音机，最好的记录就是手记，旁边坐着不少记录员，赶紧刷刷点点，把每个人说的什么话都记下来了。温天和一看谈判的理由啊不那么充足，理由不充足底气就不足，他就把这话题转了个弯儿，要不怎么叫外交家呢？外交家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机动灵活。他冲着记者们点了点头，嘿嘿，便滔滔不绝地大谈什么自由贸易呀、如何恢复经济呀、如何搞好老百姓的生活呀、如何解决粮食问题、棉布问题、穿衣问题等等等等等，说个没完没了。贺龙眯缝着眼睛抽着烟斗，慢慢的就说，我说温代表啊，那都是老百姓的事儿，老百姓做买卖愿意到丰镇就到丰镇，愿意到大同就到大同，我们从来不禁止，我们希望老百姓过上和平安稳的日子。这温天和呢也没词儿了，在旁边坐那个楚胖子楚西春憋得实在受不了了，他把手一举，哎，各位，我说几句，我说我们双方都应该执行核字第二号命令，我希望共产党军队能够后退30公里，我们也后退30公里，中间画一条真正的停战协议线，你看怎么样？ 贺龙听罢冷笑了一声，孤山到大同15公里，孤山是哪儿？就是现在我们共军占领的地方，这边7.5公里是我的，那边7.5公里是你的，我后退30公里不要紧，你后退30公里就把大同的砖瓦都搬走喽，是不是这个理儿？楚基春哼了一声，哼，这个例外，大同隶属我国军，属于我楚某的防地，这是世人皆知的，这与划分军事分界线毫无关系。什么？贺龙立刻就反驳他，你是怎么进大同的？嗯，还没等楚西春解释呢，贺龙接着又说，抗战8年没见过你一兵一卒进大同，不错，你是占领了大同的，的确世人皆知，世人皆知你是当汉奸进的大同，对也不对？楚西春没想到贺龙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揭他的疮疤，历史把他气的是脸红脖子粗啊，他赶紧把话头给岔开了，这着还有件事儿，那左云县是我的，共产党的军队在日本投降后就占领着这个地盘，这怎么解释？贺龙就问，左云住的是什么人呢？啊，楚西春就说，是乔日成占领的地盘。贺龙又问，乔日成是什么人？是阎锡山阎先生的人。贺龙听到这儿，轻轻把桌子一拍，哈哈，是这么回事。据我所知，乔日成是伪军的一个连长，是个汉奸。你说他是阎先生的人，请问各位，会说的不如会听的，那么也就是说，阎先生也是个老汉奸喽。有这句话可太厉害了，这楚西春呢碰了个大钉子，心里一翻个汗就冒出来了。就在这时候，马占山的参谋长抖了抖精神又说话了，哎，我看换一个话题吧，咱这么办，不要争你功你过谁是谁非了啊，咱们谈点实际问题吧，那就是33制的问题。因为和平协议上说得清楚，但凡有共产党军队占领的地区，共军有一个团的兵力，国军就要放2个团，这样才算实现了33制。你说这个问题你有意见吗？贺龙抽了口烟接着说，你以为你们就占便宜了，你们的军事力量就处于优势了？告诉你，我们共产党是明人不做暗事，只要你敢动手，莫说你有2个团，就是有10个8个，我1个团都能把它彻底消灭。我实话告诉你们，要保持永久的和平，就看看你们有没有和平的诚意了，不在1个团2个团，也不在33制55制。马占山那位参

又讲到如何制造了威力无比强大的原子弹，又说美国人扔了两颗原子弹，小日本就乖乖的无条件投降了，美国的武力可以说无敌于天下。这霍雷的意思大伙听得很清楚，他无非是显示美国的力量强大，来吓唬中共代表让步。当霍雷的话刚讲到一半，我军代表陈正湘就忍不住劲儿，他脸红脖子粗的刚要发言，贺龙冲着他暗暗的摆了摆手，那意思稳住架，你就叫他说，他说完了咱再说。因此陈正湘才没说话，一直等着霍雷讲完了，贺龙不紧不慢的喝了口水，接着说，霍雷先生，原子弹果然厉害，但是你不要忘了，美国的原子弹屠杀的是无辜的日本人民，而侵略中国的强大日本法西斯军队是被我们中国人民打败的。说到这儿，贺龙目光一闪，指着门岗，就是站岗的哨兵身上背的那卡宾枪，贺龙就说了，你们美国人为了帮助国民党政府打内战，给了他们一批又一批新式武器，我要正告美国政府，想支持国民党政府搞垮共产党那是做梦。从十年内战到今天，蒋介石无时不想搞垮我们，现在怎么样啊？现在的情况是他蒋介石必须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共产党为什么搞不垮？因为我们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利益。贺龙是义正辞严呢，博的这个霍雷是面红耳赤。据说呀，会散了之后，他大骂国民党的代表无能，一个比一个笨，简直是一群蠢猪。谈判归谈判呢，这话是来回的说，谁也不能破坏了谈判的气氛。当天晚上，贺龙在丰镇的杏花村酒店设宴款待了谈判代表和记者，气氛稍有缓和，楚西春端着酒杯向贺龙敬酒的时候就说，贺将军，听说你们没有炭，我们没有粮，咱们是不是交换交换好不好？贺龙举着杯大笑，哈哈哈，你谈得很具体，但是我要给你纠正一下，你们缺粮是真的，我们的炭可不缺，多得很呐，还供给张家口用呢，不信你到火车站去看看，如果大同老百姓没有粮食吃，我们可以给。楚西春连忙点头，好，那就十分感谢贺将军了，非常感谢。这都是假好假后啊，表面上的事儿。咱这么说吧，三方代表经过七天的会谈，终于达成了协议。北平的军调处执行部于元月28日以合字第6号联合公报发表了丰镇会谈的结果。丰镇会谈一结束，贺龙又骑马来到了杨高，从杨高乘火车到了张家口，同聂荣臻司令员一起应接军调处3人小组，谁呀？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位将军的到来。马歇尔是美国的五星上将，代表美国政府，周恩来代表中共一方，张治中将军代表国民党。元月28日上午，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位将军视察停战的情况，他们乘坐专机到达了张家口，同机而来的还有叶剑英、罗伯逊、郑介民三位委员，聂荣臻、贺龙、萧克、宋绍文、程方乌、刘兰涛等人，各界代表。

千多人到机场迎接，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三人小组听取了张家口执行小组的报告，会后又与贺龙、聂荣臻、萧克同志会谈甚久。贺龙具体汇报了自己辖区所有的一切事情。12时，聂司令员在后院设宴招待，餐后马歇尔将军与贺龙继续会谈。下午1点30分，贺龙随同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等人登飞机，是飞往济宁。正是数九的日子，边城济宁朔风阵阵，寒气逼人呢。简短介说，三人小组的飞机在济宁机场降落了，张宗逊、甘四奇、姚哲等及济宁执行小组代表们早已在机场等候。飞机一落，马、周、张三位将军便在飞机上召开了各方代表参加的会议，而贺龙却被中外记者包围起来了。在记者们所乘坐的飞机上，贺龙叼着烟斗回答了记者们种种提问。他最后说，自从我接到停战命令之后，中国共产党所属的部队立即遵令停战，而政府的军队在不少地区仍然违令向我军驻地进攻。接着贺龙啊还十分高兴地向记者们介绍了晋绥解放区在抗战中的贡献，以及解放区军民生活得到改善的事实。他告诉记者们，晋绥军区现在是450万人口，7万正规部队，现在着手复员，要是复员的战士回家没有了土地怎么办呢？政府基于生产资金，老解放区的人民依靠生产解决穿衣服吃饭问题，做到自给自足。接着他又愤怒地向记者揭露了新解放区人民过去被日伪践踏的情形。就拿济宁做例子，他说，过去日伪统治时期，人民只能从敌人配给中得到少的可怜的一些日用品，现在不同了，现在布匹、棉花、盐等日用品可随便买卖了。谈到当地粮食的情况时，他又说，这里本来是个产粮区，但是日伪横征暴敛呐，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艰苦，只能勉强维持最低的生活呀。记者们从贺龙的谈话当中了解了许多许多真相啊，因此这次会谈贺龙就成了核心人物。话说当日15时40分，飞机飞往张家口，贺龙也同机前往。在多年的戎马征途生涯中，他患了胆囊炎、高血压等病，他的胆囊炎发作的时候常常疼的是大汗淋漓。这次绥远战役天寒劳累，加上重感冒，使他的病情是日益加重啊，以致不得不咬牙坚持工作。现在停战令生效了，局势总算稳定了一些，于是周恩来、叶剑英等坚持他要随即去张家口，再同机到北平检查治疗。贺龙也就勉强地答应了。之后贺龙跟随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的专机就到了北平了，第二天就住进了医院，经过检查治疗。不过这属于慢性病，需要长时间的疗养。贺龙呢在北平治病期间，除了跟周恩来、叶剑英等一起讨论一些有关中共的大事之外，还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国统区人民的生活和各方面的情况。有时候他到街上散散步，在颐和园他看到了穿得破烂的大学生正在山上捡柴火，便和他们亲切地交谈起来，了解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学习情况。他到了小镇去吃饭的时候，和蹬三轮的、扛大个的、耍手艺的人们也开始唠家常。

0: 了解老百姓的情况，不管走到哪里，贺龙是一刻不停都跟老百姓聊天。从谈话当中他知道这么大的北平的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活是十分艰难呐、时间是短暂的，贺龙在北平医疗期间很快就过去了。到了三月下旬，贺龙乘飞机从北平又回到了延安。自从1945年8月11日他奉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带领部队挺进冀中，又转战绥远，转眼间已经离开延安7个多月了。对圣地延安真是朝思暮想啊，今天总算回来了。因为延安有他敬仰的领袖、亲密的战友、爱戴的人民，这次回到延安的时候非常非常高兴啊。他结果又见到了分别数月的毛主席、朱总、林老、毕石等许多领导和同志。林老就是林伯渠同志，可不是林彪，你听明白了啊。大家极其热情地问候贺龙，许多同志都跑来看他，火热的战斗情谊只有在共产党这儿才能实现呢。贺龙以急切的心情去看望他的亲朋好友，头一个就是患病中的关向英同志以及国民党元老许范廷同志。他发现关向英病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了，要不是护理的及时啊，恐怕关向英早就离开了人世，现在瘦的是皮包骨。但是关向英一看贺龙来了，打起了精神，勉强坐起来跟贺龙打招呼。贺龙心里热乎乎的，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啊，心疼啊，拉着关向英的手能有5分钟没说出话来。说什么呢？只能跟他讲形势越来越好，你安心养病，希望你及早的康复出院。又不敢多打扰他，护士也不同意，所以贺龙坐了不到10分钟就离开了。到了门外，贺龙看看左右没人，这才擦了擦眼泪呀，心如刀绞一般。他不迷信，但是贺龙心里也暗暗的祈祷，希望老天保佑关向英早日康复，是渡过难关。这些细节咱一笔带过，不必细说了。到了3月31日这天，这是陕北初春一个晴朗的日子，在延安边区政府大礼堂正开着千人干部大会，会场上这人坐的是满满的，因为人太多了，外边还站着许多人。这天上午贺龙做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报告，他以非常高兴和自豪的心情描绘了新老解放区眼睛所见到的情况。他对到会的人们说，这次我出去看到我们老解放区群众都穿着新衣服，白白的新布衣，脑袋上都拢着新毛巾，特别是女同志看得更清楚，头上都包着花手帕，令人眼花缭乱呐。看着我们的男人一个个胖胖的，身体非常健壮，妇女们也笑语欢声。现在我们占领的地区人民的日子是越来越好了，可是国统区老百姓太惨了，过的是水深火热的生活。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

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
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

0: 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9589，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小来说什么玩意儿？我的头发白加黑，谁问你来的？你白天吃白头发啊，睡不着；晚上吃黑头发，睡得香。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哎呀，这个清明不是清明去了，端午又放了三天假哈。看现在生活多好，动不动就放假，一言不合就给你放假，你这玩意儿想上班都不让你去，呵呵，你是属于得便宜卖乖哈。

好，放假休息休息，是不是啊？哎，出去溜达溜达，愿意动弹呢就溜达溜达啊，也不，太热哪也不愿动弹，搁家待着也行，溜达溜达哈。哎，带孩子溜达溜达，逛逛万达，是不是啊？逛逛市场，搁家弄点好吃的，有闲工夫带孩子看场电影，是不是？不知道啥名。呵呵哎，一说看电影，我想起来了哈。这两天听说什么，有一个端午档，过去都是贺岁档，什么什么档，暑假档，什么寒假档，现在又来一个什么端午档，哎呀，这档也多，这家。你得看电影哈。哎，平常呢，大家伙看电影的时候，觉着这是一种时尚啊。啊，这些年人不好蒙了，人不好忽悠哈，可不是咋的，这过去的人呐，一忽悠一个准儿，那傻透腔了似的，看着可精了，大眼睛贼的溜的，逛了，完了呢，一忽悠就去，让干啥干啥。现在不行了，现在也不好整，不好骗，他干骗不上当。就像我开那演唱会，我忽悠这么长时间了，一个人上当都没有。这帮人也真是，你说，我这听众你看的哈，一个个的，你看学历不怎么高，哎，你这玩意儿尖呐，你这玩意儿不需要学历证明。完了呢，这两天说这个端午档又出了个电影啊，著名导演冯小刚先生电影哈，大作啊。冯小刚该说不说，哎，电影拍的属实是，有几个经典的，曾经的是不是贺岁档，哎，挺好看。该说不说，那个时代咱也没见过啥大天儿，就像上世纪80年代那帮公知忽悠咱们，说的德国的铁路，说的离多远就能抠出油纸包来，里边就有配件儿啊，说是那个某某城市，美国某某城市，为了救一只流浪猫，全城都停电啊，都停电一天，去抓那个流浪猫，怕那流浪猫被电死。完了，为了保护鸟，也拉闸，是停电，其实就是没电了，就是。那时候人都信呢，那时候人呢，实在呀，可实在了，哎呀，嘎嘎实在。现在的人不行了，你这玩意儿，你忽悠他们，他们怎么整也不信，因为啥？现在都有智能手机的，他啥都知道啊。你不知道这智能手机的知道啊，智能手机不知道还有人比智能手机还知道的，他蹭蹭的就往网上发，一发咱就看着了。完了拍了个电影叫什么，叫抓特务啊，抓特务，说是没整好，说是你瞅瞅，土地爷掏耳朵崴了泥了。咋说呢，咱也不是说幸灾乐祸，是不是那玩意儿吧。有成功就得有失败，是不是啊？那你不能说拍一部火一部，拍一部火一部，是不是啊？那这是神仙，那是百战百胜，有没有？从古至今就一个赵子龙。那卫青、霍去病那都封狼居胥的，那还有败的时候呢，对不对？岳飞岳大帅，岳武穆岳少保，那也有吃败仗的时候，对不对？岳飞没败过，好像没败过。那你冯小刚你咋的，对不对？赶上了也是点儿不正，你赶上个端午节，你整个抓特务片儿也挺好，据说我看了几个切片，就是一咕噜一咕噜的。他那个电影好像挺适合我这个年代人看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哎，四五十年代出生的，啊，赶上那个特殊的年代，你要没赶上，现在的孩子00后，是啥也不知道，你跟他唠那些过去的嗑，他都不听，听不进去，
完了就导致这个电影就用那个行话讲叫什么叫扑街了，就翻译成东北话叫卡大道上了。完了卡那能那老些钱投资好几千万，说主演就一个人就多少钱，那玩意咱说心里话那玩意来钱真快呀、啊。哎，明星那玩意那玩意真挣钱，再说呢那一挣钱你说那是眼红啊，有那么点儿，嗯，但是人家有那本事，人家长得也帅，是不是演的也好，那人家活该人家挣那些钱，那你没招对不对，你要你行你也演去是不是，那就像中国足球的，哎呀中国足球球员挣得多，年薪多少万，你要能耐得起那骂你也去是不是，但是你也去不了是不是，你说我演得好演得好人也不用你是不是，人家用的有流量的是不是，胡歌有谁的哈就整挺好，嗯，演的说是行，但是电影没起来，没起来那就得想招呗，那就得想招是不是咋整，忽悠忽悠哈。啊，据说是好，就咱不知道，我查了一下他那里那个是作词作曲那些主题歌创作作曲好像是韩红，嗯，韩红该说不说哈，他的歌至少来说我听着还中非常好，哎，赏心悦耳，该说不说大牌子，那个真是大牌子，哎，嗯，多少年出那么一个，唱的属实好，比我强多了，我俩都不能搁一块堆比。完了，韩红的歌唱的好啊，完了给这个冯小刚电影给他那个，给他那个去给他那个作曲去了，完了之后他不电影一演放映的时候，全国公映的时候就得宣传嘛。一宣传好像把那个韩红请去了，大家伙上网上搜都能搜着啊，其中韩红有这么一段话，哎，可以说是经典，非常经典。他说这话原版话是怎么个话呢，说是我们这电影上映了啊，咱们北京啊，他满口京腔，哎，咱北京2100多万，哎，这个原住就住民那个居民，咱们2100多万是不是啊，大家都走个面啊，走个面就是给个面呗，江湖的话嘛，嗯，都走个面，每人看一次，哎，咱们大家一起把第一波票房拉起来，咱们电影就有了。哎呦我去，当时我听了之后我是被他感动了，真的，我这人心远哟，我一听一那么大腕韩红那都跟他喊是不是啊，是的，来大家都走个面，来走个面，完了那个都来看一看是不是啊，每2100万是不是啊，市民咱们每人看一场，第一波票房就起来了，一个人按50算，10个人500，100人5000，1000个人5万，10000个人50万，10000人50万，10万个人呢？妈呀，我那么大数，我没学到那上学，我就学到10以内加减法够用了。完了，说第一波票房就起来，咱们这电影就有了。哎呦我去，当时我一听，哎呀这真是哈、哦、该说不说啊，嗯，您这玩意明星的效应还是有，但是我听着略微略微有略微有那么点尴尬，嗯，就好像啥意思呢，就好像咱也不认识那个人，他还是个特别有钱的做生意的大老板，不认识他，平时也没啥过，但是知道这么个人，突然之间呢他家有喜事儿，给你来信了，说让你去随个礼去，我就这就这么一种感觉，反正我这个说法好像全网第一个应该是，嗯。
平时吧也没啥过嘛，礼尚往来，咱也没有，人家有事也不告咱信，咱有事也告不到人头上，哎，就突然之间说的，那谁哪天我家孩子结婚啊、哦？你过来，那吃喝点酒，喜酒，就告你信了。完了，你说去还是不去呢？你说咱随着仨瓜俩枣的，你到那去，是不是就给安排个偏心儿啊？你关键随完了，他不认识你啊。张老三、李老四、王老五、李老六。你到那去了，人家得寻思你是不是来要饭来了。嗯，要饭也没那么要的，说的来，我上你家要饭来了，来，你都给我个面，来，你们都给我个面，都走个面。完了，咱俩都不认识，是我是要饭的，我冲你要点饭，嗯，你们都给我点，都走个面，是不是我就起来了？这么说起来，好像是这逻辑上。不通啊，嗯，好像是哈，嗯，我也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深深的思考，嗯，你再说呢，你电影不行了，喊我们大家都走个面，你行的时候，我们的面都走了，你过年你也没说提了个三包果子两包糖上我们家看看去，是不是？现在都急了，就要啊，就差抢了，怎么都不去看呢？去看看去！你快去，我们看完了之后，你是不是又得说？冯小刚曾经有一句至理名言，多少年前说过一句至理名言，冯小刚说的，那他亲口说的，没有烂片儿，只有烂观众。哎，这我片儿不烂，就你们逮啥看啥，你们这帮傻观众啊，这帮缺心眼子的，你们逮啥吃啥，你们也不忌口，生冷不忌。你就那意思就是，你哎，我这好电影你们不看，你们虎啊，你们去看那些烂片去，那你们不是烂观众吗？那原版话是不是这么话我忘了，但你们上网都可以搜得到啊。完了呢，就好像是啥呢，这你们这帮傻玩意，你说这帮观众啊，你们是不是缺心眼子，你们逮啥吃啥呀，你不忌口啊，这个好电影你们不看，你就看那些垃圾片去，烂观众去，你当着烂观众，就有这种感觉哈，就好像我吃的我不吃他那个，就我这边我苞米碴子大饼的是不好吃，你为什么不来吃我这个鲍鱼啊龙虾呀、啊、嗯，那不你们活该受穷，你们一个个的该，你们没经过我冯小刚大导演的在精神上的洗礼，在电影上给你们灌输，不怪你们烂，不怪你们你们穷，我就有这种感觉，受到深刻的教育。哎呀，这个年代呀、啊、也是咱这样事儿的教育咱的人也多，谁过来都能扒拉两下，钱对干干吃啥呢，吃那玩意有营养吗，没有营养吃的干啥，你不怪你长得干巴拉掐瘦，再不是这么好的你不吃，那我没钱呢，没钱不会挣下，挣完了上我这花了，我就想起了一句话哈，来，大家都来捧我场，走个面啊、哦，走个面，完了你们都捧场，过年大哥给你们换个嫂子，哎呦，是不是这种感觉啊？哎，来，你们都来捧我场，来，好整啊、哦，大哥将来给你们换个嫂子，哎呀，这感觉那种，我们那种自豪感，我们就油然而生了。

0: 啊、现在咱这咋整的？咱都混到这份堆上了，这整的也不行啊。他在拍电影，你还去看吗？反正我是不去，我也多少年不看电影。这帮人，他们把流量都吃的差不多，消耗的，所剩无几了。完了再拿咱们去填空去，割咱们韭菜。拍个片就让我们看，拍个片就让我们看，挣多少钱完了还得你花，完了还得上你那花，上别的地方花去，完了还得让你扒吃一顿，咋的呀？我们长一身贱骨头啊，我们呢？
1: 拍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是谁？董富山说什么？董富山说的 K 哥问你个事儿呗，你咋保养的？咋还那么帅呢？无他，唯唐僧肉耳。我这赶上早市了，就上早市那什么，天天早上嘎点唐僧肉啊，这个没啥意思。平时就吃点这个什么鲍鱼、龙虾、海参，一顿两个。我现在都跟中国男足。

反正是不怎么太招人听。韩红号称是有气节的，有脊梁骨的，完了大家伙人都走个面啊，都走个面。咱后来我也寻思去了的，我这人吧，我就好上头，上头。人家给我两句好话吧，完了我就木着了，给我两句好话，我找不着北了。我起来爬起来，我拎刀我就奔电影院去。后来我寻思，得了，咱别去了，咱去也默默的奉献是。不贵，50块钱一张票，是谁家都能买得起，紧吧紧吧，是不是？但是我一寻思，咱这连仨瓜俩枣都算不上，咱这个就是个小芝麻粒儿啊。你到那去了，你给人整成腥味儿，可咋整？就用你啊！你们这些烂观众看了我的电影，导致我的电影口碑不好。你说再让他得上可咋整？咱不行啊，咱的面子奶呀。你就像人家找咱去了，说得给你信了啊，我也不认识你，但是我瞧得起你啊，走个面。哎，我家孩子结婚，你来过来吃个席儿，随个礼儿。咱随那个300-200的。自个家还得口挪肚攒，你到那去随的随完了，还得找个旮旯一坐，你还能往前排坐呀？赶紧吃不两口就得了，瞅别人搂席你都不敢吱声。人桌上一个人发个伴手礼，咱都不敢要。要完了之后，你吃完那些钱，你万一再问你多收钱呢？所以说一会儿有空来首歌呗，你自个喜欢的就行，我喜欢的不多，就那么几首。这谁说的？我过年的时候发的福利4张电影票一直都没有看。过年时候发的票，你那个票是看啥电影都好使啊，还是专门啥电影啊？过年时候演电影了吗？哎呀，动不动就忽悠我们这些观众，忽悠这些观众。哎，你们得啥啊？你们得爱国，看我电影就是爱国情怀。你这人有我们这都是正能量的。看看《满江红》，我们就爱国了。是。是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啊，背这阙词的时候，我真的满腔的啊热血汹涌。我真是爱国。但是你那电影拍的那是啥玩意儿呢？那是，啊？那是电影，那是这几个人拎着刀搁院子里跑来跑去的，完了就爱国了。我就看你那玩意儿。我不看你那个，我一直没耽误我爱国。这那个电影就都看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游击地铁的的什么铁道游击队，这个电影我看完了我也爱国。你那电影没看之前，我一直都爱国。是不是？这谁说我要去看去棒棒糖啊？你就是你快去吧，过两天冯小刚是票房起来了之后都有了，就给你换个嫂子，是不是？谁说美其名曰一镜到底？是，那换镜头他不得剪辑多费劲呢？唬人呢，我们这都是一镜到底的，废话呢。镜头多了，那剪辑的钱你也得多花不少。那谁说多少钱一张？我哪知道，我也没看。但是我就听韩红这么一说呀，完了我就怒了。这时候想起我们这些劳苦大众来了啊！你端着红酒杯搁五升瓶的时候，你啥时候念叨念叨过我们？你告诉我。

我们是谁不重要啊，但是我们集体冠上个名，我们叫观众，你至少来说得尊重点我们吧，我们也是花钱，是花的不多，嗯，那你那玩意就值那些钱呢？

谁说我从小就听你电台，我现在都28了。那你是七八岁就开庭了？哎呦，你这可是有历史，你是个好青年呐，不简单呐，不简单。有谁说爱国的民族英雄？我最敬佩文天祥，是文天祥，是不是？这岳飞，是都值得我们去敬重，那是咱说该说不说，你看人家那玩意儿，说写那玩意儿，你拍那玩意儿是那玩意儿吗？那张艺谋，我说的，哎，大导演拍的全是好片儿，那骗谁？那个三枪拍案惊奇啊，那是个啥玩意儿呢？那是，你说这我们大导演拍出来都是大片儿，太大了，那家一眼望不到头。那个谁说高考之后是必须得买水果三件套吗？我那天上节目不说了吗？现在这孩子和过去也不一样了，得水果三件套。我们那时候是结婚说的三转一响带咔嚓，现在有水果三件套了。我寻思水果那玩意买不起吗？孩子给他拉辆车的，后来一看是苹果手机、平板、电脑。那么整不动，那么顶这咱家下来3-4万块钱，4-5万。你说这咱这日子过的也不怪人家说咱们长了个穷命。你好玩意咱也真用不起呀，可能是被好使呗，肯定是好使那玩意儿。人家现在小孩都拿这玩意儿，苹果手机一拿出来。又是12又18的35 64 128。我这现在我这咱说心里话，看个电影我这都跟人记记半天呢。你说不说吧他拿你当傻子，说两句吧他说你跟人家斤斤计较。那50块钱一张票，哎呀那能多少钱？是没多少钱，我知道50块钱我吃好几天用。干不棱子吃肉，我连饭都不吃，我能吃好几天。你那个片儿我看完了，你这好几天能当那？你要真能给我精神上能让我充实了啊，精神上给我带来一种超越也行。是，咱也念过书，咱也知道诗词歌赋，咱也知道古往今来，是不是？咱也知道什么叫蒙太奇啊，咱们也知道远景背景，是不是啊？咱们也知道切入切出，那你不能拿真拿我们当傻子，我们就是没工夫说，没机会说。

这个谁是江缓缓？你是你姓江啊，老江家的、啊。那起这么为什么叫江？你这江缓缓的是江圆圆的，我这眼睛也不好，岁数大了花了。嗯，老江家的，你是哪个老江家的？你家是哪一支子的？是从山东过来那支子吗？咱俩攀攀辈儿来。嗯，没准咱们还没出五福呢。江圆圆吗？是、啊、我这实在看不着，看不清。你换个名不行吗？你老江家这么多好听的名，江万龙是不是？江万峰啥的，你为什么起个江缓吧？江缓缓呢？啊、嗯。

0: 你家没有字典，换一个，再挑一个，挑一个能认清的。那是我们家是从山东过来的，但不是一个姓啊。那你家后来改了。我们老将军从山东过来的，基本上那一片都是齐鲁大地嘛，齐国那都是姓姜，是吧？哎，春秋的时候，齐桓公姜小白，后来给整成白酒了。那谁说 K 哥你叫姜万峰啊？你叫姜万龙啊？对呀、啊，那咋的？龙不是那个龙，我们家这可了得了，我正宗姜子牙那支子的，嗯，老祖宗姜子牙可厉害了，收拾打身边，哎，拿着封神榜，江山万里图，那也了得了。也不是这个姜，对你们这啥姜？你们这那三点水那姜，大姜的姜，我们那正宗的姓，我们那是分封的，说封的姓，是不是啊？哎，那时候连百家姓都没有呢，我们现在背的还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什么何吕施张，你这那我那时候没有，那时候天子给周天子给封姓，是不是啊？哎，你像那个姜子牙，他姓吕，啊，吕尚，但是你别姓吕了，封一个姓姜，跟那个齐桓公他们这都是一起的，哎，这不挺好吗？齐国啊，东哥说的盛夏骄阳暑气狂，阴凉摊下品烤香，冰皮轻展驱燥热，炭火凝鲜。左浅伤，烦俗事烦扰烦忧皆远去，人间闲趣自徜徉。聆听 K 歌诙谐语，一笑悠然忘暑长啊！听着逗你玩，吃烧烤，这个点就吃烧烤了，太奢侈了，还喝啤酒，我也想喝啤酒。这天多热哈，来一瓶冰镇啤酒哈，多好，爽口，哇家伙！不行啊，我这风湿越喝啤酒那喝那些凉玩意儿越严重，我这一夏天都不敢吃那什么，都不敢吃那个冰棍雪糕啥的，你说这日子过得多苦哈。哎，我一想每一天啊都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的，是不是啊？灯也不红，酒也不绿，我们家啥也没有。那谁说我想喝冰镇可乐，那玩意有啥喝的，是不是啊？自个儿搁家兑。这谁说我们家有两个姓姜，不能跟你论人家，任家我们亏了差两辈呢，范喜。哎，你看看我这辈儿不得了，我们都祖传下来的一辈儿一辈儿，是不是？我论辈儿，我这辈儿大了去了，论辈儿，我现在都是木乃伊都。那你谈的古往今来，我们这个姓氏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啊？你过去没有姓，是不是啊？黎民百姓，哎，黎民百姓。有姓的就是高一等，高黎民一等。黎民是啥呢？过去那个什么呢？哎，蚩尤，大战蚩尤的轩辕帝大战蚩尤的时候啊，那黎民属于奴隶那一层的，哎，他们是不允许有，你不配有姓啊。你等封了这姓的天子，周天子那时候封完了，诸侯王往下封。你这你封姓还了得了，你们那姓都是盗版。 那谁说风湿严禁啤酒，别说冰镇的了。哎，咱也想品尝那些人间的美味哈。哎，是不是啊？好吃的好。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谁说 K 歌唱歌？那个刚才说韩红老师了哈，韩红老师歌唱的属实好，该说不说，他能甩我好几条街，咱很敬佩人家的，什么，但是人家告诉咱走个面儿，你们谁要认识韩红，你跟韩红说一声，说哥不是不想去帮他家，不想走这个面儿，哥也懂人情世故，礼尚往来，但是哥到那去，人家也不认识咱，那扯那干哈，穿那个二皮脸，到时候让人吃的，人家扒吃一顿犯不上哈。就搁家唱两首歌得了。哎，这首歌，我这歌单里怎么还有这首歌呢？我唱一下试试啊。

这个调太低了，我唱的，劲儿都没使圆，哎，压的那个。谁说的韩红唱歌不好使，跟老 K 比差远了？你这话你可别乱说啊、哦！你可那不是我说的，那是听众说的啊、哦。这不是我俩不是放在一起比的玩意儿。韩红要坐着跟我俩比主持的话，他肯定干不过我，这个你放心吧。那比唱歌的话，不服不行。这咱说心里话。长得哎呀他也不说忌忌口虚不也是稳当一瞅啊压台长得是啊今天天气哈哈哈但是人的歌行啊你主要听的歌嘛哎一个他一个黄绮珊一个黄绮珊那个该说不说黄绮珊有特点呐、啊、有特点就是识别度特别高我大眼一看我就知道是这是黄绮珊那些个性鲜明的我都不认识认不出来你看看这个谁韩红啊黄绮珊呐、啊李宇春呐、啊，哎，在我心目当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我一听他们歌，我觉得他们歌还是好。这谁说 K 哥是沈阳音乐学院一哥？拉倒吧，那倒。那叫全国五大音乐学府其中的之一呀、啊、那你一哥那还了得了但是也够用咱说的你这说心的话我听个歌我也能听出个啥来好坏的是不是那香臭咱不知道你歌好听不好听我还能听出来的你电影那玩意咱也看不明白但是你糊弄我知道这些年人呐、啊，这些观众不好摆了不像过去咋哼呢咋是咋哼的都行现在这帮听观众一步呢哎他跟你一步了一步呢他跟你一步了不能投帅家的都犟不像过去了过去一唬就唬住了可好唬了现在不好唬有些说工农兵大学毕业的表示不服你不光不服有啥用你这玩意你人家夸嗨地哎是不是嗨 C 嗨地嗨降 E 上去了哎，人唱那个味儿还好听，咱呢是酱香型的，嗯，受众面小，是咱这是大散捞子，哎，各有所爱，是不是啊？嗯，那谁说现在学啥好就业呀？种地，拎个锄头，嗯。有的是你刨一块大道都能种点你别听网上那帮玩意儿搁那什么整那些制造焦虑都搁那喊哎呀我是哪哪年硕士毕业的哪哪年博士毕业的啊我咋的现在毕业就失业我送外卖呢咋地的嗯不排除嗯但是真正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搁家送外卖的很少只不过是什么呢可能你找那工作呀不太对路子哎就像人家那要招个主持人你非要过来瞪眼扒皮的就要跟人搞计算机的人家用不着你还有一个
人家那扑啦啦扑啦啦，那个职高毕业，那个是职院毕业，那个是工资3-4千块钱就行。你说我这是博士硕士毕业，我要一个月8-9千，你老板才挣多少钱呢？你不开玩笑呢吗？你不得量力而为，你得说我能耐，你能耐，你上有能耐那个地方去。那你说的，那我送外卖也能将就，送外卖也能将就，那你是将就去呗？那你不是将就吗？我这个人吧，说话从来都是客观，哎，比较从实际出发，嗯。你要是哎呀，这个多少硕士生毕业，那是网上炒作，但是千万别去信。看看你身边有几个送外卖是硕士的，来，盘锦市你给我扒拉来，也算是个3-4线城小城市吧，100多万人口。来，你看哪个是硕士研究生毕业搁家送外卖的？你看看，你打听打那些送外卖的，哪个是硕士研究生？咱别说博士了，那硕士研究生那是双学位的。那你咱说心里话，你非得上那公司去，我上公司我要打工，人家给你4000你不干，你说我按我这个学历呢，怎么也得给我9000-8000，按上海按北上广比，我得10000多，年薪多少？老板还没挣那些呢，他能给你开那些吗？你寻思寻思。还说的，哎呀，我这个大学白上啊，上完了回家就失业了。人家上大学的时候在图书馆，是不是？夜以继日，是不是？啊，废寝忘食，挑灯夜战，头悬梁锥刺股。你一个学校干啥呢？搁那扒拉手机呢？搁那搞对象呢？你在家玩4年大学玩够了，回来在家哎没有工作了，我上火了。你早上点火也不至于到现在这样。这谁说的？我是国际注册营养师兼特级电焊工。 K 哥，你给大家给我介绍一下我找活。营养师就是你会做饭呗，早晨能和点鸡蛋。电焊工这个我也明白点，哎，这车前铆电焊我这个明白，我10几岁我就是车工，车前洗爆，这我都厉害，是不是？嗯，你要不想吃苦，完了还想要高工资，那不开玩笑呢吗？嗯，老祖宗多少年前都说了，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哪行干好了都乐不着。我小时候我就要学厨师，是不是？我天天尝了几口菜都吃饱了，我也不至于现在这体格。是不是首先想到的是温饱？现在考虑的不一样了，当然了，语境也改变了。嗯，那时候是我们奔着吃饱，吃不吃好再说吧。现在呢，你不一样了，我们得找点体面的工作，好的工作啊，能够休息时间更长的啊。你还想少付出劳动，少付出代价？还能多得，这个不太好，属实不太好找啊。你上市场看看去，嗯，哪个人说的躺着就把菜就卖了？他不说别的，你不得起个大早贪个大黑吗？啊，你不得搁那一天站10来个小时吗？那我这硕士研究生，我不怎么能干那个去呢？那你找你合适的工作，是不是？你当初学的啥？哎，我学的播音主持。那你学书你干啥了？那你学书你知识储备要足够的话，你有足够的文化知识储备，你有一定的语言逻辑，是不是？有一定的前词造句的功底，骈四俪六你都会都行，你也可以坐在这儿啊，话都说不喉咙个，动不动就然后啊，然后怎么样？那去当主持人，你不开玩笑呢吗？嗯，
你就是博士生毕业，你又能咋地呀？有人说的可能是现在大学毕业了不好就业，属实有这个客观实际存在，但是你得有个选择吧。你啊，我回农村了，我大学毕业回农村了，你家里有地你不种，你偏要去当村长去，当村主任去，你不开玩笑呢吗？啊，我这学历够，你学历够，你不看你有经验没有？嗯，你能领着大家带头致富吗？你总说我这学历就值这些钱，是你的学历值那些钱，你得放在能用的地方上啊，是不是啊？你不能这边挣点豆子儿的，你这边提了个电焊机就去了，滋滋滋，啊，吃那个庄稼地去啊，这不是一个玩儿呢。我说这话吧，肯定又有生气的，又得罪不少这个大学生。你看看哪个是，你说我这大学四年白学，你四年搁大学干哈了？你告诉我，都挂科都挂100来科，学那个科都没有你挂的多。你去跟人家去比去啊？我这个。不上大学了，我不如直接搁家。现在网上有很多这样的声音，啊，你不如不去上大学了。上大学是干什么？让你增长你的见识，是不是啊？哎，提高你的认知能力，啊，就防止你以后被骗。你见见世面，回来之后呢，能拓宽自己的眼界，能认识整忽悠你就上当，那就行了。忽悠你就上当，那就行了。对不对？你，我也不说这个谁说谁，你自凭自己的努力什么样，你得找准自己的位置，你能干啥呀？是不是？你说，哎呀，啊，现在都是拼爹。那咱不没那爹吗？那我从小没爹没妈，那我拼啥去？我把他从坟里抠出来，我能吓死一屯子人。那有啥用？那不犯罪吗？你没啥拼的，那你不得自己啊，埋头踏实肯干吗？一步一个脚印的吗？是不是啊？嗯，你说我，哎呀，我学那玩意儿用不上。那是全国有多少个学播音主持用不上的，海了去了，头些年都是学这玩意儿的，那学完了咋的了？100个人里不是有100人搁家都待着的吗？谁说学播音主持等 K 哥退休了能有点机会？就看着我这么猴，我这么一个地方啊，我这个地方属实好干，我这个地方拴个大饼子狗都能行，是你可以来试试来。就是咱俩正常在节目里唠嗑，我说个前言你能搭上个后语，那就算成功一半了。那谁说现在播音都 AI 了？那是电脑矩阵，哎，那是网络，营销什么的。真正的广播电视台，你看哪一个哥哥 AI 搁那播？它是没有任何温度的。是现在是 AI 的时代 ，AI 也不是什么都能取代的，让它做个文案也行，可能是你后期也经过人为的修改。他写那玩意儿是行挺好，但是呢他没有温度，没有热度，没有深度，他和活人说出那话完全是两回事儿。你放在医疗领域行，他看病他这啥病就啥病，是不是啊？你要放在这播音主持上，
你看他断句都断不明白，是不是？嗯。哎呀，不唠了，这到唠唠到点了，整的是，啊，整的到时候吵吵把火的，你犯不上，嗯。哎呀，大家伙走个面吧，将来我开演唱会的时候，大家伙都走个面啊，走个面。盘锦市140万人口，去1/10还14万。哎，都走个面。

0: 我就有了啊，咱就有了。行了，明天下午1:30快乐的逗你玩，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

0: 一瞪眼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The Sunshine FM。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欣。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李欣，大家下午好。
0: 来，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吧，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哎呀，这又是到了全新的一周了，这节日过得总是很快哈。大家有什么想法，买车的想法很纠结的地方，或者这个端午的三天假呀，您出去看车了，看完之后有什么咱们一起来好好聊一聊吧，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啊。凯美瑞、亚洲龙，这俩兄弟
1: 随便选，
0: 这俩兄弟
1: 睁开眼睛不会选，闭上眼睛选
0: 抓阄、
1: 对，
0: 你写两个纸条、手里边晃一晃。刚才我们打完球回来路上，我看了一个新的那个 A5L 在路上在街上的这种动态行驶的过程、我感觉看着还是大家伙还是得买新款，
1: 嗯，
0: 就样子上这种新的东西啊还是要慢慢有接受的，一定会有你突然之间看的一瞬间觉得有点不协调或者是不习惯，但是你随着你看一看，看习惯之后你发现
1: 我们的审美其实也都是被品牌定义的。
0: 对呀、
1: 其实品牌刷新的时候我们要跟得上。
0: 15万 SUV 和 MPV， 李总选哪个？一年2到3万公里。
1: 2到3万公里啊，建议选 SUV 吧。SUV。公里数 SUV 的话你可以选的品种
0: 多点，
1: 品类会多。
0: 那个像 MPV 的话也就那一个，
1: 一两个。
0: 对，新款五系能不能买，担心老修车糟心。
1: 里程不多，1年1万到1万5千公里，开10年没有问题，
0: 10年之内不糟心、行不行？
1: 几月份买车便宜？1到12月份。
0: 哎，你需要的时候买。
1: 对，
0: 人家不按这种月份买车，如果大家伙都固定知道几月份买车最便宜，那好了，其他几个月不用上班了。
1: 我们差不多25年26年真的分不出什么淡旺季，一直在价格是淡季的价格，然后这个销量我觉得也都是旺季的销量，卖的都挺好，各种政策各种补贴，各种新桌子都在、

0: 十多的 SUV， 我觉得你看看奔驰 GLB、
1: 叉一、
0: 宝马叉一这一类的，挺适合的啊、
1: 嗯。考虑考虑 BBA 这种啊，嗯。家里两个孩子，不知道是应该买六座 SUV 还是上午满车的时候不太多，那就六座 SUV 就行了。
0: 对，六座 SUV 吧。
1: 嗯，
0: 我六座 SUV 就是选起来比较从容，
1: 多嘛也、
0: 嗯、
1: 啊。你要选 MPV 就固定了。
0: 它是这样 ，SUV 呢，基本上从15万到30万之间，这个六座的有很多很多。
1: 嗯，
0: 但 MPV 就那么两三款。
1: 是，
0: 嗯。
1: 来继续吧，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星越混动推荐吗？星越推
0: 没问题。
1: 豪华油车还降价吗？李总，
0: 难说，但我觉得没有啥降价的资本了，从这个生产成本到整体的这种品牌布局、
1: 嗯、
0: 还能降哪儿去啊？降不了太多了。
1: 嗯，15万 SUV 如果李总选的话选哪个？
0: 15万，哎，这个真是把我顶住了。
1: 嗯、
0: 我会考虑那个E7，
1: 嗯，整个这种插电的，
0: 嗯，或者说买个纯电的大众的 ID.6 之类的、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感受好，这个我认，对吧？
1: 对，
0: 燃油的 SUV 基本上15万就没有我太中意的、
1: 期待的。
0: 对，
1: 嗯、
0: 但这两款车，我会相对比较接受。
1: 是的，来 RE 这位来连啊，来您好。
2: 哎，你好，老师。
1: 您好，说您问题。
2: 那个，我想在迈腾 B9 和蒙迪欧他俩之间想选一辆车，然后很纠结，不知道选哪个。
0: 你分别喜欢这两款车的哪方面呢？
2: 嗯，就是因为我现在开的是那个福克斯嘛，我是1.64T的，
1: 嗯，
2: 但我对福特就是品牌就是更喜欢一点、
0: 嗯，
2: 但是家里不同意，
0: 嗯、
2: 想让我买 B9。
0: 对，其实 B9 作为一个标杆的产品，在这个级别里其实是跨不过去的。
1: 是，
0: 蒙迪欧的至尊版和 B9 的380大麦包，应该差着至少4万块。
2: 价格差4万左右，对。
0: 对，至少差着4万块。其实应该说各有各的道理，因为蒙迪欧确实没有 B9 那么闪亮、那么全面，但它价格也是便宜。我的意见是，喜欢蒙迪欧可以买。
2: 哦，
0: 嗯，喜欢是可以买的，因为我们毕竟没花380的钱。那你花20万，我们就不选蒙迪欧了，就会选 B9，就16万左右上个蒙迪欧至尊挺好的，要颜值、驾控、配置都在了，
1: 都喜欢。
0: 嗯，
1: 就不要拿高价格去买蒙迪欧。
0: 我支持你买蒙迪欧，选择蒙迪欧。
2: 行行，谢谢老师。
1: 嗯、好嘞。
2: 嗯
1: 嗯，连线的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叫麒麟。
3: 哎，
1: 你好，
3: 老师，
1: 你好，
0: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锐界 L 啊，
1: 嗯，
3: 我本来要定了，然后我看网上都说，因为我是东北，我没有地库，
1: 嗯、
3: 我得从外边、
1: 嗯，
3: 我想买那个四驱的混动，
1: 嗯，
3: 我看网上都说不行，
1: 没啥说不行，他说啥了？
3: 他说那个，首先他说锐界 L 那个四驱。混动本身后期好像什么油门啊、异响啊，好多事儿，都跟那混动有关系。
0: 据我们收到的消息，没有这一类你说的这么多毛病。我觉得如果你其他方面都符合锐界的话，我建议你继续选择它。
3: 啊，那最后问一下老师，我是买燃油四驱还是混动？
0: 混动四驱吧。如果你里程一年超过10000或者超过15000了，混动还是省一些油的。
1: 然后感受还好，
0: 对，
3: 不像他们说的那么
0: 没那么脆，你放心吧。这个其实混动的技术没那么复杂，
1: 特别你去网上查，现在你会被聚焦、
0: 嗯、
1: 你要查那些问题，一下推给你的都是问题
3: 啊、
1: 嗯，对，你是找问题去了，你不是找优点去了，你查问题你自然会出现问题啊，对不对？
3: 啊，行，
1: 嗯，
3: 妥了妥了
1: 啊，嗯，好嘞。这个就像是我们去医院的话都是病人，
0: 对呀。
1: 你查的就是这个事儿、啊、
0: 尤其是这个修车的，
1: 嗯，
0: 他修过的车，
1: 嗯，
0: 或者说经常修的车，
1: 嗯，
0: 他认为这个车会经常坏，
1: 对啊，
0: 他没修过的车，
1: 嗯，
0: 这叫幸存者偏差，
1: 对，
0: 他就觉得这个车不坏，事实上是没上他这修，
1: 对，没去你这修而已。
0: 嗯、
1: 还有是来了5台车，你这个同款车型来修、
0: 嗯，
1: 那外边是不是可能有1000多台车没修的呢？
0: 就丰田车，我们公认的在同级别里都很稳定，
1: 嗯，
0: 但我有个好朋友，恰巧他就是丰田专修
1: 啊、
0: 哦，那该咋解释呢？他会说丰田车毛病多，
1: 全是毛病。来，这都是丰田车来修的，
0: 就丰田车也需要修的，
1: 对的，都是正常。你在网上搜的话，你就是。

0: 带着标签去锐界 L 四驱混动问题、嗯、然后出现一个你再继续来搜索油门问题，你再这么搜全是了。
1: 长期只有 E300 和530的话哪个更合适，你喜欢哪个？如果哪个都行建议你买个 E。
0: 嗯，
1: 泰奇和 CRV 比较像哪个好呢？别人说泰奇单手
0: 捏爆 CRV 是不是太夸张了？
1: 泰奇挺好，
0: 对，
1: 但是 CRV 身上有的或骨子里有的东西目前泰奇是做不到的
0: 啊、
1: 嗯、我也支持你买泰奇，
0: 是，
1: 但你就不要看那个什么
0: 捏不捏爆了，
1: 对、嗯、那你要是那么看那么开泰奇的时候，
0: 对，
1: 你太不是了
0: 啊、
1: 嗯、喜欢泰奇可以买，嗯，
0: 他连手都没有怎么捏，
1: 对呀、啊、CRV 历史上取得的成就你问问泰奇知道吗？
0: 对呀、
1: 啊、那时候还没有他，
0: 嗯嗯，来，咱继续连线，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
1: 全新普拉多 B 叉推荐代步吗？代步 T 叉，代步没问题，因为这款车是混动的，代步有11升油或者11.52之内，应该就足够了、
0: 嗯。
1: 如果你这个油耗不在乎的话，其他是完全没问题的。
0: 嗯，不要迟到，这位。来，你好。
2: 嗯，两位老师你好。
0: 你好，说您问题。
2: 我想问一下，迈腾和凯美瑞2.0的双擎该怎么选？
1: 你本人多大年纪？
2: 25。
1: 第一台车是吗？
2: 对。
1: 一年要开多少公里知道吗？
2: 将近2万公里。
1: 将近2万公里，这个使用场景是市区很多是吧？
0: 还是
1: 高
0: 速啊？
2: 高速大概要占2/3吧。
1: 3/2为主、
0: 哦。
1: 然后你要开多少年？
2: 开到4-5年。
1: 嗯，4-5年，你本人从这个颜值上或者从感受上，你更喜欢哪个？这两个？
2: 其实我更喜欢的是那个 B9 的380。
0: 喜欢 B9 380。
2: 没有去试驾过，也没有去看过现车。
1: 那你就直接上 B9 380，试驾不会让你失望的，
0: 试驾只会更好。
2: 家里人去看了一下那个2.0的双擎，
1: 双擎呢是一个很稳的车，但从高速的跑的这种底盘质感和驾控乐趣来说 B9 会更好，空间上 B9 会更好，高速上的油耗表现这两款车差不多，基本上6升左右都够了、
0: 嗯、
1: 在市区里头混动的凯美瑞会有一些油耗的优势，然后在中晚期说你开5-7年，实际上哪个也开不坏，如果超过10年以后的这两台车的状态，丰田会好一点，那10年之内或者是15万公里之内，这两款车状态不分上下，所以得出的结论选 B9，
0: 开的感受比那好多了。
1: 对，
2: 现在有点犹豫的是 我父亲一下子就被那个凯美瑞打动了，一是他那个油耗真的是，
0: 我们刚才跟你提到这油耗的事儿了，你应该能听到。
1: 跑高速的话，实际上混动的省油的优势不比这个大众的有啥明显优势。你100公里6升油，基本上高速都能锁住。
0: 嗯，
1: 大众能锁住，混动的也
0: 得这些，
1: 也得这些。
2: 哦，第二个是它凯美瑞的价格确实太美丽了。
1: 对，便宜是真的。
2: 15万就能落地了。
1: 15万能落地，买凯美瑞没问题。
2: 没想到过它能这么便
1: 宜。你既然能跟我们连麦，你就想知道这两款车哪个开着感觉更好。我能清晰的告诉你，并且你还喜欢 B9 的样式和风格。
0: 好的很明显。
1: 对。
2: 好好，我明白了、
0: 嗯、
2: 谢谢两位老
0: 师。好嘞，哎，车呢真的是需要两台车都体验你才能感受出区别。
1: 咱辽宁插混车吗还是纯电呢？市区多，市区多直接上纯电，就插混那两套系统是
0: 对
1: 以防万一的、
0: 嗯、
1: 我们没有万一的话，或者说现在你也不去什么偏远的地方，
0: 嗯，
1: 纯电就都解决了，
0: 也都方便，
1: 买纯电就完事了。
0: 你看一看现在咱们本地城市里边的这些充电桩，
1: 嗯，
0: 相较于5年前或者于3年前，
1: 纯电呢
0: 多少倍、啊、
1: 就是相当于油箱大。
0: 对、
1: 嗯、
0: 你是不是也方便一些，少充一回。第九，
1: -30度泰奇可以放在室外吗？可以放在室外、
0: 嗯、
1: 但会丢电。
0: 对、嗯、来咱继续连啊，我没连您的时候您就打字说要连线啊。
1: 第九咋样啊？有点没底啊。没底就看看别的呗，有底都不看、
0: 嗯、
1: 为什么看没底的呢？你想探险是吗？那你想探险的话就得有风险才能去探呀，没有风险你探个啥意思啊？
0: 那正好。来，小刘跟老刘这边我们来连。来，你好。
3: 主播你好。
0: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就是这个买车这个习惯能不能像特斯拉这种

0: 机，
1: 哎，
2: 买个车跟他们斗智斗勇我都累得。
0: 嗯，
3: 就简单点，
0: 建议特别好。我前几天不是有个连麦的说到这个问题，我也是把这个切片切出去了。
2: 哎呀，
0: 确实是，其实
3: 好几波。
2: 今天跟你要油卡，明天跟你要这个的，哎呦妈，我跟他们都累死这。
0: 所以确实是这个是当下这个就是怎么说残酷竞争带来的一个结果，他们也没有不敢说我就一口价，因为他们那个利润空间，如果你能买，他让出来也行，所以才造成今天这个。
2: 所以是这个情况的话，你那特斯拉他怎么他就能干出这种事儿？
0: 特斯拉是你他对自己有自信呗，因为其他的对价格没有自信的产品，是因为竞品太多，特斯拉是。自己有自信，我和别人都不一样。
2: 那个大众和丰田它也不差呀，对不对？
0: 别克不是尝试着做这个一口价吗？其实别克做的效果还挺好，大家就再也不会围绕着价格去伤动脑筋，就是伤神。发展过程吧。
2: 明天那个就便宜三线。
0: 对，这个确实是。确实是我们有节目也不止一次的呼吁，
3: 呼吁多少年了？
0: 这十年以来，我们节目跟那个4S店的这些代表们，我们共同做节目，我们也一直在说，他们也很苦。
3: 对，我们聊过啥事儿呢？其实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特斯拉是这个厂家直接卖，那别的品牌呢，可能是这个厂家在卖到这个 4S 店 ，4S 店经销商它属于进货，那进货的过程当中，如果产生竞争，你说咱俩都做这个生意的话，咱都从一个地方进货，我要想让人上我这来买，那可能这两家店就会产生一个价格上谈判的一个优惠过程。
0: 对，
2: 你不就赶上那卖点了吗？
3: 对呗，就这意思。
0: 其实就跟卖点一样，其实我们没去经销商，我们去做经销商也逃不掉，因为人隔壁经销商或者说同城市两三个经销商，
3: 对，
0: 那你说我们怎么报价？
3: 咱们都从一个地儿进的货，大家伙都知道是一样的。
0: 我经常说，你报的再低，总会有人比你低一千。
3: 对，
0: 对吧？
2: 我就证明，如果就是这个车的话，如果按打价格战的话，那现在就主要就没有什么优势了吧？
0: 对他们已经现在吧，就已经很
3: 辛苦了。
0: 对，如果说经过几轮的价格，他们再往下减，其实很痛苦的，有的甚至会亏钱。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价格在合理的区间。为什么我每次都说不是最低，而是说这个行情价
3: 合理？
0: 比如说刚刚说那个15万的凯美瑞能落地了，这就是个行情价。有的地区可能人家14.75万，或者说会谈，或者说对方的库存压力大。有的地区呢，我低了15.2万，我就不给你出，因为我之前的用户都是这个价格出的，我少了的话，我对不起之前的客户，这都属于正常行情，就在行情上就可以了。
3: 得这么劝自己。
2: 行，
0: 好，早一天开上车比啥都重要。
3: 对，
2: 还有那句话就是，我开的是我年前的时候跟你联系，我买的是个探岳。我觉得确实是油耗不比那个丰田高多少，
0: 不会的，
3: 会省。
0: 大众的车在同系里是最省油的。
2: 对对对对对，反正我觉得说还得再纠结买大众买那个丰田，我觉得买大众行。
0: 对，这就是你的角度。有好多人呢说，我对这个大众的驾控我也没觉得怎么样，我买个丰田理论上还省油，也可以。都没错。
3: 对，
2: 其实丰田它不怎么省油啊，哎呀，
0: 混动的会省一些，确实会有省油的逻辑，
2: 就差一个油呗，
0: 差不多吧。
2: 加控的感受，加油门的响应，它不行。
0: 对，确实是，所以说这个就
3: 不同角度吧。
0: 对，
2: 行，好
0: 的，
2: 好的，
0: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的分享啊。好嘞，就这个呼吁的事是大家伙特别在乎的事，
0: 对，
3: 太麻烦了。
0: 但是大家真的没有勇气啊，他们真的没有勇气啊。
3: 是啊，谁敢啊？
0: 本身实际上从厂家的角度呢，他是建议经销商，为什么有个指导价呢？
3: 对，
0: 就指导价最初的时候就是你不允许偏离这个价格，我只给你指导，你就得接受指导。如果你这个不遵守这个游戏的话，我们会有相应的，对，有相应的这个处理意见。但后来这个就谁也顾不了谁了，
3: 就不接受指导多了。
0: 对，市场残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根本不算个事儿。
3: 是的，总有掀桌子的嘛。
0: 对。
3: 来，咱继续来连啊！昨天去试驾日产 N8 了，舒适性挺好的，开的也挺顺的。看的是650纯电版，能买不？174,900那款。
4: 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 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益兴堂电话：7802777。
1: 新车推荐，
6: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7: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1: 维修保养，
8: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9: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1: 二手车评估，
10: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1: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1: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自己的面子已经比自己开更有面子。
3: 对呀，
0: 这个道理得懂
3: 啊。斯巴鲁 WRX 旅行想买一辆做日常主力用车，给点意见没您？
0: 可以
3: 啊，
0: 可以买，没问题啊。
3: 本身那是女的，看走不动道。
0: 对。
3: HU 这位 HA 一个一个来啊。来，您好。
12: 来，您好。
3: 您好，说您问题。
12: 我这现在不是24年那会儿买了一个那个 A6 嘛，也就那个四五跨车的。等着后半年这熊子这换个车了，完了这熊子这换个这个电子呀，还是说这继续买油的呀？
0: 那你还买油的？你咋？你对这 A6 哪不满意了？
12: 哎呀，我想再换个 A8 或者 S 级了，
3: 升级
12: 了，我不想买新车了
3: 啊。
0: 那就奔驰 S。
3: 对，
0: 别想
12: 这个，感觉他这个买新车好像赔的有点多啊。
0: 那就二手奔驰 S 啊，是尝试着50多就可以了，
3: 多完美、
12: 我预算反正就是70上下吧。
0: 你就随便买，
12: 不喜欢那个大公里数的，反正
0: 你随便买，买个奔驰 S 吧。
12: 这不马上上新款了吗？我看那个 S 级
0: ，S 级新款也是中途小改款。
12: 我倒是关注过那个 S 级，
0: 不是换代，
12: 那次好像比之前还稍微那个啥点，他是不是没有那个啥了？现在
0: 就是
12: 那新款以后
0: 内饰变了，别的没变。
12: 哦，因为家里前两天买了个那个混动的那个红旗嘛，我试了试那个提速也老猛了，那是 1.5T 的发动机。
0: 提速的东西，那电车跟那是传统燃油车，你要想提速的话，就别买奔驰了。对呀、
3: 提速这不是他。
0: 对，它不是它的强项。
12: 就是你开的时候那种，就是你可能是我一直就没开过那个电车，
3: 你是没开过，
12: 感觉就那种感觉，就是
3: 咱车不可能只为了提速嘛，
0: 对，
3: 不能一直就提速嘛。
12: 舒适性、空间啥的，我这人对这个空间要求是比较那个啥。我也看过那个问界那个系列的，感觉人们里边的确是比那个奥迪豪华一点。
0: 你喜欢我？其实如果这代表着豪华，代表着科技，代表着舒适的话，奔驰 S 就是个标杆。
3: 对。
12: 但是我老感觉那个东西是不是有点不太新潮一些？感觉开
0: 那你想新潮的话，那就肯定买问界或理想那个李维斯嘛，这刚刚上市的60，那就肯定是别人都没有嘛。你想新潮，想与众不同，别人都没有，就买最新款的新能源。
12: 品牌价值它有点。
0: 那你为啥你这钱咋的？你
3: 花60啥都要？
0: 对呀，你花60要120，效果咋会有呢？
12: 就功能上也齐全点，出去开着也有点面子。这种
0: 面子这东西你自己说呗，我花60买的呗。
3: 对。还有就说面子这个事情，60万块钱买台新能源和买一台奔驰 S， 您认为哪个有面子？
12: 哎呀，我现在还是感觉新能源不如那个奔驰 S。
3: 你以后你也会这么觉得？
0: 对。他们是不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的。
3: 对的，
12: 这个1万公里上下吧，这种大概这个 S 能多少？这个60左右就能拿下是吧？
0: 能，完全没问题。
12: 因为老感觉买新的落地，你就80-90，到时候就感觉赔了。
0: 是，其实是可以尝试的。新能源不必着急，未来的新能源会越来越好，越来越便宜。奔驰 S 玩够了，下一次再换新能源的时候，可能比你现在想看的这些
3: 更好。
0: 这个9那个8的比那个还要好。
3: 有可能出10了呢。
0: 对。
12: 你说周围的人说是让我试试电车，说。

0: 电车啥这好那好，我到这去看了看。
1: 我们不排斥电车，
2: 当然，
1: 但是你想内心想表达的东西，奔驰给的更多。
2: 嗯。
0: 哦，那 A8 就不用考虑了哈，
1: 不考虑吧，
2: 到头吧。
1: 对，你看这个 A6 换 A8 就不明显，你不说的话，
2: 没注意的。
1: 你跟同学聚会去，你得告诉他我换车了，要不然他不知道。
0: 哦，对对对，那是差的就不多，因为我一个朋友他就有个 A8， 我坐了坐，也就后排空间稍微大点，其实也没什么太多的那种。
1: 对对，所以说我让你换换感觉，
2: 对，
1: 是吧？嗯。
0: 哦，行行行，
2: 好，
0: 老师，
2: 好嘞，嗯。
1: 啊，各式各样的理由换车，
2: 对
1: 对吧？
2: 在通往奔驰 S 的路上，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车辆。
1: 嗯，
2: 但你最后还是会开那台车回去。
1: 奔驰 S 应该是标杆，奔驰本身诞生的很早，
2: 嗯，
1: 奔驰的这种机械属性也好啊，品牌调性也好啊，它早就立那儿了。
2: 嗯
1: 啊，现在还在这个级别里，还是没法用其他车取代的。
2: 嗯，
1: 能取代的都是他自己说的。
2: 对，
1: 嗯。
2: 来 ，HU 这位等半个小时了，来了。
1: 另外一个，他要求不大高，他就开个红旗1.5的，他觉得好了
2: 啊。对，
1: 哎，
2: 就是电驱嘛，感受没感受过。嗯，
1: 冬天冷的时候，
3: 老师好，能听见吗？
2: 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就是我现在是人生第一辆车，然后预算大概在35到40，然后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就是想请两位老师推荐一下。
2: 嗯
1: 嗯。
3: 嗯，然后我主要是平时呢，主要是室内的通勤，然后单位有个慢充，
2: 嗯，
3: 然后周六周天呢可能会回家一趟，跑个来回400公里左右吧。
1: 嗯，
3: 然后现在主要是看油车和电车，不知道选哪一个。
1: 那
3: 一
1: 多少公里呀？一年呀？
3: 到不了10000，也就
1: 到不了10000。然后我们不用考虑这个省油钱的问题了，是吧？我们考虑体验，然后还有周边，比如说 BBA 的这种驾驶感受要不要，然后整体的个人体验要不要，彩电冰箱大发这种新派带来的感受想不想，要考虑这些东西。
3: 是这样，老师，就是 BBA 可能不考虑了。
2: 嗯
1: 嗯，那你 BBA 不考虑，30到40只有什么探险者呀、叉T6啊这一类的 SUV 传统燃油车，真的没啥亮点。
2: 那就不如上电车，
1: 那就不如上电车。
3: 嗯
1: 嗯，我觉得电车你这个价位的话，要把这个钱用足了的话，要不就理想系列的，理想问界，那奔着9去。
2: 嗯
3: 嗯
1: 嗯，奔着9去。别的车花的价值不明显。
2: 对，
1: 嗯
3: 嗯，老师，腾势的那个 N8L 又怎么样啊？
1: 奔着9去，
2: 它是第二梯队吧？
1: 对，
2: 要么这些
1: 没说过吧？
2: 嗯。
3: 嗯，
2: 就咱能往上够就往上够了。
1: 对，
3: 明白。
1: 嗯，
2: 把钱花满嘛。
1: 对，
3: 行，老师。
1: 嗯，
3: 就有没有必要？就比如说腾势的话，有没有必要干那个闪充呀，老师？
2: 哎呀，你
1: 就一直是腾势中毒了呗。
3: 嗯，
1: 反正我这个钱我不会买腾势，我告诉你，给我个买腾势的理由，不是说那你为啥不买个领跑呢？也够大呀。
3: 嗯。
1: 嗯，
2: 你是觉得好看？
1: 为什么？因为九这两个九，问界 M 九也好 ，L 九也好，已经把彩电冰箱大沙发和智驾这几个核心的新能源名词已经给定义完了，别人都是后来者，况且他也不是后来居上，他是后来居下。为什么选择他呢？
2: 而且你
1: 要不选合资，选个大众的九系也行 啊，至少有底盘优势啊。
2: 选个亮点，你是觉得闪充？
3: 大众那个其实也看过了，但因为我那个身高可能比较高吧，那个空调就对着我膝盖吹，所以
1: 你不喜欢你有100个理由，
2: 喜欢只是喜欢一个理由。
1: 你不喜欢大众没问题，
2: 对，
1: 就是我只是给你提个建议，
2: 嗯，
1: 在这里边表达最全面的就是这两个九。
3: 嗯
1: 嗯，
2: 要不咱就不
1: 花
2: 那么多钱
1: 了，花40了就要选它，
2: 要不就不花那么多钱。
1: 对，要不就不花。
3: 嗯，腾势的那个是有什么毛病吗，老师？
2: 不是，它不值那些钱。
1: 对呀，啊。
2: 这么说行不行？
1: 对呀，
3: 啊，行，明白明白。
2: 嗯，啊，就是都花，比如说都花5万块钱，有花5万块钱买包，
1: 嗯，
2: 买一个 LV，
3: 嗯，
2: 大家伙认；买一个不是 LV 的或者第二品牌的，大家伙觉得你有花5万。
1: 对呀，啊，你表达的就是品牌和高贵。
3: 嗯，
2: 对，为什么你刚才我们第一个想 BBA,
1: 为什么要错过品牌呢？
2: 啊，
1: 嗯，BBA 完了就是这酒那酒，
2: 对
1: 呀，啊，
2: 然后才是其他的。
3: 嗯，
2: 可以买它。
3: 那个考虑那个腾势有什么13方比较安全？那个
2: 你可以买，
1: 你咋知道的？你搞这个学问的？
3: 没有没有没有，
1: 那你就听别人说的呗。
3: 刚毕业，
1: 对呀，你是听别人说的呗，这个安全那个安全。
3: 对对对，
1: 这
3: 网上刷的。
2: 那你再刷点别的，再注重。

0: 槽。
1: 你去刷刷那个温界的于总说过的话，
0: 嗯，
1: 你马上就掏钱了。
2: 嗯，行，
0: 啊，再刷刷别的啊。
2: 哦，谢谢。
0: 好嘞，哎。就是你可以买，你可以喜欢，这些事情是大家伙认的，车也不错。但是到这个价位的时候，他提到了35到40，甚至于40万代表的东西的时候，
1: 对呀、啊，你既然选择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九系啊，其实九系就代表彩电、冰箱、大沙发、智驾、
0: 旗舰，
1: 就对旗舰，无非是这些词语呗，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还有啥标签？
0: 对呀、啊，
1: 那你为啥不买个成熟的
0: 啊、
1: 嗯，来得早的，
0: 对，
1: 已经
0: 卖得很好的、有地位的，
1: 到哪儿去不用自己介绍的？我这是什么车
0: 啊？别人一下就知道的
1: 啊、
0: 嗯！你这还得说一嘴，
1: 对呀、
0: 啊，
1: 嗯，我真着急了，
0: 真着急了。其实我们着急，大家伙也能理解、
1: 嗯、
0: 这份着急。
1: 不是，我想个性、行，
0: 对，
1: 我想省钱，我觉得性价比不高也行，
0: 嗯、
1: 小鹏。2698，对不
0: 对,
1: 对，再下点领跑 D19,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我想要质感底盘，我觉得大众底盘好，大众2998来了，
0: 你花更少的钱。
1: 对呀、啊、我不要七座，我要五座就够，或者四座就够，大众马上出个八，
0: 嗯，
1: 估计就20多一点都行，
0: 嗯，
1: 又怎么讲呢，要捞一头，
0: 对，
1: 要捞一头，
0: 嗯，这些酒席开这么大，只不过他们会吹，最起码吹起来了，
1: 嗯，
0: 那谁又不是在吹呢？
1: 对呀、啊，
0: 最起码他吹起来了，或者大家伙现在还是都更加的认可的。嗯，那这是销量720已经没有优车了，主播怎么看？看
1: 车怎么看？我在看优车怎么看呀？那就是销量，大伙都买电车，为啥没有没啥关系啊？
0: 对呀，
1: 需要啥买啥，
0: 嗯，
1: 喜欢啥买啥，
0: 嗯，
1: 这没有问题呀、啊。我们也没必要为这个传统的燃油车去担心它的未来，这个也不是我们操心的事儿。
0: 咱也没有股份，
1: 对，我们也不会说看准了哪个赛道我们去参与一下，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
0: 是的，
1: 我们只把自己的钱花在刀刃上就可以了。
0: 是的，嗯，真的是喜欢有喜欢一个理由就行，不喜欢找 N 个理由，你空调吹风口吹到腿都不行。
1: 对呀、啊，
0: 年底买老款 Q5 还值得买吗？值得呀，
1: 值得。
0: 嗯，来，咱们继续来连线，连线点连线按钮啊。
1: 锂电池也不是一天发明的，
0: 对呀，
1: 也不是一天发明的。
0: 嗯，
1: 那在10年以前的100年里，电车干啥去了呢？
0: 嗯，发明的时候其实当年很早的，
1: 对呀、
0: 啊，它不是新能源，相较于电池这个能源来说，是不是这个后边这些这么多年的车也是算新能源了？
1: 就是前。往前数10年，再往前数100年，他干啥去了？
0: 啊、如果他真的那么，
1: 所以啊，这个各有各自的道理。
0: 可能原来没有冰箱彩电，
1: 对，
0: 只能这样。
1: 这是市场给的机会啊！
0: 对，
1: 市场喜欢啥，你喜欢啥，买啥就行。
0: 是的，接这位，来，你好。
3: 喂，你好，李总。
0: 你好，说您问题。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
0: 咱离电话筒近点呗，
1: 声音有点小。
0: 嗯，
3: 我想买那个二手的那个捷豹 XFS。
1: 嗯，
3: 有没有？
1: 可以啊，
0: 预算多少钱？
3: 我预算的话16万左右。
0: 16万 XFL。
1: 16万 XFL 基本上能买到24年的，差不多吧。
3: 啊、嗯，然后还有个凯迪拉克的 CT5 吧。
1: 你喜欢哪个多一点呢？
3: 我更喜欢捷豹的叉，
1: 那就直接买就完了，没毛病啊、
0: 嗯。级别比它高点 ，CT 五
1: 没问题。
3: 嗯，对。那它那个动错的话，我没有开过，动错的话不是说很明显。
1: 啊、对，
3: 错。
1: 捷豹的变速箱理论上不会比 CT 五的变速箱差，调教上。
3: 哦，好好
1: 啊，
3: 因为我自己先，好好好。
0: 嗯，好嘞。
3: 嗯。
1: 我说是调教上，咱不要把单说是这个是采埃孚的也好啊，这个是福特自己那个通用自己也好，咱不要单拿出来、
0: 嗯、
1: 就是这个好多车是放在某个车上调教、
0: 嗯、
1: 得出来的结果，捷豹在这方面不会比它差的。
0: 嗯，下一位，
1: 对，捷豹帅，这个我也这么认为、
0: 嗯、
1: 捷豹一直以来保留着自己的风格，嗯，这些年挺不容易的，
0: 是，
1: 挺坚持的，
0: 哪怕销量没有那么好了，但是还是有风格，
1: 就是叫帅不叫座，
0: 对呀，真是。来，您好，
4: 连哥，大哥好，
0: 您好，说您问题，
4: 我说一下我的身份情况吧，
0: 您说，
4: 我23

0: 今年买了一款宝马五系领先，然后去年年底其实就一直想换电车嘛，然后去年那个车贩子给我26万，然后想卖了没卖，然后呢上个月然后又把这个电车的这个就是想法又
1: 勾上来，
0: 又想实现一下，然后试驾了这个 i6，然后呢 ES8，然后呢更倾向于 ES8，然后呢现在有两种这个想法，第一种呢就是我把我的宝马五系给卖了，然后一就是买 ES8 就一次性到位，
2: 行了。
0: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就把这个宝马五系我不卖，我去买台 i6，就现在就很纠结，就
1: 不纠结了。你开了电车以后，你不会再喜欢宝马的，你就直接
2: ES8 得了，
1: 全心全意的扑向新能源就完了，拥抱新能源就完了。把那宝马处理掉吧。
0: 就一次性到位吗？
1: 对，
2: 你已经一台车不也够你用吗？
0: 哦，好的好的，
1: 别留了，
0: 别留了是吧？明年是不是得亏更多啊？
1: 那个买电的也亏，哪个都亏。你要这么想，
0: 买个二手的 ES8就怎么样？那种准新的怎么样？
1: 挺好的，
2: 更
0: 好，挺
2: 好
0: 的吗？
1: 挺好的，
0: 好，
1: 这是好选择啊，
0: 二手二手。好嘞，谢谢你们，拜拜。好嘞，好，拜拜。
1: 我们这几天不是一直在做那个传统燃油车的这个十年有车成本吗？
2: 啊，
1: 然后我那个剪辑。老陈就跟我说，说李总，好几个人留言说算一下特斯拉的这个养车成本
2: 啊。
1: 我说这个其实特斯拉的养车成本不用算，就十年养车成本，一年10000多公里的话，你自己就是算保险钱多少钱，买车多少钱，再加上2000-3000、1000-2000的这个电钱，十年以后变零了，你有啥可算的？
2: 对呀、
1: 十年电车就变成零，
2: 对呀、
1: 但是特斯拉至少能开10年，能变零，有的可能是8年就变零了，所以说就有的账其实特别清晰，但你会10年至少你没吃亏，那特斯拉可能10年变零了，加上这些年的保险，可能就一般都歪歪算30或者30多一点，一年3万多块钱，变零就变零呗，
2: 对呀，
1: 感受也好了，
2: 也没亏吧，最起码
1: 对
2: 啊。22年6万公里330cc 能卖多少钱？
1: 22年的6万多公里的330的cc 10万这样。
2: 李总是不是纯电车没啥保养的？店里说保养一次100-200就够了。
1: 没啥保养的，
2: 啊、
1: 纯电车基本上就
2: 换滤芯是活儿。
1: 对，这绿那绿。
2: 十年变成一个大零蛋。
1: 对，那其实就这样。但你十年的感受不也是就是，但给你带来10年的快乐，你听相声还得多少钱呢？
2: 对
1: 呢。
2: 开演唱会你花钱你现在买不着票，
1: 所以说这个你如果是像我说这样带了10年的快乐，又开着感受又好，你又不惦记其他品牌，你10年变零就无所谓啊，
2: 对的，
1: 就挺好的。
2: 来下一位啊，大家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
1: 方方电池最揪心，对，你像我一样你知道吗？我就觉得
2: 万一
1: 电池刮碰了，我担心这个。
3: 两位老师
2: 好。
3: 你
2: 好
3: 啊，我那个请教一下，那个现在那个途锐不是清库吗？我们那个纯家用那个2.0可以买吗？
1: 可以买，除了单次保养那会比普通的这个大众的途观贵一点，其他的都差不多。
3: 因为这个车嘞是我们是80号嘛，这个车是个情怀。主要是说现在家用，然后我们开车频率不是太高，一年也就是最多3000-5000公里。
1: 没问题。没问题，一年保养一次，养车成本并不高，然后开着感受也不错。你一直想着这2.0的动力不好，其实你开了就知道了，动力挺好的。
3: 它这个空悬容易出问题呗？
1: 不是，你一年5000公里哪来的问题啊？你开个20年不会有问题的，
3: 是吧？
1: 不会的，不会的。
3: 就是说，因为看，主要是我们开车频率不是太高，然后买电车的感觉，这个主要是不喜欢电车，
1: 不喜欢电车，那就买它，
3: 对，就纯家用，因为自己都40多岁了，一开就是10年以上，
1: 没问题，放心吧，踏踏实实买，35就落地了吧。
3: 二点零，它这个锐影现在好像落地的。
4: 燃情东北车道，欢聚。
5: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4: ，Welcome to 东北超！
5: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6: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5: 呐喊助威。

0: 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1: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1: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1: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三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4: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那就上绿牌呗，买别克不行吗？
11: 买个插电的 GL8。
12: GL8 感觉有点小。
11: GL8 小啊？
12: 对，它这个前后空间感觉小一点。高山八不错，试了试，静态算体验最好的。
10: 那就买一个，
11: 买呗。
10: 对呀，那就买呗。
12: 但是它三排一直上下晃悠。
10: 怎么个晃悠法啊？
12: 就比如说给我购牌，这个媳妇儿在坐第三排试驾的时候速度快了。
10: 那不就是底盘有问题吗？
11: 对呀，
12: 对，
10: 那不属于设计缺陷吗？那你为啥还选它呀？
12: 但是这个静态啊，包括舒适度、啊、
11: 车，那静态
10: 是房子，对不对？咱说的是车、
11: 嗯、
10: 说什么静态呀？车是用来开的。
12: 那又想要长期持有，比如说看个塞纳，
11: 嗯，塞纳感受不好吗？这开起来不也不行，坐着不也不行。
10: 其实感受也好，
11: 嗯，
10: 然后稳定性和成熟度也高、
11: 嗯、
10: GL8 给那放着呢，
11: 对，
10: 你只是看不上而已。
11: 对，你只是看不上的时候哪块都小了，
10: 就路上的擦混25也够了。
11: 嗯，电也有，电驱有，
10: 对，
11: 质感底盘不用说，
10: 嗯，
11: 稳定性品牌在那放着呢，就是看着不好看是吧、嗯、你觉得不喜欢？
10: 对
12: 啊，陆尊好看，预算上的。
11: 对，
10: 你把陆尊和陆上就是这个外观的小区别和内饰的小区别都上算了，你这人好虚伪。好虚伪，
12: 这是不想多花钱。
10: 其实路上挺好的，从使用路上，
11: 真的。
12: 行，那我们
11: 考虑考虑证，
10: 看看啊。
11: 好嘞，哎，因为他是有体验的，
10: 他接受陆尊，
11: 说
10: 知道吗？我懂了，他、
11: 嗯、
10: 一说陆尊我就懂了、
11: 嗯，
10: 因为陆尊的内饰确实比陆上漂亮，
11: 对，
10: 外形上也看上去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11: 这个太务实了，陆上，
10: 对，就是有点毛坯房的感觉、
11: 嗯，
10: 但整体开着和乘坐的感觉是没有区别的，
11: 不差的。
10: 座椅上会二排座椅会有一些区别，
11: 嗯，
10: 他可能静态上就喜欢陆尊或者是高山八那种二排的座椅
11: 了，啊啊啊，
10: 他觉得如何如何，
11: 那个氛围感。
10: 但如果作为家用车来讲，你那个那种氛围啊，其实
11: 嗯，
10: 咋说呢？
11: 习惯了就那样，
10: 可以排后边。
11: 嗯，对。东北跑业务，每年3万公里，也没有便宜扛用的，比较适合年轻人的车，预算10万多，便宜点更好了。跑业务3万公里，
10: 三万公里

0: 直接上个电的那个博智三 X，
1: 对，丰田那个
0: 造就完了，
1: 跑业务
0: 耐用度和保修
1: 啊，
0: 兜底，这个三 X 都不止一次的各式各样的兜底
1: 啊，
0: 然后耐用度，这不还是丰田有丰田售后服务吗？
1: 嗯，
0: 又是个电的。
1: 就买这个，
0: 如果电子部这个三 X 不满意，你再丰田找一个别的。
1: 嗯，你说我一点不想充电，那就考虑一个丰田双擎。
0: 对，
1: 没了，句号。极客九叉顶配和叉五，委屈点买个宝，委屈点买个宝马得了。
0: 还有宝马行吗？
1: 委屈委屈自己行吗？来连下一位，打字说连线啊，各位。来，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您好
2: 吗？
1: 可以。
2: 哎，老师好。我的预算是15到20万，想买一台家用的轿车。
1: 嗯。
2: 然后目前看的是那个天籁的 2.0T， 还有君越的白金版，还有那个沃尔沃的 S60。想问一下这几个车，推荐哪一个靠谱一点？
0: 是这样啊，天籁的 2.0T 呢是标准的日系车，虽然你预算充裕，但通常买天籁 2.0T 的人不是很多。要想驾控好，我就要在沃尔沃和别克里选一个。那你有品牌调性，肯定沃尔沃更好。如果你要是尝试着空间呢、各个方面都接受的话，当然是沃尔沃更有优势。
2: 那沃尔沃我看它那个变速箱是七速的。那个湿双离合
0: 是，
2: 就是网上说这个变速箱是不是故障率有点高？
0: 谈不到故障谈不到很高，但使用起来的感受就那么回事儿。然后我觉得，那你要是怕担心这个，你就可以上别克，天籁就算了吧。
2: 好的。
0: 质感上没法跟这俩车比。
2: 然后那个就是这个沃尔沃 S60，它那个48伏那个轻混这个东西，
0: 技术没问题的，都通顺。
2: 哎，好的，谢谢。
1: 嗯。好不，参考啊。下一位，
0: 长春能扛住吗？冬天一出差没有去家充，我挺喜欢电车。扛是能扛住，冬天就剩一半，
1: 就扛多少公里？
0: 对，你市区内基本5折，高速4折，
1: 你还没
0: 这就是
1: 加充。
0: 对，冷的时候，这就是你的充电周期。
1: 嗯，
0: 你这么算的话，有这个心理做兜底，你就能接受。
1: 对，
0: 嗯。
1: 坐滴滴电车脑瓜人疼，迷糊，是不是这辈子开不了电车了？
0: 也不是，这个
1: 坐车迷糊
0: 有一个需要的过程
1: 啊。他没有预判嘛。我坐油车我都晕车，但我开车不晕车。
0: 对，
1: 精彩依旧，脑瓜人疼太理解了。来，你好。南方朋友不理解啥玩意儿，怎么银子还疼着呢？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
3: 哎，是这样，就是我想咨询个事儿啊，就是我目前开的是一辆大众速腾，然后我是25年2月份买的车，到现在1年半不到，然后我现在大概一年能跑个3万公里左右，然后我就前几天突然感觉我这个一年3万公里其实成本挺高的，因为现在油也比较贵嘛。
0: 明白。
3: 然后我现在就有个想法，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如果把我这个车卖了，买一个电车的话，
0: 可以？
3: 就我这个想法可行吗？
0: 可行，可行。你每年要持续3万公里的话，是可以考虑买个电车，
1: 里程挺大的。
0: 对，
3: 哦，是可以的，是吧？
0: 对，
3: 对，因为我就是其实也不是特别懂啊，就是因为之前也是可能在网上看。有人说什么电车保险贵啊，再一个不保值之类的。但结合我这个3万公里这个情况，就是您这边还是建议我买电车的。
0: 对，建议你买电车。你这个车25年的车，差不多现在跑个3万公里，差不多也能卖个九万边上。然后你再添个10000000就能买电车了。
3: 老师，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买电车的话，我把这个卖了。能卖个9万多，对吧？那我贴上8000的，我也能接受。那像这个价格区间，有没有什么比较推荐的车啊？
0: 大众的 ID， 博智的3X 低配，这都是实打实的务实车型啊。为什么给你推荐这两个务实车型？都是因为我会考虑到你对底盘的适应性，所以说你不怕小，买个 ID， 其实挺好开的，比你速腾还好开一点点。然后你要想空间好一点，就可以考虑博智3X。
3: 那像这个驾控来讲的话，就是跟速腾比其实差不多是吗？就
0: 比速腾 ID 比 ID 三比 ID 三或 ID 四比速腾还好开。
1: 嗯，比你好，
0: 因为是电驱啊。
3: 好的，好的，因为我那个速腾我开着，我觉得还挺好的。
0: 对，其实你有这个经历了，或者说有这个心理了，我会给你考虑这个，所以给你推荐的这个车型。 挺
3: 好
0: 的。

0: 好嘞，
1: 好的，
0: 哎，
1: 感谢感谢，
0: 客气啊。我们有时候问大家之前开啥车，
2: 嗯，
0: 不是想知道你家多少钱，
2: 对，
0: 我们想知道你之前的体验基础是在哪儿，好做个对比。哈尔滨用车一年一万公里，推荐插混还是油混？20万左右推荐一下。
2: 一年一万公里，20万推荐你喜欢的车，你
0: 无论插
2: 混油混，对，跟那个关系并不是很大。
0: 嗯，
2: 喜欢迈腾造就完了，它没有那个混，你就买个燃油的。
0: 对，
2: 喜欢君越造就完了，喜欢锐界造就完了。
0: 对，
2: 我的意思是你买个完整的车，20万都花了，
0: 买个喜欢的，
2: 跟混不混关系不大，
0: 管它咋混呢？
2: 对，20万你，我说这几个车你都买不到混的。
0: 对。
2: 所以说你还是买个油的吧，
0: 上个级别
2: 啊，
0: 就别搁下边往上混上来了。
2: 对，就别弄乱七八糟的了。
0: 对，
2: 正宗的完整的，
0: 混上的那些咱不要行不行？
2: 嗯，
0: 李肥仔，哎，您好。
3: 哎，梁老师，
0: 您好。
3: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15万以内能落地。
0: 嗯
2: 嗯。
3: 买一款那个合资 SUV， 王威老师有什么推荐的？
2: 那些主流的都能买，你喜欢，你是喜欢哪个风格的？喜欢德系硬朗一点的，还喜欢日系的这种时尚一点的，
0: 还是美系舒适的？
3: 德系的话，我看过那个途观 L，途观 L 的龙腾，1.5T 的，
2: 对，够了。
3: 然后还有一个 CRV 的26款的 CRV 两驱活力这个。
2: 对，这是两个代表两个派系，两个主流，选哪个都行，看你个人喜欢和体验。
3: 我跟你说一下我情况，就是我可能买车以后一年能开个10万公里左右。
2: 嗯。
3: 然后城市道路居多，偶尔上一下高速。
2: 嗯。
3: 然后打算用个10年左右吧。
2: 嗯。
3: 希望这个车能经久耐用一些，就毛病少。
2: 你这两款车你试驾过没？
3: 途观 L 试驾过，
2: 你再去试一下途观 L 试驾的感受是什么？行不行？好不好？
3: 我觉得还行，就是1.5T 就提速来说，相对也够用，其实也够用。
2: 其实很够用，不是也够用，是很够用。我觉得你就你这个用车场景，你就直接上途观就完了 ，CRV 就不用看了。
3: 哦，
2: 高速的感觉途观更好，更明显。
3: CRV 还没试过，就是途观都说它底盘挺好的。
2: 是，所以你吃过好的了，你再去吃差的，你会
0: 不舒服，
2: 没啥必要了。
3: 就推荐途观 L 嘛，
0: 挺好的。
3: 嗯，行，谢谢老师。
0: 啊、好嘞，啊，下一位差不多先生，哎，您好。
4: 哎，你好，能
0: 好，可以说
4: 这
0: 问题。
4: 我有两个问题。
0: 嗯
4: 嗯，就第一个，我现在开的车是一个22年买的23款朗逸。
0: 嗯，
4: 然后行驶了64000公里，有5件喷漆。
0: 嗯，
4: 白色，低配自动的。
0: 嗯，
4: 我想问一下，这个市场价值还能卖多少钱？
2: 6万公里，白色，23年的是吧？22年的是吧？
4: 对，22年买的23款。
2: 22年的朗逸白色6万公里，22年的这车，1.5的对吧？
4: 1.5自吸，然后换了一个灯，别的没有什么事故。
2: 5万23。
4: 啊，
2: 嗯。
4: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麻烦老师给我推荐一下，我预算15万以内落地，
2: 嗯，
4: 然后再往上的话可能就得贷款了，
2: 嗯，
4: 然后家里边能装加充桩，一年能跑个2万多公里，
2: 嗯，
4: 其实我想法想买一个插混的，
2: 嗯，
4: 这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
2: 可以，
5: 可以。
4: 那老师您有推荐吗？
2: 15万，你都看啥了？实际15万，我马上就想到别克E7，我对它印象挺好，因为它挺大，挺完整，这个车。
4: 说实话，我看了一下。新上的那个宋奥车 DMI，
2: 嗯，比亚迪的倒也都行，
5: 都行，
2: 嗯，
4: 但是我身边有朋友开，
2: 嗯，
4: 就说底盘，然后我也开过那个宋粉肉，我感觉因为我之前开那个朗逸，我觉得它的操控好像都比它要强点。
2: 是啊，所以我没说，那是你说的，所以我跟你说别克啊，
0: E7啊，
4: E7是吗？
2: 嗯，
4: 然后它是 SUV 吗
0: ？SUV。
2: 大 SUV
0: 挺好，挺大，它跟昂科威亚差不多那么大吧。嗯
4: 啊，
2: 基于你之前的这种用车经历，我给你推荐这个，可能要16万多，甚至17落地。
0: 嗯，
2: 裸车是15万多，你有置换乱糟糟的，反正16万多能落了，能落你少。

0: 微甜一点应该对你来说完成度挺高，
1: 长远来看可能也是一个省钱的事儿。
0: 对，
2: 我这个要考长远开的话能开能就是长期
0: 车，参考别克车吧，别克车寿命还是可以的
2: 啊。好的好的老师，那我了解了，谢谢谢谢。
1: 好嘞，客气，参考啊。李肥仔这位，
0: 对呀、啊，1192说咱别喷，这啥也不能说。他自己说的，底盘感受不好。
1: 嗯，20多万买 ES200家用合适吗？现在开1.5自吸的宝来，这个价位还有更好的油车吗？那相较于你这1.5宝来啊，它动力、
0: 这个还
1: 够用，
0: 挺好的，喜欢就上吧。
1: 嗯，挺好，挺完整车。
0: 一席选1.5还是1.5T 版本？
1: 1.5得了没？
0: 对呀，
1: 你买这车你奔油，你就买油车了，
0: 就奔着省钱来的。
1: 对呀。
0: 个头我们都一样，个头
1: 啊，
0: 配置大差不差，1.5就大满配，
1: 都用电的，
0: 剩下的就是混动状态下没有电的时候，这个发电呗，
1: 偶尔用的一下，
0: 对呗，你纠结那干啥呀？
1: 你说我平时我都得用这个发动机，那你就买油车，你别买这。
0: 说过这地方不行，得被喷死，咱们不说，
1: 能不说？
0: 嗯，
1: 探岳300和330动力开起来有多少差异？
0: 有30/10的差距，靠上点20%差距吧，动力从比感受上不明显啊，
1: 不明显。
0: 嗯，
1: 但是330的话已经很够你用了。
0: 嗯
1: 嗯，30万建议买什么车？30万建议买一个你喜欢的车吧。
0: 7万公里什么价格？7万公里22年有什么问题？23、24万5吧。
1: 啊，
0: 能买。
1: 好，开美日双擎能买吗？耐用吗？电池换成3元锂的了，然后终身质保还有条款跟着，
0: 没问题呀、啊。有终身质保还怕啥呀？
1: 嗯，
0: 稳定。你不相信丰田那个售后服务，你再不相信丰田，那你咱该相信谁呢？
1: 可以，特别稳定这一块儿。
0: 对呀、啊，售后服务现在丰田给的这个承诺可多了，广汽。嗯
1: 嗯。不敢惹，不惹，
0: 就怕丰田进来倒闭了哈。那你说丰田，就是我们任何一个品牌理论上都要倒闭的可能性。
1: 嗯，
0: 那咋办呢？
1: 那咋整？别开车了。哈佛经典 H6，
0: 行，现在经典 H6很便宜。
1: 嗯，我们还能连一位，谁先打字说要连线，我们连谁啊？11年手动高6 1.4T 蓝外黑内。13万公里，3块补漆，16500。
0: 行，
1: 这车开可好了。
0: 嗯，
1: 你好，你好，于这位你好。哎呀，你没声啊，为你可惜呀、啊，朋友。那我连下一位了啊、哦，数字奇这位，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这边现在有一个需求，就是给媳妇买辆车，3500万，然后她主要是上班，然后想换一个 SUV， 一年大约10000左右，然后她自己偏向于用电车，主要是接送孩子，有时候或者去
0: 方便，
3: 但是我这电车。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

0: 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啊。不过呢，要提醒大家，天龙珠宝的免费赠送小金球的活动已经没有了啊，所以大家不要再打电话订小金球了，因为它的店庆期间店庆已经结束了啊，所以这小金球也不送了。这要是能一直送该多好，是不是？攒一年的小金球都够穿副手链了，攒66个小金球穿一副手链正好。期待啊，期待下一次天龙珠宝什么时候还能有这样的福利，最好下次不要送小金球了，直接送什么金的耳钉啊，金镯子就别让他送了，那玩意儿太贵了，最好是送点什么金的耳钉啊，金的小吊坠，哎，吊坠行，就是有那种小就那叫啥，那叫吊坠吗？就是那个不得点儿不得点儿的一个小玩意儿，可以放在挂在脖子上，也可以挂在那个手链上的那种东西，那叫啥不知道叫啥了，反正就是有那个小件件，就是哎，要是送点那个也挺好的。想的可成美了呢，啥都是你的了。好了啊，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3815939，3816939，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来参与节目。同时还是要提醒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一个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主页里面去扒了扒了，看看都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总之就是价格通通都便宜啊。然后呢，大家还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您就在群里面潜水就行啊。然后呢，我们要是有那种特别大力度的那种优惠项目，我就会在群里面通知一下大家。然后呢，你们就赶紧出手，哎，就是这样的，咱们争取啊，别人咱不管了，就至少咱盘锦站听众不要错过第一波福利，对不对？对，哎，如果这个东西我可以不需要，我就划过去了。但是如果我需要，咱们一定要第一时间把它抢到手，把最便宜的价格把它抢到手。比如说，我要预告了啊，红海温泉乐园，大家知道吧？水上乐园，室外的那个夏天玩水的项目，万人海啸池，大喇叭高空的那个，老刺激了，是不是？孩子们玩那都乐翻天了，大人也玩的可来劲可来劲了呢。哎，这个票这两天就开始预售了，大家一定一定要关注晨曦啊，吃不胖的晨曦，预计明天就开始预售了，所以说您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蹲守啊，明天预售票开始放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在群里面艾特大家的，到时候你们就有需要的就可以出手了啊。我来买你的，没有需要的你就当我不存在。好了，来迎接热线啊，15的朋友你好。喂，哎，15的朋友，吃的舒服玩的好了，各位啊，现在大家可以重新拨打一下3815939，3816939，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我保证你大口。

0: 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商家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的话呢，在节目里面亮个相，露个脸，把您的特色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联系吃不胖的晨曦嘛，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 13942740949。
1: 一个礼拜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订一只送到房学现金，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3: 啊，你好，那个，整一个那个送到房烧鸡呀、
0: 啊。好嘞，五折的优惠啊，好吧。
3: 啊、几天有效啊？
0: 两天之内有效的。
3: 好，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嗯，好的，那我们再会了啊。同时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当中还有一些最近新上的啊，一个是万达三楼的韩盛盛江山自助烤肉。哎呀，他们家前两天我去的时候排队，门前排大队，毕竟是盘锦，目前来看的话，无论是它的规模呀，还是尤其是菜品的品类，非常非常的丰富哦，300多道菜品的一票畅吃的啊、然后各位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那价格是你一个无法拒绝的价格，49.9元一票通吃，没有任何的二销，啥啥都包括了啊，这个超划算的，吃点河蟹，吃点海鲜，分分钟回本，真的是这样的啊。除此之外，万达三楼还有一个受女生和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比格比萨自助餐，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是更加心动的价格，39.99元一票，几十种手工现做的披萨，不限量随便吃，当然也会有杂货呀，也会有甜品呐、啊，也会有手工 DIY 的东西啊。小朋友是相当相当喜欢这个地方的。还有啊，之前老说万达没吃的，这回一下子我们就还蛮多的。还有就是万达三楼炫动星球，这个算炫动星球在哪儿呢？就在韩盛盛江山烤肉的对过，原来的大玩家电玩城嘛啊，现在叫炫动星球。目前盘锦的电玩城来讲，这应该是规模比较大的了啊，而且设备嘎嘎新，设备也全，你是跳舞的呀，你是赛车的呀，你是什么球啊，什么都有，还有抓娃娃，而且我跟你讲，他那个抓娃娃啊，就是那个娃娃质量好，还好看，对，就是那个娃娃很好看，我在那儿相中了几个娃娃，我自己还那个团了一个篦子呢啊，团了1000个篦子，完了到时候寻思带我闺女就还有她的小伙伴去尽情的去抓，抓到爽，你知道吧？把我们喜欢那个娃娃都给她抓回来。那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的朋友，9.9元50枚游戏币啊，一周之内是有效的，这些大家都可以打热线来参与喽。田家还有一个叫沸腾小燕啊。

0: 沸腾小宴啊，在田家是川菜水煮鱼，大家如果有招待宴请的也可以打热线，毕竟是全单嘛，包括酒水统统都是给大家打折的，6-8折的折扣。好了，不多说了，我们来接着迎接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陈毅，我订个宝源。
0: 嗯，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嗯，好，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啊，一周之内有效。
1: 好的。
0: 嗯，好嘞，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叫那个宋大房熏鸡。
0: 啊，宋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嗯
0: 嗯，好嘞，再会，拜拜。

好了，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啊。接下来首先想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条消息，还是来自我们的大商电器。大商电器618的活动依然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呢啊。所以收音机前想要买家电的朋友，不管是大家电和小家电，我都建议大家去麦凯乐5楼大商电器，您去转一转看。

你看，这个理由是什么呢？你说我上网去扒了可以吗？当然可以了，但是网上不直观呢。你要看到实物嘛，看到它，工作人员给我们展示一下、演示一下它的各项的功能啊。尤其是现在的很多家电，智能性非常非常强的，对不对？然后，而且呢，就是大商电器啊，毕竟是我们的大商集团的这么多年了，这么强大的实力的这样的一个集团，所以呢，人家都。都是工厂直购，没有中间商的。第一，价格能一步到位；再有一个就是咱售后那是嘎嘎没问题的啊，你不用有担心一点的这个售后差池。如果你在网上买的东西，真的就不好说了，对不对？然后我再给大家划一波重点福利啊，比如说这回终于热上来了吧，我们北方，哎，你得觉得哎呀，这个屋里不开空调待不下去了。好，格力1.5匹的空调，格力的空调一般啊，就是它相对于哪怕同品类的空调，它相对于其他品牌的空调，它都会更贵一点。但是你格力的空调质量是好，掌握核心科技嘛。好，但是这一次618原价得3000多的挂机，这一次是1999块钱。哎，还有TCL 85寸的超大电视哦，4899块钱；小天鹅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2399块钱；海尔对开门的冰箱2699块钱；梦洁凉感雪花下被299块钱；水星全棉4件套199块钱；博洋越来越好4件套599块钱一套。而且单品消费满1999还免费赠送海尔炒锅。要是成套选购家电啊，比如说苏泊尔的电蒸锅、电饭煲、空气炸锅这些，有可能通通都会送给你哦。而且这一次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说买家电是有国补的，对不对？但是其实之前是不是所有的家电都能够参加国补？你像有些床品呐、服饰就更不能参加国补，怎么可能呢？买个衣服还给你国补，想得美！但是现在真的有了，烟机、炉具、蒸箱、烤箱、净水，还有一些小家电，4楼的床品，包括还有斯凯奇、菲乐的童装。我前两天在斯凯奇啊，买了2套小孩穿的衣服，一个上衣加一个裙子，是那种凉感，叫什么什么速干面料的，就是特别特别的凉快，可舒服了，都穿到身上，冰冰凉凉的，而且是渐变色，可好看了呢。斯凯奇的哟，在麦凯乐里面买的哟，你猜多少钱？就是去打完那个补贴了，就是补贴完了之后，一套就200。搭点头，就200出一丢丢头就买下来了，非常非常的划算啊！要以前的话，买那怎么可能呢？是不是？因为是2件套的嘛。然后呢，单件商品，如果你要是真是有些商品的话，最高能给你补1000块钱呢，是不是很给力？所以近期打算添置家具、换新家居的朋友，抓紧时间去大商5楼啊，麦凯乐逛一逛吧。

0: 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四大房雪原熏鸡。
0: 好的，五折优惠，雪原熏鸡五折啊，所有
1: 好
0: 门店
1: 的，谢
0: 通用。
1: 谢。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要换一下。
0: 好，9块9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
2: 好，谢谢。
0: 再会，拜拜。Hey,

0: 好啦，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大家别忘了继续，给晨曦打电话，打3815939391816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您好，订港大叔烤鹅，
0: 港子大叔招牌烤鹅，
1: 康桥店。
0: 康桥店，好的，半只鹅给您打5折的折扣啊。
1: 啊，好的，我明天去可以
0: 可以的，没问题的。
1: 对，好的，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啊。16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1: 嗯
0: 我想订那个四套房选一星期。
1: 嗯，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四套房门店通用啊。
0: 好，
1: 嗯，
0: 谢谢。
1: 好，再会。
2: 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皮真厉害呀。
1: 好了，各位啊，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一条重磅消息，跟买房子有关系的。对，这个是捡漏房源啊，就这个房源真的纯纯的是捡漏。就是正常来讲，这种房源如果假如啊，我说他假如要在兴隆台，就是你还没等得到信儿，这房子早就已经被内部给买没了。为什么呢？价格超便宜，远低于正常的市场售价的。这个是我们太平井下这边的华发首府，多少钱你知道吗？1900一平起，吓人不？1900一平，正常的过户哦，没有套路，没有什么说道，手续齐全，正常过户1900一平。正常你买这多少钱？大家想一想，你打听打听房价，得个4000左右，对不对？但是你看这个价格，就连那个一楼带院的就2000多块钱，他们那个楼王位置的不到3000块钱就能下来了啊。18642712588，18642712588，再说一遍，18642712588，这个是井下的华发首府。一会儿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华发首府这个楼盘，如果你有意在井下买房子的朋友啊，你可以稍后留意听一下。还有一些朋友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吗？他本来没有在井下计划买房子的这个需求，但是他听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就要买房子。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是一个舞蹈，开舞蹈学校的，然后就是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哈，然后就跟我打听，我说你是要在那边干嘛，开舞蹈班吗？他说不是的呀，我就是想把这个房子租出去作为投资啊，因为我都打听好了，那边的话呢，华发高中的学生嘛，很多都在那儿陪读呢。他这个房子，华发首府的房子就是出租可抢手了，3年50000块钱租金。他说我那个10年我就回本了，我还能剩一套房子。
2: 好金就拿它当小菜。
1: 这比在把钱放到银行里的这赚利息要划算的多得多得多，哎，我说这人家真是头脑哈。所以各位啊，稍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你也可以考察一下，打电话加微信联系一下，跟他联系完了呢，你跟他具体的细节啊什么的跟他问问，然后你也可以去看房啊，然后18642712588，18642712588。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1: 嗯，盛江山，好的，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每周最多能用两个名额，好吗？
3: 啊，
1: 但是您是一个名额，听明白我的意思不？
3: 啊，
1: 就是你这一个号码对应的是一个优惠名额。
3: 两个号码呢？
1: 您可以重新打电话，能打进来就行。但如果说
3: 不是，我前几天打了一个
1: 啊，那可以的，但是每桌不能超过两张用咱们节目里的这个抢单券的，明白这个意思不？
3: 就
1: 比如说你三个人，你三个人，你就那个人你就正常团购就行了，知道吗？就不能再打热线参与了。嗯，
3: 行。
1: 嗯，好的，那我们再会了啊。来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1: 嗯，
4: 我订个关东老半只。
1: 稍等啊。
4: 好。
5: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6: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7: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8: 姑娘啊，谢谢你啊。
6: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9: 广场到了，
10: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1: 谢谢叔叔，
6: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3: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6: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

0: 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一六的朋友还在线吗？
4: 在在。
3: 嗯，好的，稍等啊，让您久等了。关东老半只的熏鹅，对不对？
4: 对。
3: 好的，去哪个店？
4: 泰山。
3: 嗯，今天去，明天去。
4: 明天。
3: 嗯，好，半只鹅五折的折扣给您了，好吗？
4: 好的。
3: 嗯，再会。一五的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想订点什么呢？
5: 订一下那个椒麻鸡。
3: 吉鲜客椒麻鸡，嗯，有的。去哪个店呢？
5: 康桥店。
3: 康桥店是七折，田家店是五折。
5: 田家店是五折，是吧？
3: 嗯，对。
5: 田家在哪个位置？
3: 田家墨雅汤泉，您知道吗？
5: 墨雅汤泉呢？
3: 嗯。唐宁。
5: 唐宁十号。
3: 哎，对。
5: 他电话您知道吗？
3: 我知道呀，
5: 电话告诉我。
3: 行，您记一下啊，稍等。啊，椒麻鸡的电话，我给您调一下啊。吉鲜客椒麻鸡，您决定去哪个店了？
5: 那就去田家那店。
3: 对，其实康桥离田家也不远的嘛。嗯，181。
5: 181。
3: 0986。
5: 0986。
3: 2338。
5: 2338。
3: 明天中午之前取走好吗？
5: 今天晚上可以是吧？
3: 可以，太可以了。
5: 好的。
3: 嗯，好，那我们再回来啊，田家店五折。
5: 好的。
3: 嗯，再会。
6: 真的土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啦，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
3: 好了啊，我们回过头来接着跟大家说一关于这个说一下关于这个房子的事情。我所在我单位啊所在的这个位置太平井下也叫盘山县，它有三个名称哦。然后呢，在整个井下楼盘当中，应该说是位列榜首的，应该是华发首府无疑了，就是整个这个楼盘啊。第一呢，地理位置特别好，挨着实验小学呀、华发高中啊、华发公园啊、锦绣花谷啊，不管是我们上小学的、上高中的，还是说老人养老的哈，我是散个步啊、呼吸个新鲜空气呀、都是 OK 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老少皆宜。而且它整个的这个楼盘建造的比较好啊，打造的叫什么北方园林的那种风格了，既有新中式园林的意境，又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而且它的景观空间是层层递进，曲径通幽，渐入佳境的啊，新中式的建筑风格，传统东方的审美情趣，而且呢，就是里面的这种景观做得特别的好，绿化做得特别的好啊，绿植覆盖，景观优美，健身器材、淘气堡、篮球架，市民休息娱乐休闲的这些配备设施都非常的全面。然后房型呢是南北通透的，面积基本上是在100到166之间，其中122平、135平是两个主要的一个户型啊。停车也很方便，不管你是在里面停车啊，有停车场嘛，地下的停车场，如果你说我不想买车位啊，我可以在外面停，门口那个两边它因为它有好几个门嘛，边上都有很多的停车位啊。盘山县这边还好了，就是停车位没有那么的紧张，所以不管是我们自己居住啊，陪孩子上学呀、养老啊，或者是我压根不住，我就是想把它租出去，租给那些陪读的家长，都是很划算的。关键是价格，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房价就算是不景气，可是你像这种好的楼盘它其实并没有特别的便宜，它这基本上也得4000左右吧啊。可是你知道吗，这一次我们有一批内购房1900一平起，非常的便宜，还有一楼带院的2000多一点，还有

0: 那个160多平，电梯直接入户，4室2厅2卫，还带一个大阳台的啊，是很多户型的，反正都不会超过，最贵最贵不会超过3000啊，然后1900就是很基础的啊，当然基本上已经没有问题，100出头，哎就可以了。然后你算呗，那你100平的房子的话，20万差不多，对不对？他这块租出租的话是3年是5万，4、3、4、12年呗，你这个。房子钱就回来了，房子还是你的，你是自个儿住啊，你还是卖抛售，哪怕你都妥妥的是稳赚不赔的。而且你别看这个价格这么便宜，没有套路，没有说到，都是给大家正常过户的，人家都是手续齐全的，肯定是很完善的，保障我们购买业主的权益。有需要的、有兴趣的、想了解的，打电话、加微信咨询都可以，18642712588，18642712588，再说一遍啊，18642712588。华发首府，我那个里面的环境我进去看了啊，非常非常好。作为小区来讲，真的是很好。其实你知道有一些小区，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啊？哎，我这么说是不是太得罪人了？因为我们家曾经就是经历过那个想换房子的这个过程嘛，包括想给孩子，就是考虑到孩子上学，然后去考察过很多个小区，就是尤其是我发现有很多小区，尤其是那种所谓的学区房的小区，没有什么绿化，真的就高高的楼摞起来，它就是我感觉啊，就是老百姓想法可能不见得对，它就是多摞一层，多卖一层钱，你知道吧？所以开发商把那楼整得挺高，楼间距整得挺密，然后也不舍得给你整什么园区的绿化，就跟个小板楼似的。反正你买这儿，你相当于就是买了一个学位，别的什么都没有，也没啊，就是反正我是觉得是这样的。但是人家这个华发首府是真不赖啊，里面那个绿化真挺好，尤其是夏天，小桥流水啊，潺潺溪流，挺好的。18642712588，18642712588。好家，金好家。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姓岳温泉。
0: 好的，岳温泉，9块7，9块9一张票，一周内有效啊。哎，好嘞，我们再会了。来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丁家大江户。
0: 好，39三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2: 好嘞，
0: 好，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现在节目当中还有万达三楼盛江山烤肉海鲜自助餐49.9一票通吃，比格比萨自助餐39.99一票通吃，炫动星球电玩城9.950个游戏币的这样的一个特惠福利，打热线就可以抢订到了，38159393816939。

0: 呀，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问一下，松罗巴现在有活动没有？咱们这块
0: 没
1: 儿，
0: 有，没有，是有盛江，有万达的盛江山，没有
1: 万
0: 圣
1: 达
0: 罗巴。
1: 啊，是那个万达那个怎么了？售票啊？
0: 49.9一位，300多道菜品，一票通吃。
1: 有榴莲啥的吗？
0: 好像是没有，没有榴莲。
1: 万达什么名儿？
0: 盛江山自助烤肉。
1: 啊，就是烤肉呗，没有海鲜啥的
0: 有
1: 呗。
0: 海鲜，以海鲜为主，它300多道菜呢。您想一想，就盘锦所有的自助餐里，它菜是最多的了。
1: 万达盛京山呢？
0: 对，万达3楼。
1: 万达，行，那你给我订一位吧。
0: 嗯，好的。
1: 订两，能不能是
0: 我
1: 这
0: 订不
1: 家
0: 了
1: 呀？
0: 两位，订不了两位，您得放下电话
1: 啊，
0: 重新打啊。
1: 行，那订一位吧，先。
0: 嗯，好的，给您
1: 四十
0: 订。
1: 九块啊，
0: 49.9，49.9啊。
1: 嗯，
0: 嗯。
1: 这玩意儿记一下吗？
0: 不用电话号，那个导播已经给我了，2616是不是？
1: 对，
0: 嗯，
1: 盛京
0: 已经给您订好，已经订好了啊，可以一周
1: 山。好
0: 之内
1: 嘞。
0: 去就餐了。嗯，
1: 啊，
0: 哎，好，我们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等一下，我订月温泉。
0: 好嘞，月温泉，9.9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嗯，再会了啊。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38159393816939，同时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晨曦的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因为我们这两天会有一个大爆款的预售，对，你们一定要先下手把它抢上红海水上乐园的哟。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定下那个四零三。
0: 好的，您
1: 那都是一张票是吧？
0: 对的，是一张票。
1: 多少天有效啊？
0: 一周之内有效。
1: 好。
0: 好的，您以前去过吗？
1: 我去过，挺好吃的。
0: 啊，好的啊。
1: 嗯，
0: 好，给您订上了啊。
1: 好，再见。
0: 嗯，哎，再会。我来买一个肚皮很厉害呀，肚皮很厉害，大家胃口都开阔。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2: 船长，航木汤泉。
0: 航木汤泉，好嘞，19.9元两张票，两人同行啊，一周之内有效。
2: 好的，好。
0: 嗯，好，我们再会。好了啊，刚刚关于景下的这个楼盘啊，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打听打听，有想其实投资都可以的，真的是投资都可以的，因为你想一想，就现在的这个银行利率，你把钱放到银行里面，你有20万你放到银行里面也没有多少钱了，但是如果说你把它用来买这个房子租出去的话，过了10年之后，你一下子就挣出了一套房子钱哦。

0: 好了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啊，哎呦，实在是太热了，是不是？前一段时间我还一直抱怨，我说今年这个夏天怎么就是有一种迟迟不来的感觉呢？前一阵子都不敢穿裙子，怕冷，你知道吧？真的是老觉得冷飕飕的，晚上都得盖厚被，就夏凉被啊，都没有机会出场。这回终于见点热乎气儿了，但是发现。我为什么要盼这日子？我的个天哪，这个热呀，尤其是路上开车的时候，烤得慌啊！大家有没有发现，那车里头那座位上都烫屁股？那我跟大家讲，你们一定要看一下，经常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或者是开车上下班的朋友，因为现在早晨太阳挺毒了，8点钟太阳就已经高高的挂起来了，对不对？好，那我告诉你，如果你那个车的太阳膜已经很多年都没有换过了，对吧？甚至有的朋友的太阳膜已经起泡了、掉色了、褪色了，听我的，赶紧换掉！真的，真的啊，咱们不用说，你把全车都给它换了，你就把4个车窗膜换了就行啊。为什么呢？因为这4个车窗膜才100多块钱，但是它能够很大程度的阻隔我们的脸。被太阳给照射，被太阳给灼烧。因为如果我们的脸被太阳给照射灼烧的话，怎么样？会长斑，甚至还会光老化，对不对？
1: 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
0: 然后杰出汽车量子膜啊，这是14年的一家专业贴膜店，对，跟很多的汽车店什么服务都有不同，它只做一项业务，贴膜，除了贴膜什么都没有，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它不涉足其他的，就是贴膜、贴太阳膜、贴车衣，哎，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说大家，你那个太阳膜好久没换了，或者还有的太阳膜是当初买车的时候赠送的，它的防晒系数可能不够，你反正你上车你觉得烤得慌的这一种啊，就你觉得你都已经把车窗摇上去了，你依然觉得脸作得慌，肉灼烧感，哎，我告诉你，皮肤灼烧感那肯定就是它的防晒系数肯定是不够的。杰出汽车量子膜给大家送的这款膜是专门的隔热防晒膜啊，隔离它有非常好的隔热性。隔离紫外线的功能和隔离红外线的功能啊，100多块钱4个车窗膜搞定。当然，还有的朋友说，那我想贴前风挡，再加200块钱前风挡也给您贴贴立立正正的。哪怕你说我原来有旧膜，没事儿，上次来他给你撕，他也不额外要工钱了啊。这100多块钱其实。

0: 就是一个弓箭。西龙台惠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啊，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我的亲爱朋友，1389872-5277。来接着迎接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叫盛江山。
0: 盛江山是吧？盛江山，好，49.9元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嗯，好，谢谢。
0: 哎，好嘞，我们再会。好啦，各位伙伴，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同时大家别忘了关注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然后我们目前的万达三楼还有比格比萨自助餐啊，这个是带孩子去，或者是我们那个小男孩小女孩啊，就是少男少女少年们去，女士们去啊是可以的，男生可能要稍微弱一点，因为男生一般都喜欢吃大肉啊，可能披萨这种东西我们女生和孩子更偏爱一些。他们家是39.9元，大概是上百道菜品，也是一票畅吃的，30多块钱太合适了，真的真的。我有时候就感慨，你知道吃一个那种吉野家的小牛饭，里面飘着放了几片牛肉，就得20多一碗。这30多块钱让你吃全场，你就说点一个甜品，那个大满贯的甜品挺有名，我挺爱吃那个甜品大满贯的。但是甜品店卖大满贯都得20块钱一份，在这儿随便吃，吃多少都行。你说这39.9元，分分钟吃回本啊！但是平时可不是这个价，平时人家基本上搂到五折了，平时是69.99元。他家披萨非常好吃，尤其是那个榴莲薄脆、草莓巧克力呀、汉堡披萨呀，还有芝香芋泥披萨呀，都挺好吃。现在还有什么缤纷？五彩缤纷冷披萨啊，这个我一般啊，这个就是我刚才捣鼓那几样，我挺爱吃的，还有进口的冰淇淋啊。你说冰淇淋，我才想起现在有的那点冰淇淋都30多块钱一个，真的。哎，跟你讲，哎，你知道我就有种什么感觉吗？就是我不是花不起30多块钱，但是打死我也不想吃，我就觉得太贵了。但是比格比萨自助餐啊，39.9元，你说你都能吃一顿自助餐了，你何必吃个冰激凌球呢？别客气。好了，打热线得3815939-3816939，同时万达三楼还有一个炫动星球新开的电玩城，里面项目老多了啊！我那两天去转了一圈，那个抓娃娃。哇，那个娃娃机好多，里面的娃娃好好看，我都恨不得上网去买两个那个娃娃，但是我没有，我团了那个买了那个币子，打算带我姑娘我们去把那个娃娃抓回来。9.9元50个币子打进咱们直播间的热线就可以定了啊，3815939-3816939。真的 土的渣。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请讲。
2: 我去那个港大叔烤鹅。
0: 去哪个店？
2: 嗯，正经店。
0: 嗯，好，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2: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我们再会，拜拜。

0: 好啦，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信息，马上就回来。
1: 兔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啊，九块九那娃娃抓娃娃那个，
0: 啊啊啊，九不九块九抓娃，九块九五十个游戏币啊，
1: 啊，对对对，
0: 哎、好的，给您垫上了啊，嗯，
1: 啊，
0: 好，一折之内有效，16的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嗯。
2: 啊，我想订那个，就是自助那个披萨那个。
0: 比格比萨，嗯，
2: 啊，
0: 好的，39.99一位，好吗？
2: 哎，好，
0: 嗯，好的，以前去吃过吗？
2: 啊，以前没吃过。
0: 好的，啊，您是想自己去吃，还是带着孩子去吃？
2: 啊，想带孩子去。
0: 孩子多大？
2: 孩子是8周岁，9岁，
0: 那正好，就是他会非常享受那个霍霍的过程
2: 啊，对对，
0: 好，给您订上了啊，
2: 哎好
0: 哎，我太羡慕你了，
2: 啊、对对，
0: 你知道我也特别想抢一个单去，但是我没法抢，
2: 啊、
0: 我就因为店长都认识我，我也不好意思，反正我还抢不过你们，
2: 啊、
0: 所以我没办法，我只能花正价去买。
2: 是带孩子去挺好的，
0: 对呀、啊，那小孩他可喜欢了呢，又好吃又好玩的，嗯，
2: 对。
0: 啊，好，给您订上了啊！
2: 哎，好，
0: 嗯、好，再会，
2: 谢谢啊。
0: 嗯，不客气，不客气。我这真是说良心话啊，比格披萨的话，说实话，你就是光看菜吧，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失望，因为它69.9一位嘛，它不是39.9，咱节目里也是39.9，你正常买是69.99，你会觉得这个菜好像不硬啊，你知道吗？有一种就是菜不够硬的感觉。但是啊，各位宝啊，那个你吃到嘴儿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哇！哎，很好吃啊，就是你会有这种感觉，什么红豆派呀，什么绿豆派呀啥的哈，完了还有各种各样的 DIY 披萨 DIY 汉堡 DIY 冰激凌 DIY 沙饼 DIY 华夫饼等等等等，反正因为我是一个主食控嘛，尤其我爱吃披萨，我就觉得而且他那个做的挺好，他是保底儿的。其实我们要是点披萨，我个人啊，你比如说我如果要是上西餐厅去点披萨，我就不希望他给我来个保底披萨。你说我60块钱我吃不饱那保底披萨，但是去吃自助就不一样了，可千万别给我做厚底的，那还不能分层吃，对吧？浪费那不也不行啊。但是你那吃厚底吃老发面饼子，那不就吃饱了吗？人还想多尝几个馅儿的呢。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嗯。
3: 那个我问一下，那个万达三楼那圣诞山有没有
0: 啊？今天已经我看看哦，哎，瞅一眼啊，今天好像是已经被没有了，今天没有名额了。嗯，
3: 那烤肉那个田家那个3斤6两有是吧？
0: 有的有的。
3: 他这个是什么优惠啊？
0: 菜品的6.8折的折扣，就是所有的肉啊点的菜都是打6.8折的，酒水不打折。
3: 啊，今天晚上能用吗？
0: 能用。
3: 好，那您帮我订一下呗。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菜品6.8折，金沙掌汤，3斤6两，田家店。
3: 好的，好的，
0: 好嘞，再会了啊。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那个3斤6两烤肉，他家菜那个有效期几天呢？
0: 2天，都是2天。
1: 啊，那我订济州岛吧，还是？
0: 嗯，好，39两张票啊。
1: 嗯，好。
0: 嗯、好，再会。好了，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光视光眼视光中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啊，就是白天出门，现在尤其是现在本身户外的阳光它就很强，然后那个包括楼宇上那个霓虹灯的反光它特别刺眼，然后白天办公手机电脑屏幕反光，有的时候还有那个闪闪闪闪闪那个叫什么炫呢，那叫炫光啊还是啥玩意儿，然后晚上回家呢，室内的灯光有你不能盯着眼灯光看，有的时候你时间长了又是强光刺激之下，你还是会觉得难受。包括夜间开车，这个我有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对向开车那个，尤其是他打远光的时候，晃得特别难受。你知道我这个东北暴脾气，我就有一种想，哎呀，我就想跟他干一架的冲动。都离这么近了，怎么还不知道切换远光呢？还老整那个大远光晃人。尤其是还有一些大人的眼，那个光也可刺眼了，所以一天下来你的眼睛就干涩难受酸胀疲劳，然后有的时候甚至影响脑袋，感觉都昏昏沉沉发胀，是不是、啊、完了，对，就爱发火、完了就是就我觉得它有时候都影响睡眠啊。其实可能你会觉得，哎呀，可能是用眼累了过度了，闭上眼睛闭目养神休息一会儿就好。

0: 了啊，其实真不是这样的，这不是普通的眼疲劳，它是光污染造成的。对，它不仅是让我们的眼睛不得劲儿，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和全身的健康。给大家科普一个硬核的健康常识啊，就是眼睛，我们原来觉得啊，眼睛就是眼睛嘛，看东西用的，对吧？眼睛我们会把它跟其他的身体的部位分离开来，但是实际上保护眼睛就是保护大脑，保护大脑就是保护心脏，保护心脏就是保护全身的健康嘛。这个眼部的神经它是直通大脑中枢的。对，所有的有害光、眩光、杂光、高能的蓝光，它会穿透眼睛，直达脑神经，然后会持续的刺激脑部神经，打乱我们人体的褪黑素的分泌，不仅造成近视会加深，眼底会损伤，还可能会引发脑疲劳，然后睡眠质量不好啊，免疫力下降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然后我们本地深耕护眼行业。很多年的专业的眼健康服务机构光视光眼视光中心，他们家跟普通的视光中心不一样。普通的视光中心主要就是验光配镜，对不对？他家不是，他家也验光，但是他解决的事情是抵御光污染，守护我们的眼脑身心健康啊。比如说我们正常去普通的视光中心，你说你眼睛近视了是吧？来吧，我给你验一下光，看你多少度，完了给你配个眼镜，哇，走人。它不是普通的配镜，它是能够把这个眼镜配了你的相应的近视度数之外啊，它还会主要是阻隔掉有害的眩光，过滤掉杂光、蓝光，弱化强光的刺激。这个确实是我姑娘就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感受。我闺女说，就是戴了这个眼镜，就是感觉太阳光和早晨开灯的那个灯光不那么刺眼睛了，不那么晃眼睛了。然后我也戴着，我戴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我比如说在屋里面我没什么感觉哈，我一上外头的时候，然后那个阳光特别强的时候，我就感觉我那个眼镜唰的一下有一层像薄雾轻纱，然后一过性的就飘过，然后会有那个蓝色的淡淡的蓝色的光啊，然后几秒钟它就好了。刚开始是有一点那种感觉的，就它其实什么，它就是通过这个镜片的折射的原理，它把那些强光，把那些有害光给它过滤、阻挡和折射掉了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出门戴的时候，哎，看接触到强光的时候，它眼镜会镜片嘛，它会工作，然后会有一过性的那种感受啊。然后呢，包括你看我们孩子去戴教室里的灯光啊、平板啊，包括还有那个电子屏，对吧？包括孩子平时有的时候也看手机什么的，对眼睛都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的。上班族电脑啊，手机也不用说电脑了，就那个手机就够人受啊，那都是睁开眼睛手机。闭上眼睛之前还是手机，一天那手机都看800遍，上车也看，是吧？那在等红灯的时候还瞅两眼手机呢，要不然人现在能出那个就是电子眼专门监控你开车的时候是不是看手机的，就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光视光的这副专业的防眩眼镜，就是能够隔绝光污染、光危害、光刺激，让我们的眼睛能够得到放松，眼睛得到放松了，我们的大脑也就放松了，然后哎，你就会发现有很神奇的现象出现，就是比如说眼疲劳啊、眼干、眼涩呀。这些症状你会缓解，甚至会神奇的消失。就之前啊，他们给我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位脑力工作者，他头疼，甚至都吃那个去痛片儿。他戴这个眼镜啊，刚开始没寻思说戴个眼镜还能拐得着头疼的事儿，那这不搭嘎呀。然后他戴这个眼镜，只是觉得说我因为总对着电脑工作嘛，我得保护一下眼睛，然后他就戴。结果你猜怎么着？脑袋不疼了，后来都不用吃去痛片了。还有一位是我们盘锦的听众，他是干眼症，就是需要总滴眼药水，一个礼拜上医院去做一次那个，我也不知道那叫啥啊，治疗还是什么的。他就戴这个眼镜，人家现在都不用滴眼药水了，也不用频繁的往医院跑了，神不神？听着是挺悬的。包括还有近视的孩子和大人，他戴了这个眼镜，慢慢慢慢，居然能把几百度的近视镜给摘掉。神吧，这个很神奇，对不对？但是它就真的发生了呢啊！所以大家可以干嘛呢？可以你去体验一下，你看它是不是真的这么神？怎么体验？我跟大家讲啊，就比如说你眼睛干涩啊、疲劳啊、眼睛疼、有白内障、睡眠质量差、头疼、经常用眼的、经常面对手机电脑的啊，包括还有一些就是以近视的。 这个孩子大人呢可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免费做一个专业的光污染问题评估，一对一的量身定制防光污染的护眼方案，只要29块钱就可以享受到一个月的护眼服务了。对，包括你把这个眼镜拿回家你去戴这款眼镜，因为它很神，对不对？那你要去自己亲自试一试这个眼镜对你来讲它是不是真的有非常明显的效果。就如果你戴了一段时间，你感受到你的这个眼疲劳啊，眼干眼涩啊，或者是你什么什么问题啊，你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你当然就可以配一副了嘛，对不对？29块钱享受一个月的护眼服务，包括把这个眼镜免费带回家戴一个月，就是这样的。如果一个月戴完了你觉得我没什么感觉呀，对我来讲，好的，这29块钱人家分文不收，全额退给你，没有任何的套路，好吧？哎，所以各位可以试一下。另外呢，因为我跟他说了这个事儿之后吧，我说你看你这还要钱，我那个能不能免费时代，他这样，他说这个正常你直接去时代免费是代不了了，各位可以给我打热线啊，打38159393816939，每天2个免费试戴名额，只要打进热线您就可以分文不花到光视光领一副眼镜回家去试戴一个月，然后看效果，好不好？不管你有效果没效果，效果好效果不好没关系的，你把眼镜到日子了给人送回去，分文不收，好吧？电话记好了，13941792256，这是店家的电话。我再说一下啊，你说我不差那29块钱的，你就打这个商家的电话13941792256来联系，13941792256。如果说您想免费试戴啊，那反正打我一个电话，给我打电话，这个点儿也不费劲了啊，你就打38159393816939，然后咱就可以免费试戴了，好吧？这个我听能我这么说能听懂吗？想一分钱不花试戴这个眼镜回家戴一个月去，您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 3816939，你说不差那29块钱，我直接上店里嘛，给你打电话会费劲的，直接打商家电话13941792256，位置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就是了，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戴那个光视光的眼镜。
0: 好的，哎，您是给自己戴还是想给孩子戴啊？
1: 我自己戴。
0: 自己戴。你是有什么眼睛觉得哪儿不得劲儿吗？
1: 我就是干，眼睛干。
0: 眼干，
1: 眼睛干完，我眼睛有点近视眼。
0: 哦，行，可以的。那个，我把您的电话已经发过去了，到时候您去，您跟那个店家联系，到时候跟他约时间，直接去就行了。哦，免费给您戴一个月。你感受感受，看看他对你有没有效果，好吧？
1: 好
0: 嘞，哎，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那9块9。
0: 50个游戏币的炫动星球。
2: 对。
0: 好的，一周之内有效啊。
2: 那我明年还能买吗？不能了吧？
0: 那不能重复，那你还99块950个币子，完了你整个2个9块9，完了整100个币子，那肯定不好使的，那不行。哈哈哈，用好嘞啊，那没法罗单，拜拜了，拜拜了。光视光免费试戴眼镜还有一个名额啊，大家可以打热线，有兴趣想试戴的，反正你分文不花，戴他一个月，我也戴着呢，我姑娘也戴着呢啊，我那可是亲生的孩子呀。你们可以试一试啊，挺好的，对眼睛我觉得还是有帮助，即便是你没有任何效果，咱也没分花钱，一分钱没花，你啥也不搭，你怕啥的，是不是？不需要有顾虑，但是你想让你的眼睛有改善呢，可以试试，万一真的有效果呢？我遇到最神的一位女士，800度的近视，她居然把近视镜摘了，就在这儿戴这个眼镜戴的，你神吧？我戴吧，我说实话，我确实是表现不好的那波同学里的，就是我老不着调。你看我，你们看到我直播呀或者干啥的，我老戴那个隐形，其实这样是不对的。你们戴这个眼镜就是尽量的怎么的呢啊？不要摘，早晨起来先戴眼镜，然后再开灯，晚上睡觉之前先关灯，再把眼镜摘掉，就是让任何的 危害，光的危害和污染刺激都不刺激到你的眼睛，这样你的眼睛才能够包括眼睛的细胞才能够充分的放松嘛，放松哎，然后它才能够更好的进行自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你的睫状肌它都会放松，调焦的能力呀，还有叫什么，哎呀有个词我还没记住，反正就是小孩那个叫什么。

0: 的项目，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最立竿见影、最有效的啊！什么美容啊，什么什么什么咋抹刺你那个脸呢？它也没有一针见效。那个所以大家想要有改善的啊，我作为一个哎呀，暴露年龄了，哎呀，暴露就暴露吧，这么多年做这么多年节目了，我说我年轻也没人信。我作为一个40+的女性啊，我真的是觉得女生变漂亮这件事儿挺重要的。对，就她不单纯说我是为了取悦谁啊，更重要的是让你自己更自信了，整个人的状态更好了，也更愿意打扮，更愿意捯饬了，你知道吧？啊，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好的。你知道我原来啥样的？我原来从来不戴手链，手上常年捆个皮套，人家那个小美女手上都戴个手链啊，金的、银的啥的，玉的呀。我手上啥也没有，常年皮套。然后我也从来不做美甲，我做美甲我老抠嘛。我最近呢，花9.9做了个美甲，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像还挺好看的。最近把手链都比划上了，你知道吗？这叫什么？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当你有了这一点微小的变化的时候，它会你给你整个人带来积极的这种影响，然后会带动你有更好的、更正向的一些变化和举动。所以我觉得医美也是，比如说你是一个小眼睛、单眼皮儿，你觉得你的眼睛不够漂亮、不满意，其实就做双眼皮没问题的啊。现在做双眼皮都是什么什么叫什么微创无痕双眼皮儿，比如说你说我这个脸太圆了，我不想不管我怎么瘦，我饿得怎么饥肠辘辘的，我这个脸始终都是肉肉的，那就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让你的脸变成小 V 脸，然后你真的你哪怕你偷着胖，你就是胖点儿，你都看不出来胖，别人都会说哇你好瘦。就比如说我即便是我挺胖的，其实他们看见我都说哇你好瘦啊，我倒不是小 V 脸啊，我是个大长脸。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它会让你更自信，状态更好，更愿意捯饬你自己啊，更愿意打扮你自己，你就更有心情了，你知道吗？这个女人的这种情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男人也一样的嘛。那么，但是去哪儿得靠谱，而且不要太冒险了啊！你要太悬的那个项目，像那个叫什么线雕啊，我可不敢。所以我觉得你们也别轻易比划啊，就是微创无痕这个是最好的啊，就是什么小 V 脸呐、啊，做个提升啊，然后做个除皱啊，这玩意儿是没有问题的。极红医美啊。哎呀妈呀，27年、28年来着，医美机构啊，专业、正规、资质齐全，经验丰富。总部花园 A3-9-3，电话82850000，82850000，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再说一遍，15724370055。15724370055，祁宏医美。另外啊，我们再强调一下，太平的华发首府的房子，现在啊有一批内购房，1900一平起，有需要的打电话18642712588，18642712588，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 到穹顶之上。

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信封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戏马高楼垂柳边。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17:07，20秒，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8169，3815939381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5月初8。刚出炉的面包比男生更难拒绝。昨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0个啊，夏至。太阳到达黄金90度，在每年的6月20号到6月22号之间，我们会迎来夏至。这一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几乎要直射北回归线，所以这个时候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达到全年最长。也就是说，昨天啊，我们的白昼时间是一年当中最长的一天。而对于北回归线以及它以北的地区来说，夏至也是一年当中正午太阳高度最高的一天。而这一天当然也是太阳北行的一个转折点，夏至过了之后，太阳直射点开始从北回归线向南移动，北半球的白昼开始逐渐变短。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会提到这个节气啊，24节气之一，也是民间的48节之一。所以自古民间也有在夏至日拜神祭祖的习俗。当然了，夏至过了之后，我们会明显的感觉到盛夏的来临啊，而且我觉得夏天就是要跟少年，是吧，跟意气风发，万物都很丰沛这样的感觉联系在一起。而我们开篇念到的《少年行》也是王维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组诗吧，我们可以用它来总结贵游文学、边塞诗和侠客这三者的精神。《少年行》它本身就是在歌颂青春啊，是初唐诗人很喜欢写的一个题目。《少年行》的内容放到现在，你说他在写什么？其实他就是在写少年飙车吧。即便如王维那样晚年为好静，但是他小时候也写过《少年行》。因为年轻的时候王维就是很得意的，大家想他21岁考进士，他头上要戴满花出去玩，那个是生命里非常高光的时刻。现在应该很少有男生敢在头上戴满花吧。

所以他后来追求的那种感觉，那种状态，和他少年时的野心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从他的这一组少年行当中，可以读懂桂游文学和侠士文学之间的关系。新风美酒斗十千，这很像李白的啊。咸阳游侠多少年，游侠和少年一定是联系在一起的。哎，跑跑卡丁车里面是不是有一款车叫游侠？你看，就是飙车嘛。少年一定会有点冲动的啊，有点莽撞的，有点意气风发的，会有那种生命的发亮和燃烧，就想和人分享。所以相逢意气为君饮，大家第一次见面也都不认识，也都不了解，但是彼此都在生命当中最发亮的阶段，我就为你喝这一杯酒，没有别的原因，我就是为了你，为了一个难得遇到的生命。唐朝社会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性就在于个人的美被完全释放出来，即便在今天，我们好像也很难做到相逢意气为君饮。我们现在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这样的视频，都会有很多很多点赞，都会觉得感动。为什么？因为不太常见了。可是在唐代，年轻人就是有这样一种生命情调。我想这种生命情调一定和游牧民族的生命状态有关，也和当时流行的侠士的肝胆相照的生命经验有关。几乎每个时代影响力最大的文学都是武侠小说嘛，是吧？男孩子都在读武侠小说，大概带给女孩子也读，是吧？就我们小时候一定会从武侠小说里边感受到一些浪漫经验，就你看什么都觉得好浪漫啊。不管这个作品本身写得好不好，侠这个精神一定多多少少都存在在那种小说里边。我们从小看金庸啊，包括我们现在可能也会常常回看金庸。大概少男少女在少年时代对于侠的世界会有很大的向往，那里边有一种和我们现在的生存伦理不太一样的东西，只有在那个年龄阶段我们才会相信的那样的一种浪漫，相信在某一个青春时刻里你一定会碰到一个知己，然后你们会肝胆相照，你们会一起去追求生命当中的某一个理想。唐朝的少年行是正统文学中对当时的时代有正面影响的东西，所以也可以想见当时的少年应该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一定是不敢劝少年你多喝酒啊，你去飙车啊。不是的啊，就是为什么唐朝诗里面会有歌颂豪饮呢？这个一定是和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系的，和游牧民族的血性在唐代文化当中发生极大作用有关系的。在农业伦理当中，这些可能是负面的，对吧？游侠侠客这种精神要走四方啊，要嗜酒啊，要打架呀，这些都不会被家庭被学校赞美的。但是我们看诗词里边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想，可不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其他不同的文化，而不是单独的从农业伦理出发。我们常常说唐朝是一次中国文化少有的出走，我们在读诗的时候会觉得很过瘾，但如果我们身边真的出现了一个新风美酒斗十千的少年，我们大概会常常说你到办公室来一下。而我们今天读王维的诗，大概就是从里面可以窥探到他年轻的时候的生命状态和晚年的状况是截然不同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知道王维在当时绝不是个别现象，在初唐这一定是一个普遍的存在，或者甚至可以说少年行是唐代少年教育的一个普遍教材，当时的人都在这样的文化里边长大，所以后来的诗才有这种生命的豁达。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一到十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五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
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使用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命题，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坪馆还有猫咪馆。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然后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和是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氧水1箱，然后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

0: 健卡一张。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最后是由会员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两箱。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1: 你好，小潘。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奶油小潘。
0: 奶油小潘，一到十选好题先。
1: 选七。
0: 七号。小潘，你现在在哪儿啊？
1: 我在大兴工地铁站。
0: 好具体哦。你那边今天是不是入梅啊？
1: 好几天了。
0: 在下雨吗？都在下雨吗？
1: 都在下雨。
0: 七号题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从什么朝代开始，老百姓普遍遵循一日三餐制？
1: 一日三餐，明朝吗？
0: 再猜一个。
1: 唐朝。
0: 再猜。
1: 清朝。
0: 你放下包袱，从唐明清开始，你说一遍。
1: 宋朝。
0: 哎，宋朝回答正确。下一题，在瑞士，如果什么考试两次都不及格，就要去看心理医生。
1: 瑞士。
0: 对，考什么考试两次不及格就要去看心理医生了？
1: 体育。
0: 不是不是。成年了之后要考的。
1: 成年之后要考的，我不知道。
0: 好好，我们过掉它。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 ，A 名当中播放的是哪一位男歌手翻唱的《心太软》？
1: 是胡彦斌。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冰岛虽然紧靠北极圈，但是因为受到了哪一个暖流的影响而气温适中？
1: 暖流。
0: 嗯，猜一个暖流。
1: 我不知道。
0: 嗯，也蒙一个。
1: 就蒙都不会蒙。
0: 我们不太常说到他。
1: 哦，
0: 你把那个你过掉的那个题有点可惜了，我也没有特别那个，过分的提醒你。那道题的答案是交规。
1: 什么规？
0: 交通规则。
1: 哦，
0: 交规。
1: 嗯，那你下次可以提示的过分点。
0: 好的。好吧，我们继续加油，好吗？
1: 好好
0: 好，拜拜，奶油小潘。
1: 嗯，拜拜，小
0: 潘，保重自己啊。
1: 好，过两天就回去了。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哎，开始觉得每天都充满闹心。梅子黄时雨啦。哎呀，入梅还是挺好的。好，我们进广告啊，马上回来。
2: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聊实话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38303。
3: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4: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3: 东北超喊你回家，
4: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3: 炎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4: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3: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4: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3: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炎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

0: 键盘北十米，电话36828888。
1: 二十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776566。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4: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5: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6: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7: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

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一六您好，能听到我说话吗？38169939，您好，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一六还在吗？嗨，38169939现在是空线啊，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小北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戴先生。
0: 戴先生，七号题没有了，再选号题。
1: 五号。
0: 五号。你选到了一号文学关键词。
1: 好嘞。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杜甫名句“莫思身外无穷事”，下一句。
1: 这么熟悉的。
0: 对呀、啊，下一句你也很熟悉。
1: 过吧，过吧。
0: 哎呀，行，好，我们过掉它。下一题，日本小说作家川端康成创作的第一部中篇小说，讲述了舞蹈艺术家与艺妓之间的故事。
1: 雪国。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杜牧诗句“青山隐隐，水迢迢”，下一句。
1: 秋尽将来什么？
0: 江什么？江那块错了一个字。
1: 秋尽江南水未凋。
0: 又错了一个字。
1: 草未凋。
0: 回答正确。下一题。长篇小说是当代作家周大兴的代表作，2008年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1: 那个湖光山色是吗？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岑参诗句“山风吹空林”，下一句。有一点印象吗？
1: 什么？
0: 就是第一个答出就好了。
1: 这把节奏打乱了。
0: 对，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悲。把它改成你的 QQ 签名，快点，就现在。哎呦，其实最后的那个是一个难点，就是其实可以用来过掉它的。岑参的那首诗，我们确实之前说到过一次啊，但是我们不常念这首诗。山风吹空林，飒飒如有人。暮秋山行。
1: 这岑参比较熟悉，就是白雪歌生活范围。
0: 改签名吧，改签名。好吧，我们继续加油，戴先生。
1: 好嘞。
0: 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哎。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好多姐妹。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2: 小白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姓刘，
0: 刘女士，五和七没有了，再选号题。
2: 行，九号题。
0: 好。

0: 你选到了一号音乐关键词。
1: 好，好吧，
0: 好，音乐题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经典歌曲林俊杰演唱，必要时候讲些善意谎言啊，总是很再聪明一点，必要时候讲些善意谎言。哎呀，三个字，就是说这个知识太难了，我就是。好，过掉它，下一题，流行歌曲。吴克群演唱《爱情是一种怪事》哈，禁止
1: 做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台湾女歌手代表作有《关于我爱你》《南国的孩子》等。她原来有个艺名，我们很熟悉，然后她改掉了，她最近用了她的本名。那个她有一首儿歌，《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很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你不知道这首歌？
1: 哎，听过，但是我不知道他谁唱的。
0: 他之前叫张悬吗？他最近用回了本名，他最近用回了本名安普。
1: 我还不如叫张悬
0: 吧。你怎么这样啊？人家爸爸也不高兴的。但是林俊杰那首歌你没听过？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对，那首歌叫
1: 《
0: 学不会了》。
1: 学不会。
0: 我也以为你会选到影视题。
1: 哎
0: 呀，行吧，没关系。嗯，好，继续加油，拜拜，
1: 拜拜。

0: 直播热线38159391693916，我们回头说一下刚才的综合体。一天吃三顿饭这件事情是不是跟大家之前提到过一次？现在可能大多数人啊、有一些年纪稍稍大一点的人，或者说个人习惯啊都不太一样，也有人一天吃两顿饭，但是普遍来说现在是一日三餐嘛。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已经成为不用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啊。但其实人们一开始并没有这种一日几餐的概念，而是根据身体的要求进食，就是吃饱了就不吃，那不行。像我这种人不知道饱啊。但是后来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饮食文明逐渐的进步，到了商代的时候，定时吃饭就已经慢慢形成了。到先秦呢，上到王公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是只吃两顿饭的啊。这两顿饭可以理解成早饭晚饭，但是中国古人对他们不是这样称呼的，他们把一天当中的第一顿饭叫朝食，恋爱的时候我一定会啊，最后一顿饭叫享食。这个在朱熹的集注当中有提到过。这世界每一次约会都不能浪费，你还在睡，难怪你。当然在一天吃两顿饭的时候呢，也有一部分人一天吃三顿，这个太个人化的问题了啊，就是你们家愿意吃几顿吃几顿了。但是在当时来说，三餐制还是要普遍适用于当时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家庭条件相对优越的贵族和富人。在当时啊，三餐制可能并不太适用于普通人，因为普通百姓的生活还是相对贫困，食物的获取会更艰难一些。除了爱情，每件事我都愿意排队。但是老百姓开始普遍遵循一日三餐制是从宋代开始的。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小北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抄袭北。
0: 抄袭北，五七九没有了，再选好题。
1: 哎呀，选八还是十呢？
0: 选。你选吧。
1: 八号吧。
0: 好嘞。

0: 选到了一号影视关键词。
1: 好的，
0: 好的，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国内男演员，2020年主演古装剧《玉龙》出道，搭档杨紫出演《长相思》，饰演涂山璟。
1: 哎呀，哎呀妈呀！
0: 两个字
1: 又啥来着？邓为，
0: 邓为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电视剧由陈明浩、王宝强主演，讲述了围棋老师与刑警哥哥的故事。
1: 那个提示，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女演员首部影视作品是《风犬少年的天空》，搭档肖战主演古装剧《藏海传》。
1: 哎呀，你妈脑袋那个模样都出来了，
0: 快点！
1: 妈呀，又啥来着？
0: 仨字儿，求你了。快说
1: 啊！哎呀妈，那叫啥来着？气死我了！
0: 过掉，下一题。国内电视剧由杨幂、刘恺威出演，改编自柳晨峰的同名小说。
1: 杨幂、刘恺威，
0: 哎
1: 那个，
0: 对，很古老的那个
1: 律师。
0: 哎，老师，也不是说很古老，不是古装剧，就有点年头了。那偶像剧，
1: 我不知道。
0: 哎呀，
1: 你刚才那女的叫啥来着？
0: 张静怡。
1: 哎呀，
0: 我都知道你差不多想到的是她哪张照片。然后大家都在说这种地母系长相什么巴拉巴拉的。
1: 哎呀，气死我了。
0: 哎呀，但是
1: 廖先生喜欢她。
0: 哦，她好漂亮啊。
1: 哎呀，我就哎呀，就
0: 我感受到了你的情绪。
1: 哎，难受死了！
0: 哎呦，那个最后一个电视剧叫《盛夏晚晴天》，你看过没有？
1: 没看过，不是他俩拍这个定情的吧？
0: 应该是吧。哎呀，好了好了，没关系，继续加油。好嘞，拜拜。

哎，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张静怡的微博，就是那种很有活人感的微博，而且是哦，他是不是接受了鲁豫的一个访谈啊？大家可以去 B 站上找一下。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好，我们看一下时间，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0: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2: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2: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2: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2: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3: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

0: 普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5908300。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0: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1: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2: 人生得意须尽欢，不识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4: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5: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再来一瓶。
0: 一二三四六十，您选啥题？
1: 二
0: 二号。

0: 选到了一号地理关键词，准备好，我们答题开始。国内景区位于陕西省境内，大型实景歌舞剧《长恨歌》通常在此景区内上演。春寒赐
1: 浴，玉安，
0: 春寒赐浴，哪个池？哪个池？
1: 金华池。
0: 反过来哈，过掉它，过掉它。下一题，广东城市历史上客家民戏的最终形成地、聚居地被称为世界客都。
1: 我的妈，有听过，但我没记住。
0: 哎，我们之前还说个什么赛？不是，跟鱼丸没的关系。哎呀，
1: 不知道听过，但是忘了是啥。
0: 梅州。
1: 啊，
0: 你过掉的那个题有点可惜了，华清宫，
1: 是就赖夏至今天跟我，不就赖那个甘老六，
0: 夏至招谁惹谁了？夏至，反正没什么赖的就赖他，
1: 对，
0: 想不起来赖谁也赖他，
1: 对，
0: 行吧，你等了这么久，你一下子没想起来华清宫，我要提醒你，有很多浴池叫这个名字，你能想起来吗？
1: 是，今天早上他们说，那谁甘老六要上大学嘛，就想起这个事儿来。
0: 哦，哎，这两天是中考吧？
1: 对，今天、昨天、今天还有明天。
0: 哦，你还记得你中考的时候吗？
1: 记得呀。中考那年好像是非典。
0: 啊，真的？非典的时候我上小学五年级。谢啊，这位先生，
1: 没关系。
0: 好，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嘞，
0: 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听声音很年轻啊，我还以为是少年嘞。我应该是没记错，我真的是上小学五年级。因为我记得那一年我们上学的时候，每天早上都要量体温的。然后要把自己的体温写下一个小纸条上面，然后要家长签字的。另外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原因是，那个时候要上好久好久的活动课，就是可以大概整个一个下午都在外面玩。好，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2: 小白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小爱同学。
0: 小爱同学，小爱同学，你久等了啊！现在剩下一三四六十，你选好题。
2: 一号，
0: 一号，好嘞。随时注意，脸红的人会自动出现。一切都在计划中，对自己高。小爱同学，我们选到了一号综合题。综合题准备好啊！我们答题开始。在战国时期，士大夫之间会赠送哪种动物作为见面礼？
2: 赠送哪种动物？
1: 这谁知道？
0: 就是、现在的家禽，但是呢，它在外边儿啊。
2: 第二个，
3: 我
2: 知道。
0: 好，没关系，我们过掉它，过掉它啊！下一题，腌泡菜的时候，在泡菜坛的坛沿注水起到什么作用？
2: 密封。
0: 哎，密封隔绝空气，回答正确。下一题，听好啊，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妈妈有听过这首歌吗？
1: 嗯。不知天上宫阙
0: 啊，对对，三个字。
1: 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
0: 不是，
1: 月下，月下，月下什么？月下独独三个字，然后不知道。
0: 嗯，对呀，这首歌压根就没听过，谁能猜出来呢？
1: 不是啊，我不知道这名儿啊。
0: 哦，你听过这首歌？
1: 不知道这名儿，忘了。
0: 哦，没关系。小爱同学，你几岁了？
1: 小学。
0: 你小学几年级？方便告诉我不？
1: 小学，小学二年级。
0: 啊，你差点忘了。小学二年级，你今天应该是放学了，是吧？
1: 对呀、啊。
0: 今天开心吗？
1: 挺开心。
0: 挺开心。今天下午有没有上体育课啊？
1: 我下午数学和道法来着。
0: 哎呦嗨！那你今天辛苦了啊，小爱同学。
1: 哦，但我周三有点阳光体育，完周二是观影。
0: 哎呦，那你周三很期待吧？你很期待周三吧？
1: 周二、周三都期待，
0: 都期待。你看看。

0: 谢你了啊，你这段时间很辛苦，你以后还要坚持继续收听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我再等你打电话给我啊。
1: 行，
0: 嗯，行，好嘞，哎，那拜拜了，小爱同学，
1: 拜拜。
0: 嗯，好嘞。他一定是个艺人，太可爱了，真的很喜欢现在的小朋友。直播热线38159398169939。好吧，17:58了啊，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0: 后来我们知道，大概遗憾才是亲密关系与生俱来的底色，因为人与人之间是没有办法完全同频的，我们带着不同的性格、认知与成长经历，然后相识，就注定会有误解、有迟疑、有错过和来不及。应该也不是不够爱，而是每个人的表达、包容和勇气都是有局限的。所以后来我们也接受爱有遗憾，也接受人会离散，也知道遗憾不会毁掉爱过的证据，只会让真心更加珍贵。
1: 如果世间万物能跨越，能相爱，也能成全于海。
0: 今天的结束曲《云与海》，我是小北，明天见。
2: 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3: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不管有钱没钱，儿女伸手找你要这五样东西时，父母千万别给，这是底线。好好的孩子却被家长宠废了。刷到一位心理咨询师的直播间，一位妈妈正在抱怨自己的儿子，他刚上初一时总说作业太多，学习压力太大，我专门找了老师沟通，好让他可以少写点作业。后来他说同学穿的都是名牌，他穿的太普通，没法和别人打成一片，为了他的社交，我省吃俭用给他买了一堆名牌鞋。再后来他说同学都有手机，所以我也给他买了。他说让我尊重他玩手机的自由权，我虽然有点担心他沉迷，但还是选择了信任他。可他每天熬夜玩，第二天压根起不来床上学。我几乎满足了他的所有要求，可他倒好，现在动不动就冲我发脾气，还嫌我对他限制太多，一个要求不满足就威胁我要辍学，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咨询师听完后说，你不是满足孩子，你是放纵他，你的孩子是被你一点点纵容成这个样子。心理学中认为，当一个人被过度满足时，心理需求的阈值会越来越高。孩子想要什么，父母就给什么，这不是爱，而是用有求必应在放纵孩子。如果不想让孩子被你一步步喂出贪婪，这五个底线一定要守好。

无原则的隐私空间。聊两个不同的案例。第一个案例是李雪琴在一档综艺节目里说起自己和妈妈之间发生的事儿。她上高中时有次下了晚自习，一进门妈妈表情严肃地对她说，我要向你道歉，今天你们班主任让我看看你的手机，可我刚要开开却突然觉得这样做不对，所以最终啥也没看。李雪琴说她当时听完妈妈的话心里特别感动，这件事儿也让她一直记到了现在，让她觉得自己在成长过程中被母亲深深尊重和爱着。第二个案例是很久之前看过一个视频，视频是一位妈妈拍摄的，她女儿去上学后，她用备用钥匙偷偷打开了女儿的房间，她从女儿被子底下翻出手机，看到女儿在手机上刷了几乎一整晚网络小说的记录，她崩溃道，看看，这就是专家们天天说的要尊重孩子，我尊重她隐私了，允许她每天关房门，什么都不敢管，结果这就是她给我的回报。两个案例其实说的都是管孩子度的问题，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做到时刻自律，尊重孩子的隐私是不随意的侵犯边界，但尊重过了头反而会让对方在毫无约束中变得肆无忌惮。但要守好这个度，有几条原则一定要坚持。克制好奇心，父母先要忍住想窥探或连环追问孩子隐私的好奇心，因为过度的关注反而容易激起孩子的逆反心理。多关注微小的变化，大人都曾经是孩子，只要细心一点，多留心孩子身上的微小变化，就有很大可能会及时地发现孩子身上出现的潜在问题。当然发现问题后不建议立马上纲上线，可以找合适的机会和孩子用聊天的方式进行轻松的沟通，再看孩子的需要给出适度的建议。适度监管，恰当引导，在尊重孩子的隐私，也不能完全由着他的性子。适度监管不是不信任，而是为人父母的责任。但还是建议父母和孩子一起做好约定，别用强制的态度把引导变成了专制。当然水至清则无鱼，只要孩子大的方向和原则没有问题，偶尔对于孩子的一些小偷懒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亲子关系才不会变得剑拔弩张。

过度的金钱支配权。之前看《变形记》，一位男孩的父母因为工作特别忙，就把对孩子表达爱的方式变成了简单粗暴的给钱，给钱。男孩的日常就是每天拿着厚厚一沓的钞票，要上一群狐朋狗友到处消费。直到后来，孩子的金钱欲望越来越大，见了父母只有两个字儿：给钱。日常生活也只是花钱。担心儿子这样下去会彻底废掉，他的父母。

才决定将他送去变形。记得当时在评论区看到这样一句话，让年龄太小的孩子拥有太多的金钱支配权，本身就是父母的失职。不是不能给孩子钱，而是不能在孩子心智发育尚未成熟的时候，让孩子轻而易举地获得一大堆。因为突然获得过多的金钱支配权，会形成孩子的这几种错误认知：喜欢冲动消费，沉迷及时满足，把钱和爱、幸福画成等号。过度的金钱富裕反而会导致孩子因为心理需求阈值的无限增高而引起焦虑情绪。有句话说，金钱教育本质是在培养孩子的人格教育。孩子对待金钱的态度很可能会成为他们未来对待人生的态度。根据实际年龄、实际情况、家庭经济等，给孩子适度的零花钱，允许他们在可控的范围内自由支配。大额支出必须征得父母的同意，用记账等方式让孩子学会如何管理金钱。总之，消费需要界限，别让过度的金钱支配权喂出孩子过大的欲望，否则当欲壑难填就是悲剧发生时。

过度放手的社交自由。知乎上看到过一位爸爸的分享，他和妻子离婚后呢，一直独自抚养女儿，后来工作有了变动，就调去了外地，只能让奶奶照顾女儿。一开始他几乎每晚都会和女儿通话，及时关注她的学习和生活，但随着工作越来越忙，他给女儿打电话呢，是从每天一次变成了两三天一次，有的时候甚至是一周一次。尤其是随着女儿学业压力越来越大，父女俩接通电话呢，经常说不了一两句就挂了。直到女儿的班主任打来电话，这位爸爸才知道，孩子从初二起就和班级里几个社会姐玩在了一起，甚至还经常和他们一起霸凌其他同学。他说自己以前听孩子奶奶提过几次，说他女儿上初中后呢，结交了几个不三不四的朋友，但他当时觉得孩子之间嘛，闹不出什么大动静，多交几个朋友就当多几个玩伴。对于女儿的社交，他一直采取的是放手的态度，因为他觉得孩子需要和不同的人交往才能锻炼社交能力。可是独有意不仅不会帮到孩子，还会害了孩子。不要低估人性的恶，也不要高估孩子自我约束的能力。朋友多不代表孩子人缘好，放任孩子随意交朋友，不是真正为了孩子好，而是用假性放手把孩子一步步推入深渊。帮孩子适当筛选社交圈，和孩子偶尔聊聊他的朋友，不是专制和强势，而是用大人的经验让孩子逐渐懂得什么是好的社交。

被过度包容的情绪。周末陪女儿去打球，看到让人无语的一幕，一个瞅着约莫9岁左右的男孩站在球场边，指着爷爷鼻子骂了足足有20多分钟，听了半天才明白，原来是因为爷爷出门的时候忘记拿手机，没法帮他买饮料。一旁的爷爷还一脸不好意思地笑着对孙子道歉，家长的一个不小心竟成了孩子肆无忌惮发泄情绪炮火的理由。孩子是在试探中学会规则的，接纳和允许孩子的情绪不代表纵容他的情绪，被过度包容的情绪不会让孩子的情绪被安放好，反而有可能因为过度的情绪自由，让他错误地意识到父母可以被自己的情绪随意拿捏。教会孩子识别情绪，比如用共情描述的方式说，妈妈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引导孩子了解自己的情绪。和孩子建立情绪边界，比如明确告诉孩子你可以用不伤害别人的方式去发泄你的情绪，让孩子用更合理的方式去表达。将发泄情绪引导为解决问题，比如可以等孩子情绪逐渐冷静后告诉孩子我们一起找找解决的办法，引导孩子逐渐从宣泄情绪到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要求孩子情绪稳定，但可以引导孩子稳定地表达情绪。孩子的情绪一旦被无限纵容，就是在教他们只要用极端方式来表达诉求，父母就一定会无条件满足。随手就拿的电子设备，有段时间经常在网上刷到去客厅化，看到很多博主把自己家客厅呢设置成阅读室风格，我最初是嗤之以鼻的，直到我发现女儿有电子设备成瘾的迹象后，就病急乱投医的实践了一番，才发现真相。我先是购买了一批适合女儿看的书籍，然后把家里的书分散到了各处，这样一来女儿无论走到哪里触手可及都能拿到一本书。为了消耗她更多的精力，还找了很多有趣的线下游戏和户外活动，最后我在各种招数齐上，用彩虹屁夸她是个自律的三好孩子，带她参观名校，给她描绘多读书少玩手机能达到的美好未来，陪她看科学家的励志视频，一番忽悠下，孩子追求卓越的这一现象在女儿身上被激发了出来。她主动和我商量后达成协议，给所有电子设备都设置使用时间，密码也只有我知道，而且每次在使用完电子设备后都先卸载掉相关的 APP， 等下次再使用时再重新下载。当然我也并没有完全禁止她接触电子设备，反而还会主动搜索一些有趣的视频分享给她，偶尔还会和他聊聊电子设备的工具属性和让人沉迷的原理。还真别说，当他玩电子设备的便利性大大降低，又有了很多可替代做的事儿后，他对电子设备就没有那么大兴趣了。当然这种方法见仁见智，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孩子，可我从中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是给电子设备的使用设置一些简单的门槛，不让他触手可及，确实可以有效避免孩子电子设备成瘾。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组数据，有高达90%的青少年电子设备成瘾都来源于接触它太早太多。别总埋怨孩子为什么沉迷，绝大多数这类的问题都早已埋下了泪。和孩子约定无电子时间，用其他的方案替代孩子的电子时间，父母以身作则，引导孩子享受无电子时间。父母循循引导，教会孩子正确看待电子设备，巧妙赌智慧书，孩子才能真正有机会从电子设备中抬起头，看见更大的世界。儿童青少年教育学家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现在的孩子他们接受的东西和我们接受的传统教育观有很大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一定是激烈的，也有很多的隐性。如果我们想要更好地养育好现在的孩子，我们自身就要保持快速成长。深以为然，一个生命能量不断被充实的父母，才能站在更高的认知层次上，给孩子方向更正确的引导。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

0: 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2: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2: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2: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 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2: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倡议。

0: 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既能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0: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15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7: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5: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1: 今天上午九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8: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9: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8: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10: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0: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1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泉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2: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变化。

0: 管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叫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2: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1: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2: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1: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2: 由于

0: 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1: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0: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丢的节目又和小朋友们见面啦，我是你们的安阳姐姐。每天晚上，当太阳公公下山，月亮婆婆升起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起分享快乐时光的时候啦。今天的花儿朵朵节目，安阳姐姐依然为小朋友们带来了好听的故事。今天的故事主人公又是谁呢？今天的故事讲的又是什么呢？那下面的时间就快快跟我一起走进小蜜蜂故事乐园吧。

嗨，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吃南瓜吗？南瓜呀，味道非常的甜美，而且营养价值也是特别的高，我就非常喜欢吃。你知道南瓜是怎么种出来的吗？那最近呢，有这样一个幸福的家庭，他们呢就种了南瓜啦。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这个家庭当中，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故事，妹妹的大南瓜。

看，这就是我们的全家福。爸爸妈妈，我，弟弟和五岁的小妹，我们一家人非常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春天来啦，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在菜园子里撒下了各种各样的菜籽。我们的菜园在一片小山坡上，很大很大。妈妈说，兔丫头最爱吃南瓜了，今年呐，我们多种一些吧。我们每天跑到南瓜地里，看小苗长高了没有。妹妹高兴地说，哎呀，南瓜长得真快呀。我们挑了三颗南瓜秧做了标记，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我们的南瓜秧越长越大。南瓜秧上写着妹妹的、弟弟的、我的。妹妹喊，喂，看我的，咱们比赛看谁能接出最大的南瓜。妹妹几乎每天都去给她的南瓜秧浇水。有一天，我和弟弟去菜园子，发现妹妹的南瓜秧变黄了。

0: 弟弟说，
1: 妹妹浇水浇得太多了，欧塔看到一定会哭的。
0: 我说，把我的换给他吧，别告诉他哟。弟弟点点头，
1: 好，这是咱们的秘密。
0: 吃晚饭的时候，我和弟弟故意大声聊天。最近几天雨水好多呀，就这几天都不用给南瓜秧浇水了。
1: 是的，是的，哥哥的差点就涝死了呢。
0: 妹妹吃着胡萝卜，瞪大眼睛看着我们，没有说话。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很多蔬菜渐渐成熟了。妈妈说该秋收了，全家人都开始忙活起来。爸爸要加固秋收的工具，我也拿出了我们专用的小工具。
2: 可是哥哥，咱们什么时候去地里收南瓜呀？
0: 妹妹一天要问好几遍呢。天气渐渐冷了，弟弟帮着妈妈拆洗入冬的被子。秋收的这天终于来了，我们很早就起床了。爸爸妈妈去收萝卜，我们三个抢着去收南瓜。妹妹一边把南瓜从秧上剪下来，一边不停地念叨：“
2: 南瓜呀，南瓜，你会不会疼呀？”

0: 我和弟弟把一些南瓜最先运回家，最后剩下的，哦，最后剩下三个最大的，就是我们用来比赛的。哈哈哈，好开心呢，我的南瓜最大了，我赢喽！妹妹高兴地大叫着，
1: 嘿呦，嘿呦，
0: 把弟弟的南瓜运回家，把我的南瓜运回家。可是妹妹的大南瓜实在太大了，可怎么办呢？要不要找人来帮忙啊？可是妹妹不乐意，她想给妈妈一个特大的惊喜。于是我们想了一个好办法，我们大家一起用力的推，小心的推，决定把南瓜像滚车轮一样滚回家。哦天哪，谁知道滚着滚着，南瓜顺着斜坡飞快地滚跑了，我们摔得人仰马翻。妈妈听到声音赶紧跑过来，妈妈妈妈，我的大南瓜滚跑了，那肯定摔成两半了。妹妹一边哭一边说，妈妈扶起妹妹安慰她说，宝贝没关系，南瓜结实着呢，你看它就在那儿呢。原来呀，它掉在了一个大泥坑里。妹妹看了又看，高兴地说，哈哈哈，我的大南瓜真是好结实呀。妈妈看到了说，天哪，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南瓜呢。可是啊，我们怎么也搬不动它。后来是爸爸拉来了平板车，把大南瓜推了上去，用绳子捆结实了，大伙儿

起帮忙。我们还把邻居请来了，邻居们有的推，有的拉，哎，总算是把这大南瓜给运回来了。大南瓜终于到家了。妹妹说，这大南瓜都掉进泥坑里了，我们还是给它洗洗澡吧。就这样，我和妹妹开始给南瓜洗澡。哎呀，我们用了整整2个小时的时间，才用水和毛巾把南瓜擦得干干净净的。洗干净的南瓜红彤彤的，看起来更漂亮了。大家都围着它转，太漂亮了，这个南瓜真的是好大呀。真是个大家伙呀，兔丫头，你可真是太厉害了。要好好保护它，明年我要把它的南瓜籽分给全村的人呢。晚上，妈妈做了香喷喷的南瓜汤，全家人呐，都坐在炕上，美美地喝着南瓜汤。我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好喝的南瓜汤了。晚上，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我们都进入了甜。

0: 朵，花儿朵朵，
1: 花儿朵朵，
2: 花儿朵朵，
3: 花儿朵。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2: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4: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5: 地球形成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6: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为什么会流出眼泪？
7: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科学加油站呢，经常会为大家带来一些生活中的小常识，如果你经常听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呢，你比别人懂的知识要多呢。今天呢，我们要了解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小朋友们，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实验呢？在早晨起来的时候呢，我们测量一下身高，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再次测量身高，同样是一个人，我们就会发现呢，早上的身高和晚上的不一样，真的是太奇怪了，难道我们的身体也能自由地伸缩吗？为什么早晚测量身高会有差异呢？到底相差多少呢？今天我们就了解一件

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早晚身高有变化。身高是指足底到头顶的高度，它可以反映人体骨骼的发育情况。一个人的身高在一天内会有变化，早上高，晚上矮。在很多的测量结果表明，人体身高啊，早晚会差2厘米左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人的身高呢，早上略高于傍晚，这是因为脊柱的椎骨之间都是由椎间盘相连，椎间盘是富有弹性的，它的形态是可以随着所受力的变化而不同，当受压的时候可以被压扁，除去压力的时候啊，又可以恢复原状呢。当我们人体经过一天的劳动或者长时间的站立、行走、跑步之后，我们的腰椎间盘呢，会因为受压而变扁，整个脊柱的长度也会缩短，这样我们的身高就降低了。但是呢，经过我们的卧床休息之后，椎间盘因没有受到压力而恢复原状，脊柱相应的也恢复到原来的长度，这样身高也就恢复到原来的高度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早上和晚上量身高会有2厘米差距的原因。真是没想到，我们人的身体呀，还这样的奇妙呢。其实我们人体还有好多好多的奇妙之处呢，如果你仔细的探索研究的话，就会发现，哇，真的是太奇妙了。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8: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9: The Sunshine FM。
10: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陈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8: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5000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0: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四时田园杂兴，梅子金黄杏子肥。
1: 四时田园杂兴，梅子金黄杏子肥，作者范成大。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这首诗的大意是，一束束梅子变得金黄，杏子也越长越大了，荞麦花一片雪白，油菜花倒显得稀稀落落。白天长了，篱笆的影子随着太阳的升高变得越来越短，没有人经过，只有蜻蜓和蝴蝶绕着篱笆飞来飞去。这首组诗为孝宗淳熙13年范成大在石湖养病时创作的。初夏正是梅子金黄杏子肥的时节，麦穗扬着白花，油菜花差不多落尽正在结籽，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夏季的白天越来越长，在这漫长的夏日里，篱笆旁边的路上没有人经过，只有悠闲的蝴蝶和蜻蜓在飞舞。全诗写出了农村恬淡祥和的自然风光。诗中用梅子黄杏子肥麦花白菜花稀写出了夏季南方农村景物的特点，将江南夏日风光描述得形象逼真，使人有历历在目之感。写人而不见人，初夏农事正忙，农民早出晚归，白日的时间越长，篱边行走的人越少。最后一句又以唯有蜻蜓蛱蝶飞来衬托村中的寂静，静中有动显得更静，把夏日里蜓飞蝶舞的情景写活了。全诗无一字言农事，无一语写劳动，然而透过句句诗行，让我们看到农村的真实面貌。全诗不着一个忙字，但农民的繁忙情景自现，同时三句写景也处处蕴含着一种情感，一种对田园生活的热爱，一种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全诗描写景物不重辞采，意境活泼自然，整首诗读来浅显易懂，语言质朴清新，亲切感人。下面我们再把这首诗读一遍。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

0: 小朋友们，这里是法治小课堂，要认真听哦。
1: 长头发杀马特骑着机车乱撞，挥舞着拳头乱打人。KTV 喝醉了就打架，为了几块钱拦截小学生。你有胆量花钱，怎么就没有勇气自己去挣钱？你以为你是谁，小伙子？少去点网吧、酒吧、KTV， 喊多了对身体也不好。喝酒了就闹事儿，记着头上三尺有法律。
2: 你以为你没满18周岁不会蹲监狱？你 out 了！叫你不好好上学，左耳进右耳出。我国刑法规定，未满14周岁的是无刑事责任人，14周岁以上、16周岁以下是限制刑事责任人，16周岁以上是完全刑事责任人。
1: 啥意思呢？
2: 简单说吧，就是不满14周岁的人，不管实施何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即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即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14周岁到16周岁的人未犯上述之罪的，不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不满16周岁不予以刑事处罚的，可以责令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时可由政府收容教养。
1: 记住了吧？不要以为你还小，抢点钱打会儿架不算啥事儿，这些可能很严重了。
2: 孩子们，违法与犯罪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大家要好好学习，严于律己。判决如下：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看，

0: 想表演一个节目，
1: 我想讲一个故事，
2: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4: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5: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6: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花儿小舞台。到了这个栏目里，你是不是特别的开心呢？你一定在想，哎呀，我的声音能不能出现在电波里呢？只要你不断的努力，大胆的释放你自己，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是最棒的。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几位小朋友，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首先呢，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朋友与熊》，表演者邱新瑶小朋友。

0: 家好，我叫邱新阳，今年7岁了。下面我给大家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朋友与熊》。两个好朋友一起赶路，路过森林时，他们突然遇到了一头熊。其中一个人闪电般的飞快爬上了树，躲了起来，没有管下面的朋友。另一个人见逃跑已经来不及了，便灵机一动，躺在地上屏住呼吸，假装死了，因为他听说熊是从来不吃死人的。熊走到他面前，用鼻子在他脸上嗅了嗅，装死的人吓得一动也不敢动。后来熊转身走了，躲在树上的人下来后问道，熊在你耳边说了些什么？死里逃生的人回答说，熊告诉我，以后千万不要和那些不能共患难的朋友一起同行。故事是说，真正的朋友是患难与共的，而不是危难时扔下朋友不管。
1: 刚才呀，邱新瑶小朋友的故事讲得太精彩了，《朋友与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真正的朋友啊，是患难与共的，而不是在危难时刻丢下他不管的。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拥有更多的真心的好朋友，只要你付出真心，就一定有所回报哟。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下一个节目，来自鹤乡小学，叫约翰莫同学为我们带来的课文朗读《小草》。
2: 小草，作者朱自清。睡了的小草如今苏醒了，立在太阳里欠身着，揉它们的眼睛。萎黄的小草如今绿色了，俯仰惠风前，笑眯眯地彼此问着。不见了的小草如今随意长着了，鸟儿快乐的声音。同伴，我们别的久了，好浓的春意啊。可爱的小草，我们的朋友，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约翰莫同学为我们带来的课文朗读《朱自清的小草》。这篇课文呢，我在上学的时候也学习过呢，大家不妨把它背诵下来，或者多多朗读几次。下面呢，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小猴子下山》，有请程宝佳同学。
1: 是小猴子下山。有一天，小猴子下山来，走到一块玉米地里，他看见玉米结得又大又多，非常高兴，就掰了一个扛着往前走。小猴子扛着玉米走到一棵桃树下，他看见又大又红的桃子，非常高兴，就扔了玉米去摘桃子。小猴子捧着几个桃子走到一片瓜地里，他看见满地的西瓜又大又圆，非常高兴，就扔了桃子去摘西瓜。小猴子抱着一个大西瓜往回走，走着走着，他看见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的真可爱，就扔了西瓜去追小兔子。小兔子跑进树林里不见了，小猴子只好空着手回家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任何事都要坚持，不能三心二意，半途而废，否则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空手而归。

杨宝佳同学的故事讲得太好了，小猴子下山，每个故事啊都有一些成长的道理。我们记住啊，不管任何事情都要认真去做，要不然你就会空手而归，说得多有道理呀。来，再让我们听一段朗诵《成长的奇迹》，有请袁成海小朋友。

望的奇迹。春天，我和斜斜的雨丝一起成长，草长花开，是我眼里最奇妙的风景。就像我看到身后的脚印，一个比一个宽起来，长起来。夏天，我和池塘的荷叶，还有岸边柳树上的知了一起成长，它在偷笑我，知了，知了，知了。它也知道我的知识在一天天增长吗？秋天，我在白鹭洲公园拍照，表情定格的时候，从最初瞪着眼、张着嘴的囧模样，到现在微笑着面对镜头，大大方方，我长大了呀。冬天，我在教室里读书、听课、做笔记，老师的微笑已经在四季交替里，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成长的路上，它才是我头顶的北斗星。所以，即使在迷路的夜里，我也不怕，也能找到未来的方向。我的笔蘸着时间的墨水，记录下所有的过程。涂黑的是日记本上的白纸，漂白的是老师鬓

0: 嘟嘟，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1: 什么叫爱啊？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掏出来，我给他吃。
2: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3: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2: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当然有初吻了。
4: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花儿朵朵。在今天的成长起跑线栏目当中啊，我要和各位家长呢聊一件可能您都经历过的事儿。比如说您家的孩子

经会走路了，你觉得很欣喜，哎呀，这样再也不用总去抱着他了。可是很多孩子明明会走路，为什么非要妈妈抱着呢？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最近呢，遇到很多朋友去吐槽的事儿，说他家孩子呀，明明已经学会走路了，却总是让妈妈抱。那比如说回家快上楼梯的时候呢，他就说妈妈抱抱。哎呀，很多妈妈不忍心看孩子着急，当孩子求抱抱的时候呢，索性就直接抱起来。有些妈妈却不认同，认为不能惯着孩子的坏毛病。这到底哪种是对的呢？静静是一个新手妈妈，有一天呢，她带着1岁半的儿子去超市买菜，因为家里来客人了，所以说这位妈妈想赶紧把菜买了回家，但路上呢，儿子却不愿意让静静抱，一定要自己走。终于磨磨蹭蹭地走到了超市门口，这超市在2楼，静静一把抱起儿子从楼梯上了2楼，儿子在妈妈怀里挣扎着说自己下来，静静就说妈妈赶时间，抱你快一点，不要乱动。结果到了超市啊，妈妈把孩子放起来，儿子却大哭啊，我不要妈妈抱，我要自己走。这位妈妈没办法呢，带着孩子下到1楼，让孩子自己走了一遍楼梯，孩子才转悲为喜。这个没想到孩子快2岁了，每次出门啊，孩子却不愿自己走路了，总是伸出手让妈妈抱，这让这位妈妈很是恼火，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懒呢？明明都学会走路了，还要妈妈抱你，这20多斤了，我根本抱不动你，你自己走吧。这个每次啊，这位妈妈这么说的时候，这孩子总是很委屈的样子，甚至哭起来了。其实啊，这个孩子天生渴望得到大人的搂抱，即使长大了也得习惯依靠着大人呢，抓着胳膊呀，这就是皮肤饥饿的表现。如果孩子哭着闹着要你去抱，不吝惜你的怀抱，那你就尽快张开你的双手去拥抱他吧。心理学家呢，曾经借助与人类有94%基因相同的恒河猴做过这样一个替母的代替的实验。他们把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小猴子放进一个大房间里，里面有不同的铁架子，一个是光秃秃可以提供奶水的铁丝猴妈妈，一个是伪装的不能够提供奶水的布偶妈妈。这观察小猴子的行为就会发现呢，这小猴子一进入这个陌生的环境，害怕了叫了几声之后呢，就爬上了布偶妈妈的怀里紧紧地抱着，只有在饿的时候呢，才去铁丝猴妈妈那里去喝奶。这个实验证明了，幼小的动物虽然需要食物，但是更多的是对柔软怀抱的依恋。有的孩子啊，求抱抱，哎，仅是一小会儿就可以自己走路了，因为情感得到了满足。假如说孩子在求抱抱的过程当中呢，父母生气严厉地呵斥孩子，就会起到相反的效果，让孩子脾气养成非常暴力的特征。在孩子心里呢，拥抱就是爱的表现。当父母因为某种原因不抱孩子，孩子直观感受就是爸爸妈妈不爱我了，这就是他小朋友的直线思维。所以说抱抱孩子吧，父母经常拥抱孩子可以让他更聪明。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也请你们记住，有的时候啊，你们的抱抱呢，比跟孩子说我爱你更有力量。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盘锦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拉开帷幕，我县1121名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迎接学习生涯中的首场大考；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足球狂欢季在县城丰裕会超市广场火热开启，让盘山的夜经济随着东北超的节奏一起燃起来；我县坚持监管与服务并行，督导与自查并举，构建起部门主动帮扶、企业自主守安双重防控体系，牢牢守住县域工业生产安全底线。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张鹤鸣、吴小曼、魏源报道。寒窗不负少年志，笔落惊鸿展锋芒。6月21号，2026年盘锦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拉开帷幕，我县各中学的1121名初三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迎接学习生涯中的首场大考。早上8点，盘山县高级中学考点外已聚满了考生和家长，少年们步伐坚定，眼神清亮，有人攥着复习资料做临阵前的默念，有人和同伴碰拳相视一笑。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准考证上，那些名字和照片即将在卷面上书写3年积淀。考场入口处，16岁的赵俊瑶坐在轮椅上，手术后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我想当宇航员，他轻声说，眼里有光。为了帮助他顺利入场，学校联合公安部门提前申请了轮椅。母亲袁翠红一早便推着他等在考点外。
2: 考试之前吧，我就努力的把那个心情平缓一下，毕竟真实的功底给让他摆着，正常考就行。因为我感觉是过度紧张，反倒是会降低成绩。
3: 5:40起来的，然后6:20左右就到了。最担心的就是在考场上这2半点，怕他坚持不下来。这些个警察部的都给他接到门口，都特别服务到位，非常感谢这些个工作人员。
0: 赵俊瑶的笑容里有少年的倔强，也有被拖住的安心。考点入口处，送考教师们逐一检查准考证，核对信息。安检入口，工作人员耐心地帮学生们进行安检。那些原本攥紧拳头的小手慢慢松开。考生张俊佳深吸一口气，踏入考场后绽放出从容的笑容。
4: 有一点紧张吧，但是我想到时候拿卷应该就不紧张了。
0: 9点整，开考铃声响起，考场内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奏响青春动人的旋律。考场外送考的老师和家长没有散去，树荫下有人踮脚朝里望，有人低头翻手机，每一分钟都牵着心。家长张维香：
5: 我为了不耽误时间，就在这附近租个居民楼，然后在这就中午能休息好。
0: 家人刘丹：
6: 我们家人都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他，希望今天能考一个好成绩，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0: 与此同时，县教育、公安、卫健、交通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同样默默陪伴守护。交警在考点周边路口疏导车流，指挥送考车辆急停急走。医护人员驻守临时医疗点，急救设备和防暑药品一应俱全。城管队员加密周边巡查。

0: 因此，严控商铺噪音和施工干扰，从医疗急救到交通安全，从噪音治理到电力供应，每一个环节都有人守着、盯着、跑着。他们默默无闻，却是这场大考最坚实的后盾。县人民医院护士张宇：
1: 我们把防暑药品和急救设备都准备齐全了，就怕万一有孩子紧张啊，或者身体不舒服啊，我们能第一时间就进行处理。看着他们走进考场的样子，就像看见自己家的孩子，希望他们都能考试顺利。
0: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宣教中队中队长马帅：
2: 我们早上6:30开始对香山街从西江路到西外环封闭的路段进行车辆清理，同时对周边相邻的路段车辆实施交通管制，确保考生家长们的交通安全，让孩子们顺顺利利、安安心心的考试。
0: 中考首日，县领导张倩、李宇峰深入盘山县高级中学考点，查看考点指挥中心、视频监控室等关键场所，详细询问各项后勤保障举措，看望全体考务人员。九年寒窗，今朝是风。1121名盘山少年用笔尖丈量梦想的宽度，考场内外无数双手用守护托举青春的重量。这些温暖瞬间拼凑出的不仅是一场考试，更是一座小城对下一代最朴素也最郑重的承诺。愿笔锋所至皆是心之所向，愿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盘山学子，请勇敢奔赴属于你们的崭新篇章。记者郑博文、邢野、尹婷婷、王恩浩报道。还在为抢不到东北超球票发愁，还在独自对着手机呐喊，别急，盘山县直接把第二现场牌面拉满，巨幅 4K 大屏，热辣东北风，八成创意打卡墙。6月20号，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足球狂欢季在县城丰裕会超市广场火热开启。这场以足球为媒、以文体为桥的夏日盛会，不仅让球迷零距离感受绿烟激情，更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流量，让盘山的夜经济随着东北超的节奏一起燃起来。赛事尚未打响，活动现场早已人气爆棚，动感十足的啦啦队舞蹈、诙谐有趣的小丑互动、技艺精湛的非遗变脸、悠扬动听的歌曲演唱轮番登台。沉浸式的视听盛宴让市民游客提前感受足球狂欢氛围。现场精心打造的东北超主题网红打卡区成为热门点位，大气磅礴的主视觉荣誉墙镌刻东北地域风貌，东北一家亲、绿茵主战场的标语尽显东北足球情怀，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拍照打卡留念，沉浸式感受热血足球氛围。暮色渐浓，大屏亮起，东北超6月20号首场比赛在长春队与延边队之间率先打响。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足球狂欢季活动现场与锦绣花谷景区、银龙大酒店三处场地同步开启直播，高清画面实时传送赛场动态。绿茵场上，球员奋勇奔跑，默契传球，犀利攻防，每一次精彩突破与射门都引得观众阵阵欢呼，热烈氛围点燃盘山夏夜。
3: 天然热血，观赛共欢腾。备受期待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辽宁德比，沈阳对战大连，焦点对决重磅开赛了。我们盘山县第二观赛现场也是直接将氛围感拉满了，超大的高清大屏赛事同步直播，特色文艺节目轮番展演，趣味的互动游戏热闹不停。让我们以足球赛事为纽带，用鲜活热闹的文体活动点燃赛场激情，共赴这场属于我们东北人的足球狂欢。
0: 19:40，当晚的终极大戏，大连对阵沈阳的辽宁德比重磅登场，将全场气氛推向顶点。作为东北足坛最具底蕴、最具人气的双城对决，沈阳大连深耕辽沈足球数十年，从甲 A 时代起便是东北足球的经典名片，承载着几代球迷的青春记忆与足球情怀。此番两支劲旅在东北超赛场狭路相逢，既是实力与战术的巅峰博弈，更是地域足球文化的交融碰撞。赛场内外没有剑拔弩张的对立，只有棋逢对手的惺惺相惜，多年竞技积淀的深厚羁绊，更凝聚着辽沈大地振兴东北足球的同心底气。现场球迷热情呐喊，助威不息，用最火热的氛围致敬这场原汁原味、热血满满的东北德比。市民周飞：
4: 现场看球跟家完全不一样，几百个人一喊一跳，那感觉太痛快了。沈阳大连这场我期盼好久了，不管谁赢都是咱辽宁骄傲，东北少加油。
0: 市民张美鹤：
5: 现场布置的太用心了，打卡墙、互动游戏、演出节目一环接一环，真有节日的气氛。沈阳和大连今天这场比赛，我更希望两支队伍都能踢出水平来，让我们全中国都看见东北足球的硬气。
0: 绿烟搅热一城烟火，赛事点燃满城激情。不同于传统文体活动模式，依托东北足球超级联赛热门 IP， 盘山跳出单一办赛思维，持续探索体育加文旅加夜经济加市井烟火的融合发展新路径。本次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足球狂欢季将在每周六周日常态化开展，持续拉长文旅消费链条，有效带动县域餐饮、住宿、休闲游乐、夜间消费等业态持续升温。通过常态化、大众化的足球观赛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集聚城市人气商气，持续释放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新动能。记者张宁报道。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活动主题，我县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督导与自查并举，构建起部门主动帮扶、企业自主守安双重防控体系，以有温度、有深度的安全治理举措，牢牢守住县域工业生产安全底线。车间静电消除装置要每日检测，库房通风、消防器材摆放必须做到每日巡查记录完整。在盘锦龙光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县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细致查看生产线设备防护、电气线路、消防设施等关键点位，并现场讲解化工行业火灾、机械伤害等典型事故案例，把安全法规、风险辨识、应急处置知识送到生产一线。打破传统的重检查轻宣传模式，实行检查加宣讲加指导一体化服务，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部署，讲解企业主体责任落实要求，引导企业管理人员转变思想，从被动迎检转向主动控险。盘锦龙光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安全工程师柴海明：
6: 我们定期组织员工开展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强化全员安全意识，规范操作流程，确保每一位员工都能熟练掌握安全技能，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同时不断加大安全投入，升级安全防护措施，从源头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0: 监管靠前指导，企业主动担责。聚齐塑胶辽宁有限公司持续把常态化自查作为安全生产核心抓手，走出一条企业自主管控的安全路径。在日常生产中，企业坚持常态化、精细化隐患排查，重点针对电气线路老化破损、除尘设施运行状态、原料存放、消防器材完好情况等关键风险点开展每日巡查。针对塑胶生产易出现的粉尘堆积、静电积聚、违规操作、通道堵塞等共性隐患，建立专项排查台账，实行发现、登记、整改、复核、消耗、闭环管理模式，对排查出的各类细小问题绝不放过，做到厉行厉改、动态清零。聚齐塑胶辽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杨森：
7: 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员工技能及安全培训，完善车间消防防护配套设施，规范生产作业流程，从源头规避风险。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升级安全管理体系，增加安全投入，常态化组织应急演练，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实现企业安全高质量长效化发展。
0: 安全治理既要外力督导，更要内生自觉。近年来，我县兼顾监管力度与服务温度，既通过上门检查宣传补齐企业安全管理短板，又以优秀企业自查样板带动行业整体提升，打通安全治理、外部监管、内部自治双向通道，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持续开展工贸企业全覆盖走访宣传、隐患专项整治，推广企业常态化自查自纠工作机制，常态化组织安全培训、应急演练、警示教育等活动，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础，以全域全城全员安全管控，护航我县工业经济平稳高质量发展。
8: 记者张诗涵报道。为扎实推进全国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活动落地见效，全面检验镇域政企联动应急处置能力， 提升企业自救多部门协同救援实战水平。6月18号，陈家镇在大宇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开展突

发世界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本次演练模拟大雨防水化纤车间物料起火、火势蔓延、人员受伤、消防污水存在污染风险的真实险情，分为企业初期处置、镇级多部门增援两个阶段。演练中，火情突发后，车间一线班组员工第一时间携带干粉灭火器奔赴起火点位，规范开展初期灭火，精准践行灭早、灭小、灭初期安全准则。火势未能快速控制，班长第一时间上报车间企业安全负责人，并拨打火警电话，企业快速启动火灾专项应急预案。8分钟后，盘山县消防救援局消防车抵达厂区，消防员现场勘察火情，协同企业控火。随着火势持续扩大，企业现场负责人向镇副总指挥移交指挥权。镇政府接报后，立即启动陈家镇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消防与抢险组调配陈家、吴家消防站两辆消防车、10名救援人员，结合专家组研判方案分点攻坚，精准压制3处火点。医疗救治组救护车进驻救援区域，随时承接伤员轻创转运救治任务。事态监测与洗消组同步开展空气、地表水动态监测，全程管控污染风险。派出所综合执法组成的疏散警戒组封锁企业周边道路，实行交通管制，引导周边群众、临近企业人员撤离，保障救援通道畅通。各支救援队伍衔接紧密，配合高效，流程规范。经过多方力量多轮联合抢险攻坚，化纤车间明火被彻底扑灭，各类现场风险隐患全部清零。此次沉浸式全流程实战演练，有效帮助全体参演人员熟练掌握火灾扑救、人员疏散转移、伤员应急救护、次生污染防控等整套处置流程与实操技能，进一步健全完善陈家镇企业自救潜质、镇级多部门。

0: 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从房上摔下去了，这下摔得可不轻啊，就好像个大包袱从几层楼顶上摔到地上，扑哧这一声，议事厅里的人听得真而切震，就一阵大乱。一个个甩外衣，好像蝴蝶乱飞，各拉兵刃来到出事地点。大堂主方天化急命手下的人长起灯秋火把，大伙借着亮这么一看，哟，闹了半天是大脑壳方叔安，群贼正恨他呢，一看是他，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方叔安，是这小子，别让他跑了，宰了他，扒他的皮，嗷嗷乱叫。但是光咋呼，谁也不上跟前来。为什么呢？原来大伙有不同的想法。那些世外的高人穿新鞋不愿意踩狗屎，有些人知道房叔安这小子坏透气儿了，凭他的能耐，他绝不敢夜探三教堂，肯定他带了不少高人，一旦过去动手非吃亏不可，所以这帮人也没过去，就这样给老方留下喘气儿的机会了。方叔安费了半天劲从地上爬起来，活动活动筋骨，把小片刀捡起来，瞅着群贼，他扑哧一笑， 哎，我各位啊，几天不见，怪想你们的，我都挺好吗？吃饭没吃？各位，我这可问好了。
4: 把群贼气得直翻白眼儿，心说咱过得着这个吗？
3: 大和尚昆仑僧一晃掌中方便连环铲，迈大步来到老方近前，
5: 弥陀佛，方叔安，夜探三教堂，你寓意何为？你想干什么？
3: 昆仑僧，你别咋咋呼呼的，我来就有原因，一会儿你就清楚了。
5: 我再问你，莫非你一个人来的不成？
3: 废话，简直都是废话呀，你别忘了，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啊，就凭我这么高的身份能一个人溜达吗？起码也得带几个护从啊。我实话告诉你，

今儿晚上来带了80多个，在我身边的就有3位，有玉面小南门满云瑞，有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和尚，还有一位最了不起的白衣神童小建模，我爷爷白老白衣祖。我说三位，你们别在房上趴着了，都下来得了。没把白云瑞给气死，心说房叔安呢，你损透了你，你暴露了，把我们还抖了出来了，你不行不说吗？把我们留下好办我们的事儿啊，这回好，全告诉人家了。这三位本不想下来，可又怕房叔安出事儿，因此彼此打招呼，飞身行，跳到院中，群贼又是一阵大乱。这昆仑僧啊，真是不识好歹，又害怕又生气。他往前紧走2步，把大铲一横，阿弥陀佛，尔等夜探三教堂，你们想干什么？这乃是佛门禁地，莫非你们就忘记了不成？实属无礼之极。这话跟不说一样。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老和尚气功两肋呀，他把小建模、白云瑞、房叔安让得自己身后，陈仓出来说话：“昆仑僧，可认识贫僧？这不是陈仓大师吗？然也。昆仑僧，你可别忘了，这座三教堂可不是你们的，乃是我陈仓的。说句白话，这是我家呀，我愿意什么时候来我就什么时候来，愿意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外人不得干预呀。怎么，我的家还被你们强占了不成？我要回家还受到你们的质问不成？莫非我回家还叫经你们许可吗？在座的谁不知道，当初一日，这乃是旷野荒山，50年前我陈仓手托木鱼遍走天下，我是一木鱼一木鱼到寺外化缘，化来的钱，化来的砖瓦木料，才修建了这座三教堂。之后我一个人难以执掌，我这才请出来反掌镇西天方天画和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齐，我们僧道俗三人执掌这个佛门禁地。可我是这儿的主人呢，莫非你们不知道吗？你这么高的身份，说出这种话来，真叫人可气。房叔安一听，把大腿一拍，你顿急了。那我们要回家，你们还管得着吗？我看你们是土豆搬家，滚！俩山落的一块儿，请出。叫这二位一顿雷烟火炮，把个昆仑僧啊说的没词儿了，干眨巴眼儿，晃脑袋。昆仑僧是满面羞愧，可人家说的确实在理呀。这三教堂是陈仓的，谁都知道。正在这时，二堂主

铁掌劈雷子詹峰从人群之中出来了。高僧，您先退到后面，我跟陈仓说话。三弟，二哥有几句话跟你说，你愿意吗？请讲当面。三弟呀，不是二哥宅怪你，你不对呀。方才你说了，这座三教堂是你化缘化来的，这是千真万确。之后你把我和我大哥请来，这也不假。可是我们是三教堂的主人，我们不管办什么事情得要求一致啊。就拿这次召开三教81门英雄会来说，你是一个反对，100个反对，跟我们哥俩过不去呀。因此咱们哥几个才闹翻了。你一时使性子把三教堂的大匾给摘了，你赌气走了，这能怪谁呢？老三呐，我跟大哥为你没少着急，派出不少人打听你的下落，可盼着你回来了。三弟，咱们当初怎么好来的？我不希望我们的感情破裂，只要三弟跟我们哥俩言归于好，我们是非常欢迎。干脆听我们哥俩的话，就召开三教英雄盛会，你仍然是这里的主人，这有多好呢？你何必倾向于开封府的半差官，给上三门的人溜须拍马？这样有失咱们三位堂主的身价呀。三弟呀，能不能听二哥的良言相劝？詹芳，你别往下说了。你要是个好人，做得对，你是我二哥，就冲你现在所作所为，你不但不是我二哥，你还是我的对头冤家。无论如何，我不同意成立什么三教英雄会，名义上是盛会，实则是杀人的战场啊！你们是100个没理，到任何时候我也不同意。二哥，念及前情，我也劝你几句。你不是要求咱们言行一致吗？那我希望你马上宣布解散三教英雄会。你身后这些人从哪儿来？叫他们回到哪儿去？咱们哥仨仍然在三教堂教授弟子武艺，何乐而不为？为什么非要杀人？为什么非要把佛门净地变成杀人的战场呢？要这样，我承认你是我哥哥，咱们还能好；相反，咱们是没个和好了。哟，陈仓，给脸不要脸，你是真不识抬举呀！好吧，既然你这么说，咱们就是仇人，不用别人动手，咱俩先伸伸手。你要把我詹峰赢了，你就把三教堂夺回去，要赢不了，这三教堂就属于我的了，休走接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铁掌霹雷子晃动双臂，一口气就发出12掌，恨不能一掌把陈仓置于死地。那陈仓老罗汉也不是吃白饭的，满身绝艺，又有白衣神童小剑魔和白云瑞给他助阵，所以他这个胆子也就壮起来了，
晃动双臂，接驾相还，跟詹峰站在一处。还没等分出输赢来呢，金灯剑客夏遂良从议事厅出来了。夏遂良大步流星来到二人近前，高声喊喝：“呆，住手！二位先别打。”这两个人不知怎么回事儿，收招定势，甩脸观看。金灯剑客冲着陈仓和詹明奇一笑：“二堂主，三堂主，对不起，让你们弟兄不和睦，我真感到内疚。方才我想了，也不怪二堂主，也不怪三堂主，怪谁呢？这万恶的根源都在开封府，怪就怪白眼没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还这个大脑袋房叔安。没有他们，三教堂也不可能变成杀人的战场。我这么办得了，你们二位都消消气儿，你们要伸手，让别人看着笑话。把这事交给我得了，我是外来人，我要想方设法平息此事。”说罢飞身行，他来到白衣神童小剑魔近前：“白老，如果你不善忘的话，头几天的事儿你还记得挺清吧？在双阳岔道，你们仰仗着人多势众，9个打我1个，你亲自动手伤了我的左耳和软肋，有这种事儿吧？当时因为你们人多势众，我被迫无奈说了几句软话，那叫英雄好汉不吃眼前亏。现在我的体力已经恢复了，伤基本痊愈了，我想必报此仇啊。白衣子，你过来，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咱们俩再伸伸手，你要把我夏遂良给赢了，我二话没得说，杀剐存留，凭你自便。把我拉到开封府打官司，我也不后悔，那叫咎由自取。相反的，要赢不了我夏遂良，今儿晚上你们来的是一个也走不了。白子，你敢应战吗？”您说夏遂良叫这个号能把白老给叫住吗？白衣子天生的好斗，一看夏遂良如此猖狂，白老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了，挽袖子探臂膀，是拽出佛光剑，这院里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啊。云瑞，舒安，在后边给我观敌，待我会斗于他。黄宝见他过来了：“夏遂良，我早就料到，狗改不了吃屎，你是不会承认错的。方才你说的一点不假，你时时刻刻都想着报复，我早就料到这一招了。来吧，今天我白老陪你走上几趟，倘若你把我赢了，你们三教堂的事儿我不管了，抱着脑袋我滚回四川峨眉山，从今以后再不出头，西游走召见。”白宝剑奔夏遂良梗嗓便刺，夏遂良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一撩衣服，拽出3件匕首钺，咯楞哗啷啷啷，把链子就挂上。一般的情况下，夏遂良光使双钺，不挂链子，
得他急了眼，他才挂呢。众人一看就。

知他下孙良今儿晚上要玩命。他把链子挂好，挽手套套上，两人拉架子刚要伸手，从角门那儿来俩人，有小和尚小老道陪着，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赶奔出事地点。这两个人一边往前走一边喊：金灯大剑先别伸手，白老剑客你也别伸手，我们有话说，别打别打。这是谁？小箭步跳出圈外，单手掐剑诀，甩脸观看。金灯剑客手托三尖匕首钺，也仔细观瞧，一瞅来俩老头，这俩老头都是中等身材。走到前面这位面如重枣，紫不溜丢一张大红脸，刷树眉，大眼睛，狮子鼻子，方海口，两颗虎牙支于唇外，胡须刷白刷白的，光头没戴着帽子，往着牛心法准，身上穿着一身青衣服，背后斜背着包裹，看着样风尘仆仆，是从远道来的。尽管如此，这位老者眼似金灯，放出两道光来。稍后一位是个黄脸儿，长得胖胖大大的，五官端正，也是大眼睛宽鼻子方海口，两颗大虎牙，二目如电。这两个人的身后都背着判官双笔。房叔安众人不认识，但是夏随良和白老白一子可认识来人。来的这二位可了不起呀、啊！他们是从茅山来的，人称茅山二圣，那也是圣人的身份嘛。走到前边那个红脸的，人送绰号叫夺命销魂无极叟，姓洪，叫洪飞，洪老剑客。那个黄脸的，人送绰号叫神龙叟，姓哈，叫哈坤。要提起茅山二圣，上一层的人一般都知道，这两位很少露面，不管什么事情他们也不参加，但是这次例外，不远千里来到西欧罗刹。什么原因呢？就因为金灯剑客夏随良给他们二位写了请帖，要求他们两个人无论如何得到三教堂参加盛会，助自己一臂之力。茅山二圣就为这个来的，一路之上马不停蹄，紧赶慢赶，赶到半夜来到三教堂，还巧了，还遇上这个事儿。这二圣人呢、啊，一进庙就跟小老道小和尚打听清楚了，今天晚上是怎么怎么回事，来的是谁是谁，俩人坐得心里有数。等来到后院一看，金灯大剑和小剑魔要伸手，二圣有点着急，先喊了一嗓子，然后过来把二人给拦住。要说茅山派在当今武林来讲，虽然不那么著名，但是也是实力雄厚啊。金灯剑客夏随良对二圣非常尊重，那么小剑魔白子呢，对他们

0: 二位也挺尊重。平日双方互有往来，传经讲道，练习武艺，哎，这种事儿不断。素来呢就没什么仇口，因此这二位说话呢不能不听。天尊原来是二圣驾到，有失元婴当天尊。原来是二圣驾到，有失元婴当面恕罪，小道棘手了。金灯剑客也说了几句客气话，哎呦，二位你们怎么这时候来的，也没打个招呼，我也没派人去接二位，失礼之极，失礼之极，望二位海涵呐、啊，一路辛苦了吧，赶紧屋中待茶。且慢且慢，金灯剑客，有道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哦。你看这多热闹，这院里明灯蜡烛灯球火把，各拉刀枪要玩命，偏赶这时候我们哥俩来了。金灯剑客，这究竟是为什么？你和小剑魔是一个祖师爷的弟子徒孙呢，你们最近不过来，何必赤刃搏刀啊？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金灯剑客口打哀声，就把经过讲述一遍。小剑魔说小剑魔的理。茅山二圣听完了一乐，算了算了算了，我看这样吧，谁让我们老哥俩赶上了呢，我们就厚着脸皮给你们弟兄调解调解。咱们有什么话在桌子面上谈不一样吗？二位能不能赏脸呢？咱们一边喝着水一边详谈，我们哥俩尽力给解围，要实在无能为力那也就说不了了。二位能赏脸吗？金灯剑客有心不答应，但二圣身份太高，驳了人家的面子，无形中又多了一大派仇人，对自己实属不利呀、啊，不能干那种傻事儿。因此呢，他就同意了。白衣子今天晚上夜探三教堂，也没准备打仗，所以呢也同意了。就这房叔安有不同的想法，大脑袋眨巴着眼睛，心中不住的盘算，心说来的这俩老头说话说的挺好听，究竟这两位是什么人呢？是不是人面兽心之辈，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想要用稳军计把我们爷儿几个稳住而后诛之？
1: 那可不好啊，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爷儿几个可不能上当。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茅山二圣来的正是时候，把这个围啊给解了。这俩老头主张坐下和谈，两方面的人一听人家说的在理都同意了，唯独房叔安持不同看法。这小子疑鬼疑神，老拿旁人不当好人，他偷着跟白云瑞嘀咕：
1: 我老叔咱可不能进屋啊，

0: 也得让人家表演出来，不然的话，咱们以什么为借口拒绝参加呢？
1: 可也对，那咱就到屋看看。不过老叔，我把丑话说到前边，到出事儿的时候，可别怪我没向你提醒。说话间，双方拉着队进了议事厅。这昆仑僧啊，就成了这儿的主人了，忙里忙外，调摆桌案，命小和尚、小老道献茶端点心。三教堂的人坐的东面，小剑魔云瑞、陈仓、房树安坐的西面，茅山二圣的坐的当中，就好像那裁判员似的。可昆仑僧一瞅房树安，这火就不打一处来，他趴到小和尚的耳边叮嘱了一遍。这椅子本来都调摆好了，头一位小剑魔，二位陈仓，三位白云瑞，莫坐房树安。房树安刚要坐下，小和尚们过来把房树安那把椅子给搬走了。方爷您等等，给您换把椅子。
2: 给我换把椅子？
1: 房树安摸不清怎么回事。一会儿人家拿来个马扎放到桌子旁边了，请坐吧，这是您的座位。房树安一看，可把我骂苦了，别人坐椅子，我坐马扎，比别人矮着半截。哦，甭问，这是昆仑僧的损主意。老房气呼呼的往这一坐，时间不大，小和尚献茶给别人沏的都是香茗好茶叶，给房树安倒了一碗茶叶卤，昨晚上剩的。呵，老房这憋气呀，拿我不当人了，把他气得直拨浪大脑袋，赌气把这茶叶卤放桌上。单说茅山二圣，你看大伙都坐好了，这大爷鸿飞首先发言：各位啊，我们哥俩是自不量力呀，厚着脸皮给双方来调停，蒙你们各位赏脸，我们老哥俩非常高兴，但盼着咱们通过桌子面的和解就不动干戈，谁看着不好呢？我看这样吧，远来者为客，白老白一子从四川峨眉山来，今儿晚上到了三教堂，肯定有一肚子话要说。白老，你先请吧。这白一子其实啊，也是后来的，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他只知得一知半解。要说了解的最清楚，还得说白云瑞。因此，他扭回头让云瑞代表自己说话。白云瑞也没客气，喝了碗水，然后清了清嗓音，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从紫面金刚王顺那儿讲起，最后又讲到飞剑仙朱亮、飞云道长郭长达，以及莲花观九兽朝天庭和八王类的经过，一直讲到现在。白云瑞说的是振振有词啊，讲的都在理。白云瑞提出三条，头一条，郭长达和朱亮死有余辜，罪有应得，谁想给他们报仇都是不对的，也是非法的，要求金灯剑客夏遂良退出，不要管此事。第二条，所谓的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不是英雄会，变相的杀人战场，最好取消，这个会本身也是非法的。第三样，白云瑞要求

五烟剑客庄子琴，掏着打了白云剑客一掌，把白云剑客打得身负重伤，九死一生。这事儿完不了，要求庄子琴负荆请罪，赶奔沈家庄。如果白云剑客说饶了他，就把他饶了；说不饶，该给他定个什么罪，他就得领什么罪。如果能做到这三点，一天云彩满塞，开封府没有别的要求。等他说完了，金灯剑客夏随良让昆仑僧代表自己说话，因为昆仑僧最了解内情。这大和尚一脸横肉，是蛮不讲理呀，当着众人的面大放厥词，把白云瑞所说整个给翻了个个。当然了，他向着郭昌达呀，向着飞剑仙朱亮，但是他也承认，不错，我们莲花门出了些不法之徒，这些人为非作歹，给我们门户抹黑，但是一个不对，两个不对，都不对吗？开封府的人见山平山，见岛平岛，见着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是势必杀之而后快，难道做得对吗？他要求也是三点。第一点，这个盛会必须得召开，要想不变成杀人的战场，白云瑞和徐良要代表开封府向81门做出解释，然后保证今后不再屠杀莲花派的门人弟子，当面赔礼认罪。这第二条又提出来，白云剑客夏侯仁从四川峨眉山来了，以大压小，以强凌弱，虽然被打了，是咎由自取，五烟剑客庄子琴不能负任何责任。他还举了个例子，谁没朋友，谁不找帮忙的，开封府就没有爪牙吗？你们请出那些人把我们的人打了，又如何解释呢？这是平常的事儿，谈不到负荆请罪。第三，金灯剑客夏随良是我们的头人，他不能走，由他来主持三教81门的盛会。你想，这个谈判能有结果吗？各说各的理，一开始心平气和，越说言辞越激烈呀，这屋里就充满了火药味儿。正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茅山二圣听罢，多时不住的点头。大爷鸿飞站起来了，各位啊，我看这样吧，都够累的了。现在红日东升，已经大亮了。我说呢，白老剑客和云瑞也不着急回去，为了把这个事圆满解决嘛，你们屈尊一下就住在三教堂，等休息好了，吃完了，咱们再坐下来谈。我们两个人解决不了，咱们再请旁的人，再想别的办法。我看各位这样行不行啊？大伙也都同意了。就这样，由昆仑僧经手，把东跨院的禅堂给收拾干净了。昆仑僧陪着，让小剑魔、白云瑞、陈仓、方书安到禅堂休息，把吃的用的都给准备好，人家退出去了。这屋里没外人了，方书安把门开开，往院看看，一切都挺安静，他把门关上，转回身对这三位说：“哎呀，究竟这茅山二老打的什么鬼点子，真是难猜难解呀！我可不是脏心烂肺，这俩家伙这心怎么那么好呢？怎么那么怕打仗？”

是不是用的蚊菌剂把咱们老四妹给蚊着了，然后抓个老实的，咱不可不防啊。小贱模一笑说：“哎，你放心，有我在，你别怕。他敢怎么样？实在不行就得武力解决。我的佛光剑是不吃素的。”那白衣子多狂啊！仰空四海，目中无人呢，根本没拿这些贼人当回事儿。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也是这个脾气，因此非常同意，陈仓就得随着，就有房叔安一个人反对，但是他人也轻，言也微，说话谁听啊？老方心里是暗中着急。这一天好不容易熬过去了，又到了掌灯的时分了。吃完了晚饭，四个人正在屋里头闲谈呢，院里响起脚步的声音。一开门，进来的正是茅山二圣的头一位洪飞洪大爷，带着两个小老道、两个和尚，都提着灯。洪飞这一进屋，这四个人全站起来了，彼此见礼让座。洪飞冲着小贱模和白云瑞一笑：“二位啊，我给你们道喜。”“哦，老圣人，何喜之有？”“你们的事情已经完满解决了。”小贱模更糊涂了：“请问怎样解决的？”“哎，一会儿你们就清楚了。老朽这次来没旁的事，有请小剑魔白老剑客赶奔议事厅，到那儿你就清楚了。这三位暂时先留到禅堂听信儿。小剑魔，请吧。”白衣子弄不清怎么回事，随着鸿飞就走了。房叔安眨巴眨巴眼睛，心里都不明白，这怎么个变化呀？鸿飞打的什么鬼点子？一个一个往外掉，不是要收拾白老白一子啊？哎呦，他这心可就开了锅了。不单是他，陈仓、云瑞心里也没底儿了。等啊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二更天，白老白一子也没回来。这三位可实在沉不住气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就想到议事厅前去看看，房叔安也想去，被陈仓给拦住了。“弥陀佛，二位啊，你们对三教堂的地理不熟，要去还是老僧我去，你们在屋中守候。”云瑞一听陈仓说的有理，他们商议了一会儿，陈仓起了身。奇怪的是，陈仓这一走也没影了，到三更天也没回来，把房叔安急得直哼哼。我这老和尚不是找地方睡觉去了？这多紧要的事情，你倒给我们来个回信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肉包子打狗没信儿啊！云瑞呢，虽然也沉不住气，比房叔安还要强得多。云瑞冲着房叔安一瞪眼：“少说废话，你就在床上躺着吧。我想这二位高人去，无论如何也能有个长短。”云瑞嘴是这么劝的，其实他的心呢，早就乱得跟麻似的了。白云瑞没办法，往床上一坐，把腿一盘，舌尖顶住上牙膛，运用昆仑闭气功，一边在这练功，一边后心，脑子里头盘算着前边发生的事儿。房叔安呢，头朝里，脚朝外，就躺到

床上了，没事儿摆弄自己那把小片刀。安歇他们俩不说，咱们单说白老白一子出事了吗？没有。因为这个人呢，他竟往不好的地方想。发生的这个事儿，连白老白一子做梦也没想到。鸿飞陪着他赶奔议事厅，在路上的时候，白老就做好准备了，心说如果你们布些陷阱打算收拾我，嘿嘿，你们是错打了算盘了，我就来个血溅三教堂，我非好好收拾你们一顿不可。因此呢，他这手始终没离开佛光剑。等进了议事厅，他一看这个情况不对，金灯大剑下随凉，低着脑袋在旁边规规矩矩站着，借灯光一看夏遂良那脸色非常难看，就好像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啊。往日那个骄傲一扫而光。再看血手飞廉江红烈、卧佛昆仑僧、五阴剑客庄子琴、大堂主方天画、二堂主詹峰等等等，都在门外站着，一个个是垂头丧气。三教堂的人全都打不起精神来。小建模就觉得奇怪，往当中一看，椅子上坐着个人，可这人长得可够凶的，变脸朱眉，这张大脸要走到黑道上看见能下个跟头，跟那火燎的金刚相似，扎盆科的徐然头上戴着柳木道冠，身穿火红色道袍，背后背着十八节五雷电光鞭，在这昂然而坐，是面沉似水。金灯大剑垂手站在他旁边，低着脑袋一句话不说。这桌上好像还放点东西，什么东西不清楚。小建模觉着这个人啊有点眼熟，但是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屋里的气氛是十分压抑。等进了屋之后，鸿飞鸿大爷满面陪笑给介绍：小建模啊，认识这个蓝脸的老者是谁吗？想不起来了。这位是刚来的，从东海碧霞宫小蓬莱来的，他乃是武圣人于和四大护法之一，姓潘，叫潘鼎臣，人送绰号飞天灵狐是也。哦，白老想起来了，对对对对对，啊，3年前我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给我师叔于和问安，对，在屋里遇上过他。那阵儿我还说呢，我师叔好大的气魄，身边带着四大护法，这头一个就姓潘，潘鼎臣老剑客。哦，今儿他来干什么来了？小剑魔一想，别小瞧他，你别看那属于护法，那乃是武圣人于和身边的近人呐、啊，可以代表武圣人于和发号司令啊。因此小剑魔高达稽首无量天尊白一子给护法礼过去了。潘鼎臣屁股离开椅子，微微欠了欠身，不敢还礼。还礼，白老剑客，
今天晚上把你请来，跟你宣布一件事儿哦，但不知什么事儿，唉，还不是你们之间发生的一切吗？现在武圣人于和已经全清楚了，老圣人发下法牒，让我当众宣布，因此把你请来。我要把法牒当众宣读。哦，白衣子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老圣人于和下来法牒了。什么叫法牒？就好像朝廷的圣旨，官面的公事，差不多少。你想，在大宋年间，武术大兴啊。分武宗13派81门，光这练武的人星罗棋布数十万，那没有个总头管着能行吗？这总头是谁呀？仨人，头一个就是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第二个就是封上人雪珠帘，第三就武圣人于和。那么他老哥仨究竟谁说了算呢？哎，他们也轮班，3年一换。今年正好是武圣人于和之年，谁要之年的时候，谁就大权在握呀。武林之中所发生的一切，都由他说了算。那么武圣人说的话就叫法牒。谁要听了都得遵照执行，要不听就有生命的危险。那么作为小贱模能不懂这个事儿吗？但他心里还盘算着，不知道我师叔于和是站在哪方面，他是怎样做出的决定。就在这时，潘鼎臣当众宣布香案伺候。小和尚、小老道，赶紧把香案准备好了，呵，就好像迎接圣旨似的，红蜡高烧，香烟缭绕，摆好了五供，前头有拜殿。潘鼎臣沐浴更衣，还漱了口，往桌子前边一站，眼望东海碧霞宫拜了3拜，然后从怀里把武圣人于和的法牒取出来了，轻轻的展开，一字一板当众宣读。这就是圣旨啊！屋里的人、外边的人静静的听着，夜深人静能听出多远去？这潘鼎臣嗓音还非常洪亮。法牒上的意思大致是这样说的：近年来，武林弟子争斗不休，门户之间经常发生械斗事件，以上三门和莲花门为最显著。究其根源呢，乃少数不法之徒利用挑拨离间嫁祸于人所致，此辈道德败坏，人性丧尽，奸淫烧杀无所不为，视国法与门规如儿戏，实属世间败类，可杀而不可留。莲花门总门长郭昌达身许玄门，乃三清弟子，理应明辨是非，通情达理，为一门之楷模，而却反其道而行之，纵容阴贼紫面金刚王顺于前，包庇朱亮、陆清等人于后，求八王千岁于莲花观，立擂台于京都，大开杀戒，滥施淫威，造孽天下，祸及众生，真是死有余辜，不杀不足以平分，
皇天有眼，三清

0: 显灵，使恶人伏法，使功德无量也。夏遂良不辨真伪，偏信谗言，私离东海，欲与恶人报仇，实属狂妄之极，有损武圣人声誉。卓尔见法爹之后，立即返回东海领罪，不得有误。三教堂之事，由方天画、詹峰、陈仓自行和解，他人不得干预。如有人胆敢仗凭武力恃强凌弱，必严惩不贷。81门英雄会乃借题发挥之词，实属荒唐，必须停办，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滋事生非。今后各门各户需严厉清理，断不准结党营私，公报私仇。本圣人言出法随，愿一体遵照。下边落款是：横推800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何年月日？盖着大戳子。你想，这份法牒一宣读完了，大伙是什么心情？小建文心里开了两扇门呐，心里说话：“哎呀，罢了，师叔啊，您真高明啊！当初我对您有不好的看法，看来我错了。没有比您再明白的了。这法爹说的太好了。”可小将魔心里是这么想的，哪知实得其反，眼前就是一场横祸。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飞天灵狐潘鼎臣当众宣读了武圣人于和的法牒，等念完了，小剑魔白衣子心花怒放，心说：“罢了，我师叔武圣人真高明，处理的真公正，我是心服口服，因此跪倒谢恩。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高兴的，就有发愁的；有乐的一面，就有哭的一面。金灯大剑下随凉，跟小剑魔的心情正好相反。他这一听啊，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又好像冷水浇头，激灵灵打一冷战。心里头说话：“师父，恩师，您老糊涂了。您根据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这莲花门这是彻底完了，我们全靠着您给我们撑腰呢，您这一撤梯子，咱们是全完呐，还得叫我回东海去领罪，我何罪之有呢？因此，这金灯大剑又觉着窝囊，又觉着委屈，这心情复杂，说不出什么滋味来了。恍恍惚惚，腿一软，跪倒，还得领旨谢恩。可是心情之中是180个不服气。在外边站的这些贼也傻了眼了， 尤其是卧佛昆仑僧啊，把这家气得脸蛋子上的肉嘣嘣直蹦，两只怪眼不住的转动，心里的念佛：哎呀，真没想到啊，这法碟是出自武圣人之手吗？看样子是错不了啊。飞天灵狐大护法潘鼎臣，那是武圣人于和眼前的红人呢、啊、他来就好像天使官传达武圣人的旨意，哪能假得了呢？不过说的这些话也太不利了，有心过去说几句，但他知道木已成舟，万难更改了。他也不服气儿，这阵他心里琢磨着，想什么办法再挽救一下，能不能让武圣人收回成命？这可把他愁坏了。总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因此宣读已毕，议事厅里边的空气仍然是非常紧张、沉闷而又压抑。飞天灵狐潘鼎臣把法碟宣读完了、供好了，变了样子，不像方才那么严肃了，从桌子前边来到小剑魔和金灯大剑夏随良近前，用双手相搀，满脸陪笑。金灯剑客，白老剑客，是方才我怀揣法碟不敢妄动啊，如今宣读完了，也去掉了千金债，我给二位老剑客见礼了。因为方才啊，他确实怀揣法碟，那身份不一样，他是代表武圣人的，所以端着架子。现在公事办完了，恢复了平常，论他的身份比金灯大剑差得多，因此才过来见礼。这夏随良一看，心说有话我得讲啊，潘老剑客，这个决定是什么时候做出来的？在我临行之前。那么这是我老师的意思吗？哎，夏老剑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么重要的法碟还有人敢篡改不成吗？对不对？夏随良直晃脑袋，我不是这个意思。那您是什么意思呢？喂，夏随良急的是五官挪移，当着小剑魔这肚子话还没法说。潘鼎臣就看出来金灯大剑，你跟武圣人是师徒，你们老爷俩相处五六十年，他了人家的脾气秉性你摸的是最透啊。老人家说得清楚，言出法随，要执法如山，绝不能更改，怎么说的就怎么办。你好好的想想啊，可千万别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如果把他老人家激怒，是个什么结果你心里最清楚。在临行之时，武圣向我再三交代，见着你之后 宣读完法牒，让你跟着我即刻就回东海，不得抗命不遵呐。你还有什么想法吗？
2: 好吧，潘老剑客，我师父的话我不能不听。的确我这有不少烂事儿，你看这一大堆事儿，我得处理个三天两日的，然后再跟您走，您看怎么样？
0: 可以，这个我还有权决定，但是至多不能超过三日，否则我无法交代。
2: 好嘞。
0: 这潘鼎臣这一看，三教堂这些人都跟瘟神似的，一个个面沉似水，垂头丧气，怎么办呢？他为了调节调节气氛，我说各位啊，我来这趟可不容易，风尘仆仆，口干舌燥，进屋就向你们传达法牒。我说你们对客人也不能这样冷淡吧，能不能给我弄点茶喝，再给我准备一桌素斋素饭？其实他也不渴也不饿，他说这话的目的呢，是缓和一下气氛。卧佛昆仑僧从外边进来了，阿弥陀佛，施礼呀施礼，小僧这就准备。他跟方天画张罗了半天，把酒席摆上了。能潘鼎臣一个人吃吗？得有人陪席呀。所以潘鼎臣让金灯大剑做到上吹手，让小剑魔白衣子做到下吹手。两位堂主昆仑僧江红烈等人打横头作陪。一开始啊，皮笑肉不笑，气氛仍然挺紧张。这潘鼎臣呢，举起酒杯来，让这个让那个，没话找话。他跟白老白一子说：“白老剑客，您对法牒有什么想法吗？”“
2: 没有。”“
0: 武圣人的决定非常英明，我一定遵照，不敢违背。请你回去之后上服我师叔，我们现在就领人离开三教堂，今后清理门户，与莲华门的人和睦相处，绝不再发生械斗，请他老人家放心。”“
2: 好，说得痛快，太好了，请干。”
0: 这屋里就喝闷酒。话分两头，咱再说白云瑞和房书安这两个人住到禅堂，不了解议事厅发生的事儿，他们俩呀竟往不好的地方想。一看现在三更天都过了，奔四更天数了，白衣子是一去不回头，是不是遭了毒手了呢？这两个人的心呢跟开了锅了似的。白云瑞坐到床上，运用气功在这往下压气，尽量给自己破解。房书安躺到床上，心里也盘算这个事儿。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也该着出事儿。白云瑞就觉着这个房上啊有人，还不是一个，因为这个人往房上一纵，他这衣服挂风，常人听不见。像白云瑞那练过真功夫，耳朵非常好使，要不怎么叫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云瑞把眼就睁开了。白云瑞心说话，这是谁？肯定不是自己的人，要是自己人推门就进屋得了。 你偷偷摸摸上房干什么？又一想，不好。

0: 肯定我师叔小剑魔遭了毒手，又有人收拾我们爷儿俩来了。因此小大魔就做好了一切准备。是有人吗？真事儿。来了俩。这两个人都穿着黑衣服，披着黑斗篷，面罩青纱，手擎长剑。这两柄大宝剑光滑闪闪，尺寸都出了号了，一前一后趴到禅堂的房坡。先看看下边的动静，摘耳朵又听了一会儿，然后他们俩咬了咬耳朵，有一个留下寻风放哨，另一个从后坡上跳落尘埃。点破窗棂纸往屋里看，屋里点着灯呢，一瞅俩人，一个坐着一个躺着，坐着是个小白脸儿，哦，在那儿练功呢。甭问，这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个蒙面人紧咬牙关呢，往后退了两步，把尺寸找好了，冷不丁的抬起右腿来，啪，把后窗户给蹬开了。随着这一声响，这人就射进来了，比离弦之箭还快，唱就跳到白云瑞近前，手握长剑，分心便刺，唰。说得的清楚，事实要快得多呀，就一眨没眼的功夫，那也就是白云瑞，换个旁人呢，这下扎个透心凉。云瑞早有准备，一看来了，这阵顾不得想别的了，白云瑞屁股一使劲，脑瓜一扑棱，哎，从床上是腾身而起，这一宝剑扎空了，云瑞呢就在空中呢。那毕竟是在屋里头，他不像外边那么得施展呢。白云瑞双脚往下一落，左腿一盘，右腿一顺，蹬这个人的肩颈穴，啪就一脚。这人的身子也挺利落，唰往旁边一转身，白云瑞一脚蹬空，就落到地上了。与此同时，云瑞拽出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一转身跟这个人三下五除二就站在一处。你想这屋地能有多大呀？都别扭。可来的这个人呢，对屋里的情况不太熟悉，几张床当中放着个痰桶，这痰桶还有半下茶炉，装的乱七八糟的，是一只铜的，还挺沉。可这个人没注意，正好绊到痰桶上，棒当笑话了，痰桶倒了，这水洒了一地，这个人脚底一滑没站稳的。再加上白云瑞那功夫高啊，把他逼得无暇顾及许多，因此他一摘位身子扑通正摔到房树安的床边。老房呢这阵也清醒了，赶紧拽出小片刀来，
1: 你怎么回事？
0: 他一看来人摔到他床边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儿个房叔安腰腿非常灵活呀。再看老房把小片刀举起来，对准来人就是一刀。瞎猫碰死耗子，这一刀还真给砍住了，就听见把脑袋给扑了下来了，长剑落地，死尸栽倒，脑袋滚落到一旁。 云瑞心里说话：“哎呀，糟糕，糟糕！”心说：“房叔安呢？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给杀了干什么呢？逮个活的，问问怎么回事儿。”哎呀，真不如不带着他来呀！今天晚上他净捅娄子了。可到了现在，也没法埋怨了。云瑞就说：“外边还有一个。”飞身行从后窗户，他跳出去了。房叔安跟着也出去了。云瑞飞身上房，房叔安蹦了两下没上去，最后跳到墙上，从墙上又跳到房上。可是爷俩到了房坡之上，再找那条黑影，踪迹不见。你想想，屋里这么折腾，那人还在那趴着，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位没下来帮忙。云瑞找了半天没找着，惦记屋里的尸首啊，因此拉着金丝龙鳞闪电劈，带着房叔安二次回到房里。蜡灯也灭了，把蜡找着，又找着火镰，重新点着，屋里头有了亮光，就能看清楚了。先检查检查这具尸体，等把他斗篷给解开，云瑞仔细一看，吓了一跳，不是男的，是个女的，把那脑袋拎过来，面纱摘掉一看，可不是吗？就见这个女人呲牙咧嘴，面目狰狞，那玩意拿刀愣把脑袋剥了下去，能好看得了吗？看这模样超不过30岁，这人长得还不错，黑真真的头发，身子和脑袋还热乎着呢。云瑞站起身来，用手指着房叔安叔安呐、啊，谁让你手脚刺痒，给他来一刀。
1: 老叔，你说这话就不对了，他不是我帮你的忙吗？我瞅这家伙这么厉害，我要不动家伙，要把您伤着怎么办？
0: 是啊，你说的有理，你叫他受伤不就得了吗？咱抓个活的，好问问怎么回事，这多好，死人口里无招对，究竟他是个谁，为什么行刺咱们，咱什么也问不出来了。
1: 你哎呀，老叔啊，不跑了一个吗？那把那个抓住不就明白了吗？
0: 废话，全是废话，那个人都跑没影了，上哪儿去抓去？
1: 哎呀，我的老叔啊，事到现在你也别埋怨了，侄儿是一片好心呐。据我分析，这个女妖精肯定是金灯剑客夏随良派来的，他们一定对小剑魔下了毒手了，然后又收拾咱们爷俩来了，
0: 对不对？
1: 咱也别在屋猜闷了，拎着脑袋去找夏随良，不就一切都清楚了吗？
0: 云瑞一想啊，也对，他刚才也是这么想的，跟方叔安想到一块儿去了。爷两个事不宜迟，收拾收拾，拎着这个女人的人头起身奔议事厅。
1: 坏事就坏在这儿了。等他们到了院里啊，一瞅这院里的气氛和缓，鸦雀无声，隐约约听屋里头有人说话。
0: 房叔安翻着母狗眼往里一看，呀，我这不白老没事儿吗？在那举着酒杯，正说什么呢？当中还有个蓝脸的，是谁不认识？哦，金灯剑客也在座，他们还没谈完。
1: 哎呀，我的爷爷，你真把我们急死了！你倒事先跟我们打个招呼。你在这有吃有喝的，把我们爷俩急的是真龙出现呢。
0: 房叔安又一想，甭问，酒无好酒，宴无好宴，我这小爷爷还是年轻啊，
1: 大概被人家

0: 几句甜言蜜语给笼络住了，你非得吃亏上当不可，人家用酒把你灌醉之后收拾个老实的，不行，既然我赶上了，我就不能叫你喝酒。他手里拎着这颗脑袋呢，房叔安呢把这个人头抡圆了，高声喊了一声：“张发宝！”呜，肉一声把人头扔进来了。小芥末往旁边一甩身，啪，人头摔到桌子上，咕噜咕噜又咕噜到桌子腿下边去了。这下屋里可乱了，乱了之后众人全都离座站起。啊，怎么回事？谁？
1: 我，便衣经一仗的西部大头鬼房叔安，
0: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两个人从外边进来了，白老就问：“你们怎么来了？”“
1: 哎，都把我们急死了，我们能不担心吗？”“
0: 我究竟您怎么样？”“我一切都挺好。”“哎呀，我想一会儿就回去向你们传达喜事儿，可正在这时候你们来了，刚才扔的是什么呢？”“
1: 嗯，给你们送点礼来，一个女子的人头。”
0: 这时候也有人发现了，别人看着还差点，唯独这飞天灵狐大护法潘鼎臣拎起这颗脑袋来对着灯光一看，哎呦了一声，好像没背过气去，因为他认得这个女人非是旁人，名字叫冷霜。冷霜是谁？是潘鼎臣从东海带来的。你想那么大的潘鼎臣能一个人来吗？临行之时带了两个随从，都是女子，一个叫冷霜，一个叫冷雪，亲姐儿俩。这姐妹二人那都是东海碧霞宫武圣人眼前的红人啊。他们一共八个女子，每人都有绝艺在身，一把长剑拉到江湖上都够侠客的身份。这次潘鼎臣赶奔三教堂，一个人孤单，故此武圣人于和让他们姐俩陪着来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把脑袋混丢了，冷霜死了，冷血哪去了不知道。潘鼎臣一想，我要回到东海碧霞宫见着武圣人，我怎么交代？可要了我的命喽！他用手点指着房叔安和白云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你先别咋呼，听我们说。方大老爷向来不做无理的事儿，他是这么回事儿。他要不行刺我们，我们能要他的命吗？哎，
0: 金灯剑客夏随良先是一惊，现在他的脑瓜一转个，眼前透出亮光来了。行，有门，看来这个事情还有缓，只要把潘鼎臣给激怒，哎，想方设法让我老师收回成命，我就能达到目的呀。想到这儿，他是一阵的冷笑。潘老剑客，看见没，我师父不了解情况，你看上三门的人有多凶恶呀，不问青红皂白把咱的人就杀了，过去他们就是这样，是最不讲道理的了，你还不动手要他们的性命，等待何时？来人，拉家伙，把白云瑞、白一子、房叔安乱刃分尸。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睡得太深，难以醒，难相见，不听不想不见，忍不住再怀念。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忽且一颗泪滴到鞋上，映出这段故事。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我们这一讲讲的是嘉庆帝永琰的史话。永琰就是嘉庆皇帝，全名叫爱新觉罗永琰。嘉庆元年呢，也就是公元1796年正月初一，在这个太和殿举行了乾隆禅位、嘉庆登基大典的这么一个仪式。因为乾隆想当太上皇去，那么就把这皇帝这个位置让给了永琰。永琰呢就登基坐殿，就是嘉庆皇帝。乾隆皇帝归政之后，以太上皇名义训政。那么在当时呢有两个年号，宫内皇帝依然用乾隆年号，各省改用嘉庆年号。那么嘉庆是清朝第七位皇帝，入关后的第五位皇帝，登基坐殿时36岁，在位25年，享年61岁。那么这位嘉庆皇帝和他的前辈们相比啊，这嘉庆皇帝是一位又没有政治胆略，又缺乏革新精神，既没有理政才能，又缺乏勇于作为品格的平庸天子。平庸两个字啊，是这嘉庆皇帝的主要性格特点。那么嘉庆朝呢，是清朝由盛转衰时代，上承励精图治，开拓疆域，下起鸦片战争，南京迁越，联军入京，帝后出逃的道显衰势。清朝社会的固有矛盾已经积累了180年，嘉庆皇帝扮演了大清帝国由盛到衰这么一个历史角色。嘉庆从这个乾隆手中接过了权力，同时也接过了盛世外衣下掩藏的一连串的危机，其中呢最紧迫的是和珅问题。

有一部电视剧叫《宰相刘罗锅》，这一播出，那么大伙儿对这个和珅就非常有个认识。那么嘉庆呢，他感觉到第一个绊脚石就是和珅，必须得把和珅除掉。这个和珅呢，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官至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他的权力很大，那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以说是第二个皇帝。那么我们今天从这个电视剧里看这个和珅呢，油头滑脑的，阿谀奉承啊，溜须拍马，没有一点文化，其实这不对。和珅是非常有文化的，而且是仪表堂堂。历史上的和珅长得很漂亮啊，长得有点像周润发那样，好像，反正这都猜呗。那么和珅出身于满洲，他是满洲正红旗。和珅生于乾隆十一年，他比这乾隆啊小35岁。他姓钮钴禄氏，钮钴禄氏和珅。他的家呢原住在北京西直门内驴肉胡同。他的父亲呢做过福建的副都统。家里头不是那么富裕，很贫寒。10多岁的时候，这个和珅就学习非常刻苦用功。后来长大了，渐渐的这个学识也大了。后来他做了宫廷的3等侍卫，啊，给皇上当侍卫，干什么呢？就是叫旁边那打旗儿的。你别小瞧这打旗儿的，他就有机会接触皇帝。哎，也说不上通过什么关系，这个和珅跟这个乾隆就拉上了近乎。那么这里边呢，有这么几种说法，野史笔记中也有那么记载，说第一啊，有一次乾隆出巡的时候，突然找不到这个仪仗用的黄伞盖，那么他就问是谁负责这个，当时把别的侍卫吓坏了，唯有和珅挺身站出啊，说管此事者当负此责呀，谁干的？你们站出来，自己做应该自己担当。哎呀，皇上一看这人情啊，啊，挺敢说话的，嗯，就这么的跟这和珅谈唠起来，一谈唠，和珅有文化啊。这文化还不浅，就这么的，乾隆就把和珅渐渐的提拔起来了，越提拔这个官职越高，反正种种说法吧。总而言之，他3等侍卫，你想一下子弄了那么大官，他有个过程。他首先第一个，他得具备得到皇上的欢喜，不但官他做大了，而且他跟这个皇上还是亲家关系。那么乾隆呢？给这个和珅的6岁儿子啊，起了个名叫丰绅殷德。这丰绅殷德长得也漂亮，这小男孩。不久啊，这个乾隆就把自己的最喜欢的5岁的小女儿，皇室女固伦和孝公主，就指配给和珅之子丰绅殷德。哎呀，这无形当中两个人那不是君臣关系了，那可就是亲家关系了。你想那和珅那真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和珅就因为他得到乾隆的喜爱。说乾隆为什么他喜爱和珅？首先第一个，和珅和这个乾隆能作诗，和珅是大才子嘛，啊，写诗正经写两下子，乾隆也非常服气和珅的诗。第二个呢，这和珅能模仿乾隆的书法，乾隆的书法是很有个性的，唯有和珅能模仿。有的时候这个皇上写这个牌匾啊都写累了，说和珅你替我去写去，和珅就拎着笔去了，到那写完了你看不出来。那么至今呢，挂在故宫崇敬殿的御制诗匾，那个大家都以为是乾隆写的，实际那是和珅给代笔的，代写的。由此可见这个和珅的书法造诣之深。再就是和珅非常体贴乾隆，阿谀奉承，你想听什么我就说什么，你想听什么我就唱什么，这个也非常得到乾隆的喜爱。得到皇上的喜爱能升官不快吗？蹭蹭就几天就上去了。但是乾隆也知道和珅是有两下的一个能干的大臣，你要是草包窝囊废他也不能提拔你，你再怎么阿谀奉承，是不是啊，那皇上教你事儿没办明白能行吗？哎，皇上教哪件事儿，和珅都能办明白。但是只打这个乾隆当上太上皇之后，
这个嘉庆就看这和珅不爽。

0: 他必须得杀掉和珅，因为整个这朝纲就和珅把持着。就这么样，嘉庆就早已是暗藏杀机。可是太上皇活着他不敢收拾和珅呢，哎，做了四年太上皇的乾隆死了，这边嘎巴一咽气，那边开始收拾和珅行动就开始了，就搜集这和珅的罪状，罪名都成立了，列举了大罪，咔嚓就把和珅给抓起来了。说为什么这个嘉庆要杀和珅，这里边有几种说法。首先第一个说呢，是和珅富可敌国，就是他家太有了，当时那嘉庆这个国库空虚，就这么的把和珅摁倒之后，把他的家库打开一看，哇，这钱太多了，充实国库，所以就留下这么一句话，叫和珅摔倒嘉庆吃饱，是为了钱嘉庆杀的和珅。还有一种说法，是为了解决军权与相权的矛盾，因为和珅是相，而且是老臣。那么对一个年轻的皇上，虽说太上皇死了，虽说没有了靠山，但是和珅的余威还在呀。所以呢，他的相权非常大，甚至超过了皇权。嘉庆一琢磨，那不行啊，你必然是一个相，你必定是个相，我是皇上啊。这是皇权和相权之争，为了削弱相权，巩固皇权而杀掉和珅。还有种说法，就是缓解官民之间的矛盾。这个嘉庆元年呢，就发生了白莲教教民暴乱，这个清军呢是连连失利，结果在嘉庆三年，这个清军就抓住了四川农民军的首领王三槐啊。这个王三槐啊，口供就说官逼民反。哦，哪个官逼民反？谁逼你了？一查那官原来是和珅的人。哎呀，嘉庆就认识到啊，这个当地方官大部分都是和珅的人，这些人呢欺压百姓，官逼民反呢，看起来罪魁祸首啊是和珅，斩掉和珅，杀他同党，以震天下，就这么的把和珅奔整死了。总而言之吧，不管什么原因杀掉和珅，皇上是为他的皇权，是为己利，他不想别的，你得罪我就要杀你，你侵害了我，我就要杀你，你是我的绊脚石，我就搬掉你，这是为了维护皇权的统治而举起的刀子。嘉庆处理完和珅事件后啊，暂时是消停了一会儿，可是面临着又一系列的社会危机，比方南方的白莲教啊，京城地区的天理教，东南海上的骚动，采矿的封禁，钱粮的亏空，八旗的生计，鸦片的流入，河槽的问题，等等等等，都摆在了嘉庆的面前。这些问题弄得嘉庆是焦头烂额呀，防不胜防啊！哎呀，每天呢茶不思饭不想。嘉庆啊是一个比较软弱的皇帝，从他内心里头比较仁慈，有这一点上有点像康熙，但是呢这个仁慈有点过分啊。而且嘉庆呢也是个多愁善感的皇帝，那么特别是他攻打白莲教之后，有一首诗，这首诗是嘉庆做的，从这首诗的当中可看出嘉庆的性格。这首诗怎么做的呢？内外诸臣尽紫袍，何人肯与朕分劳，玉杯饮尽千家血，烟烛烧残百姓高，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平时慢说君恩重，辜负君恩是耳曹。这首诗中间两句啊，玉杯饮尽千家血，烟烛烧残百姓高，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这几句表现了嘉庆儒家仁爱的理念，仁者爱人呐。嘉庆作为一位仁君来说是够格的，作为一位皇帝来说是可贵的， 那么嘉庆有很好的儒学修养，他的文学、诗歌、书法、文章都可以的。但有一点呢，当时大清依然是千疮百孔，四面楚歌。别看乾隆年间留下了盛世，那盛世下的危机就在这软弱和仁慈下爆发出来了。历史就是这样，物极必反呐。这个咱们站在高度说啊，这个清朝的皇帝不同于明朝的皇帝，清朝皇帝没有昏君，没有顽君，也没有暴君，在这一点上敢说。那么嘉庆皇帝更不是贪暴之君、昏庸之君，但是啊，嘉庆皇帝胸中没有大格局，掌上没有大手笔，嘉庆不可能认识，也不可能改革社会存在的根本性弊病，特别是制度性的弊病。就因为他的仁慈，胸中无有大格局、大手笔，就是大清朝一步一步一步的走下去了。虽说一上台处理了和珅，啊，这个整顿吏治。另外，在嘉庆年间呢，年年都给百姓减税，减的不是几百两啊，都上千万两的银子往下减。老百姓也特别喜欢这个仁慈的皇上。但有一点，在嘉庆25年的皇帝生涯中，虽一件一件的解决了乾隆盛世下留下的危机，却又一步步的陷入更深的危机。乾隆朝盛世下的危机到嘉庆朝就更加深重，到他的接班人道光皇帝的时候，已经陷入了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那么嘉庆皇帝在他嘉庆25年（公元1820年）病逝，他的陵在清西陵，他属龙的，死那年的61岁。他的父亲就是弘历，也就是乾隆皇帝。他初婚那年呢是15岁结婚，他的配偶是希特拉氏，他有5个儿子9个女儿。他最得意的就是把这和珅贪官给惩治了。他最擅长的是书法，他的继位人是民宁，民宁是谁呀？就是道光皇帝。他最痛心的就是教民攻入紫禁城啊，这个事件发生的非常突然，因为由于京城教民的叛乱都冲进了紫禁城。那么这个事儿呢，我在下一讲再给大家做个详实的交代。嘉庆死了，道光帝民宁继位了。那么这位皇帝能不能把这大清朝万里山河治理好呢？我们下讲自有交代。但是我想啊，恐怕也够呛，因为大清朝这个江山呢，是日落西山呢，一点点往下滑坡。即便你有通天之力，内忧外患，方方面面也难以支撑。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这几句嘉庆。嘉庆这皇上呢，不是暴君，也不是昏君，但是外围的条件造成了他自己胸无大局，掌中没有大笔。虽说一上台就把和珅铲除了，但有一点，可是大清朝还是那个样子。嘉庆自认为把和珅铲除了，这个天下就好了，其实不是那样。整个大清朝在那个世界已经是千疮百孔了，那个根儿就已经生成了，各地方的贪官污吏，官逼民反呐。就是嘉庆有8只手也难以把天下弄好，百官的腐败啊，就造成了民不聊生。另外嘉庆很软弱，还怕打仗，就因为这个怕打仗，他不像他的祖先个个不怕打仗，你看他康熙啊、努尔哈赤、皇太极，而这些人没有怕打仗的，包括乾隆皇帝都不怕打仗。可是嘉庆一听打仗就脑袋疼，哎，只要太太平平的，老百姓过点好日子，咱们就行了，不能打这个仗啊！这一打仗啊，炮火连天的，老百姓遭罪呀、啊。另外，老百姓一遭罪，这国库就得打开，国库打开，钱就得往外拿。我好不容易弄了和珅点钱呢、弄了他点钱都拿出去，心疼啊！说这和珅到底贪污了多少 据初步算计，和珅一生当中贪污的钱款是大清国朝嘉庆年间四年收入的总和，就这么大，那可以说是敌国之富啊，那富的简直流油啊，那和珅就是当年的和比尔盖茨，那可以这么说。这嘉庆啊是死在了热河的行宫，因为嘉庆身体胖，所以他要到这个热河去避暑，结果就死在了热河，突然死亡，死那年嘉庆61岁。那么他死之后，由他的唯一的嫡子闵宁继位，这就是道光皇帝。我们下一讲就讲道光皇帝的史话，欢迎大家收听。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这个清道光帝爱新觉罗闵宁啊，他是生于乾隆47年，也就是公元1782年，属虎的。他39岁登基，在位30年，死那年呢69岁。道光皇帝在清朝12个皇帝当中是唯一嫡子继承皇位的皇帝，清代第一位继位者皇太极不是嫡出啊，皇太极的儿子福临是第九子，母亲为庄妃。那么顺治的儿子康熙呢是第三子，母亲是同贵氏，也是妃子。那么康熙的儿子雍正是第四子，母亲乌雅氏，也是妃子，为德妃。雍正的儿子乾隆是第四子，母亲是钮钴禄氏，也是妃子。乾隆的儿子嘉庆是第15子，母亲为魏贵氏，为皇贵妃，也是妃子。那么以上呢就是道光皇帝的先辈，所有他的先辈那些做过皇上的都不是嫡出，母亲都是妃子。以上这个道光的皇帝的先辈们，这些皇帝们都是妃子生的。那么咱们再看看道光他往下的后辈们怎么样呢？道光的儿子咸丰啊，咸丰是第四子，母亲是钮钴禄氏，为贵妃，贵妃也是妃子。咸丰的儿子同治是独子啊，独生子。那么独生子是独生子，他的母亲为懿贵妃，也是妃子。光绪宣统都不是皇子而继大位，所以只有道光是嫡子继承皇位的皇帝。道光是嘉庆的第二个儿子，母亲叫希塔拉氏。那么他的母亲希塔拉氏生前正式被册立为皇后啊，生前就被正式的册立皇后了。但是呢这位希塔拉氏没有福气，当了1年零37天皇后，便得了一场怪病，怪病难治死了。那么这位皇后死那年呢，这个闵宁啊才16岁。父皇对闵宁是格外的关怀，爱心的教导，让他静心读书，修心养性啊。这个闵宁呢也是聪明啊，为人呢也很仗义。这皇子有两下子，胸怀坦荡，胆儿还大。在闵宁32岁那年呢，也就是嘉庆18年，发生了天理教民在北京搞了一场大叛乱，哗，这老百姓就起来了，杀呀打呀。这教民叛乱可了不得呀，冲击皇宫啊，这是一个突发性的事件呢。这些教民们就冲到了紫禁城，就冲到这紫禁城里边来了。当时皇上嘉庆没在家，唯有太子闵宁在皇宫里呢，正在后院拿着笔在那儿写字呢。那太监噔噔噔跑进来了，皇太子不好了，教民叛乱了，冲进紫禁城了啊啊！闵宁往起一站， 赵石说一般人还不得下拉喽？没有，闵宁立刻宝剑苍啷啷啷啷啷啷拉桨在手啊，振臂呼：“为十万！”

弹压了地面，镇压了天理教民。这一仗打得异常的残酷，几天几夜，终于把教民平乱的事件平息下去了。立刻，北京城来大搜捕啊，由头到尾的，最后把治安搞好了，马上飞书急报，报给嘉庆皇帝。这个嘉庆皇帝一听，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此子可出息也。下圣旨，封这闵宁不但是皇子，还封为至亲王，啊，就当了至亲王了。由这么一件小事儿来看，这个道光帝闵宁还是有胆略的。他这个胆略呀，最好是年轻前有，中年前有，晚年也有，哎，那才叫胆略呢。可年轻前的闵宁的这个胆子确实不小，可到后来的胆子是越来越小。道光执政30年，做了不少的事情。他在惩治贪污，整顿吏治，治河通漕，开通海运等方面，也许或多或少有成绩。道光一生中最大的政绩是平息回部张格尔的骚乱，巩固了新疆啊。道光30年的皇帝生涯，算是勤政，也算是节约呀。这个道光确实很节约，嗯，节约到什么程度？史料上有记载，他穿的裤子都是补丁罗补丁的，哎，他不管那个，啊，你像咱们那个小科长什么的哈。有点身份的，咱们穿流光水滑的，什么毛底毛料，道光不的。道光说了，这个布啊，都来的不容易啊，来自于民间呐、啊，妇女们织的不容易，种的棉花不容易，结果破了那么一小口，咱们就扔啊，那没啥意思吧？这么办吧，咱补点儿啊，漏窟了咱补上，哎，补上就穿，还跟大臣们谈话。大臣们一看皇上都穿补丁裤子，这大臣们回家翻箱倒柜的找，有的那破裤子补啊补啊穿上，继而在皇上面前得露啊，有的那个贪官家都没有那窟窿的裤子，没有那破衣服，怎么办呢？好衣服拿过来嘎嘣一剪子，脚一窟窿缝上，哎，就那样博得皇上的欢心。嗯，但是呢，评价一位君主、一位政治家，主要看他在历史的潮流中是站在前面还是站在后边，看他在国家与民族利益上是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还是丧失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不管你缝多少裤子，有多少窟窿，我们评一位政治家不能在裤子上的窟窿而评，应该看他对历史的贡献。那么道光皇帝禁烟运动失败，鸦片战争失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他要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那么关于鸦片战争，这个小学也好中学也好的教科书里讲得很详细，那么下面我们不讲那么详细，我们讲要对着鸦片战争做一点深的思考，为什么败，怎么败的，我们要进行一下分析。鸦片战争是道光朝历史，是清朝历史，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大事情。这方面很多书籍和文章都一一的详细介绍，特别是历史的教科书讲的也很多。但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这个鸦片战争清朝失败是必然呢还是偶然呢？这个责任者在谁呀？这些问题啊，我们都要探讨一下。这个道光继位后来不及处理鸦片问题，而是先着手解决最为急迫的三件事。第一件事呢，是调整中枢机构大员，将这个嘉庆时的重臣大学士托金、戴君元等换掉，组成包括曹振雍、穆彭阿等在内的新的朝廷班子。第二件事呢，就是治理河曹。第三件事，道光8年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然而西北烽火刚熄，东南硝烟又起啊！鸦片流入由来已久，这个道光皇帝的皇曾祖父雍正开始禁烟，他的皇祖父乾隆

下令禁烟，父皇嘉庆也下令禁烟，但收效甚微，而愈演愈烈。雍正时每年走私进口鸦片有200箱，那么到了乾隆时呢，就增到了1000箱，嘉庆时呢又增至4000箱。道光开始禁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啊，这个时节鸦片走私就更加嚣张了，年突破30000箱，流失白烟3000万两啊。那么这个时节的朝臣对禁烟政策有两派意见，以林则徐为首的严禁派一定要把大烟给他堵住，还有一派叫徐乃济，这个大臣就主张缓禁，以免引起麻烦。那么两派互不相让，最后林则徐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跟皇帝说了这玩意害民，而且白银流失太大。就这么样，道光皇帝最后站在了林则徐的一边，啊，支持林则徐禁烟。但有一点呢，你支持就支持到底啊，他有时候半路他往回撤。道光皇帝开始决定支持林则徐禁止鸦片，派他呢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到这个广州禁烟。林则徐临走的时候说呀，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林则徐禁烟鸦片必然损害了一批人的不法利益，也必然损害英国殖民地的不法利益，因而定然遭到他们的反抗。道光皇帝呢，作为一朝君主，一个政治家，他应该看到或者预先看到这一点，对英国殖民者可能由此而产生的反应，政治的、什么军事的、外交的、贸易的，预先采取防范措施，那就对了。但是他没有做到这点，结果鸦片战争兵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清朝的失败以下两点咱们值得考虑。首先，鸦片战争中清朝的失败是必然还是偶然呢？咱们还问这句话，不错，当时英国的确比较先进，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清朝经济落后，君主专制，吏治腐败，军备废弛，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事物的普遍性。但事物还有特殊性，要对具体历史事件进行具体历史的分析。这个中英鸦片战争从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咱们思考一下。一则从战略来说，国力，道光时这个清朝人口40000000，已经是一个东方大国呀。英国当时还没有成为日不落国，英国打仗他得跨越重洋，长驱远西，以动对静，以劳对逸，清朝有可能打败英国侵略者。你想，你那么远来打仗的，到人家门口，好家伙，嗯，你吃的喝的拉的方方面面都挺困难的，当时清朝的军队不错呀，那怎么就败了呢？能打败他而打败了。第二个，咱们再说军事，英国进攻，这个清朝防守，英国兵少而清军兵多，英国后方太远而清军又在本土作战。那么第三点，咱们再说民心，英国是侵略的一方，清朝是反侵略的一方，并得到了国民的支持。林则徐发出告示，如果英兵船进入内河，徐以人，人人持刀杀之。你看，林则徐都下令杀吧，杀完不偿命。那么咱们再分析一下战术，兵力上来讲，1840年6月，这个英军呢，侵略军来到咱们本土作战是多少呢？是4000人，乘舰船40多艘到达了澳门。这支军队数量有限，只要认真的抵抗，完全可以取得胜利。第二，后方当时欧亚交通困难，这个英军战线太长，在7月初的时候，侵略军进犯厦门，遭到了福建军民的抗击，而且大大小小取得了胜利啊，这民心大振呢。再就是武器方面，当时英军使用的武器，海军虽然用了蒸汽机装备，但很多还是帆船，就几台

0: 蒸汽机的那个战舰。那么陆军虽使用后膛装弹的火枪和火炮，那也就是比清军呢稍先进了一些，那么并不像后来所说那个距离太远太落后，其实不那么事儿，就是稍微落后那么一点儿。从以上这些方方面面来看，清军完全有必要把英军打败，彻底的打败。那在家门口我再打不死你，你说我多窝囊啊！但是他就没打败，为什么呢？朝中乱套了。那么朝中有两派，以林则徐为首的为禁言派，还有一伙大臣们，像什么穆鹏啊、军机大臣王鼎，以这些人为首的为主和啊，别打仗。就这么样，朝中一主一和，把一个皇帝夹在了中间，主和，和了主，主了和，嘿嘿。偏巧这时节，英军就跑到了浙江的定海，这个定海的总兵葛云飞还壮烈牺牲，没打过这英兵。这时节啊，才使这个道光皇帝感觉到，哎呀，打不了，那咱们就跟他和。可是呢，林则徐他们一上奏本，他又说打，打和。就在这痛苦选择当中，道光长夜难眠呐。可偏巧这时节在广东沿海一带抗击英军又失了点小力，哎呀，这一家就使道光彻底对这个禁烟的决心，他感觉到没希望了，拉倒吧，打不起呀、啊、这些闭眼金发绿毛野人咱们惹不起，人家罢免了林则徐，把林则徐给罢官了。那么就这么样，就在能胜而没进取，能打赢而没往前继续奋战的情况下，道光签订了南京条约。从此啊，这个西方的侵略者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道光是中国2000年帝制史上第一个同西方殖民者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皇帝。鸦片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道光皇帝应负主要的历史责任。道光把自己的名字永远地写在中华文明史的耻辱柱上，这将成为后世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者鉴。公元1085年，也是道光30年，道光彻底的道光了。他一死，下一个皇帝是咸丰帝奕主。欢迎道士大家收听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马腾飞回家报仇，正好把奸妇淫妇堵到屋里头。哎呀，他们还有个两生日三岁的小孩，全堵。马腾飞火往上撞啊，把这位黄不正踩在脚下，用刀压着他的脖子，说一句话，骂他一声。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大放厥词，骂的他狗血喷头，最后实在忍无可忍，手起一刀，咕噜脑袋给砍下来，不出气翻个个，衣裳撕开，肚皮拉开，给他开膛摘心，怎么解恨怎么来吧，把他肚子的零碎全掏出来，找半天没找着心，劈了肝了什么都有，心跑哪儿去了，最后可劲儿就划了，在嘎吱窝划了出来了，怪不这位缺德呢，心搁到这儿了，就这心掏出来连狗都不吃，这小就这么缺德，把他杀了，一抬头一看，这皇室抱着个孩子，木雕泥塑一般，傻了也哭不出来，喊不出来。马腾飞一咬牙，你也不是个好种啊，你是个罪魁祸首，从床里边拉出来，踩在脚下，噗一刀，人头砍下。小孩醒了，哇哇一哭。马腾飞心说，按理说我不应该这么办，大人有罪孩子无罪，但又一想，留着这小孽种将来也好不了啊，噗一刀，人头砍下，三条人命，身上都染红了，一刀在手就出来了。哎，正这么个时候，打更的来了，就那打更的正好转的是，一看这屋里灯光晃动，不是好动静，就喊了一声：“谁？
4: 我！”
3: 哎呀，我的妈！有强盗啦，有贼了！他这一喊，马腾飞一咬牙，心说：“该死的鬼！”噗，

有俩。本宅的保镖来了五六个，各拿刀枪棍棒，往上一闯，跟马腾飞站在一处。他们也不认得马腾飞是谁，就认为是江洋大盗。一伸手，他们那两下子那差得太悬殊。马腾飞那什么能耐，真本领，一摸身的功夫，啪呀啪呀啪啪啪，全给收拾了。其他的人都不敢过来了。哎呀，马腾飞这心呐，才感到平衡，手提单刀站在院里头。哎，我你们都听着，都到院中集合，我有话跟大家说，你要出来听我讲话，一笔勾销，无有话谈，哪个藏着不出来，要被我搜查出来，砍你们的脑袋，我就说三遍，都出来，谁不害怕？后来毕竟有那胆儿大一点的哥哥兄弟啊，出去不出去藏不住，他不能把咱杀了，咱也没惹他，互相掺架着，仗着胆子，五六十号男的女的都有，这都是佣人的，有厨房的，有上房的老妈，有打扫卫生的，众人都出来了，靠着北面全都站好，一个个面无人色。各位，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马，叫马腾飞，原来的主人马善就是我爹，这偌大的财产就是我们家的，就是我们家的，现在更换了主人，变成姓黄的了，但是他们是属于谋夺财产。又上了年纪一点的一听啊，哎呦，这是原来那个小少爷，您是少爷？对，马腾飞，我学艺下山回家报仇来了，各位跟你们毫无干系，你们尽管放心，大家可以给我做个见证，我没驱杀好人，该杀的人我已经杀了，大仇我报了，我要祭奠我的父母，然后我到案打官司，众位绝受不了牵连。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哎呀，少爷少爷，闹了半天是您呐，您怎么还想打官司？对，我岂能一走了之，大丈夫来去光明。他把那脑袋剪吧剪，拿个大被单子包着，血丝哗啦的滴滴滴答滴的血，拎着刀出来了，找原来那老总管马福，马福正等着呢，咱们前文书说都交代好了，芝麻相克，到了郊外老马家的坟地里边，看着大坟头，把父母都葬到这儿了，准备好了武功，把人头往这一摆，马腾飞跪倒在地，是放声痛哭，爹呀，娘啊，我给你们报了仇了，如今大仇已报，老爹爹娘你们安息吧，儿我去到案打官司，把大愿一了，没有任何牵挂，活着没意思。简短结束，马腾飞真是好样，拎着这么些的脑袋，拎着刀，大步流星赶奔江夏县的县城，投首到案。这家一走的街上，老百姓说：“我的妈，这怎么着？”哇，四散奔逃啊！这是个疯子，哎呀，浑身是血，拎着那什么的，拎着把刀，俩眼发直，谁不害怕？就是现在也是如此，有位拎着菜刀在大街上横逛，你也吓得躲出多远去，你知道他是神经病，这是疯子。

人们直勾勾地瞅着，他够奔县衙，到县衙这用刀背一翻个，对准堂鼓，咚咚咚咚，还把鼓捅漏了。当差头呀，到里边禀报知县大人。这江夏县知县呢，姓沈呢，叫沈伯清。因为他是个贪官，老百姓给他送了个绰号叫沈不清。贪官跟死去的黄不仗换贴的八兄弟，那处的相当不错了。要不这个案子怎么压到他手底下，一直给压着不调查，推脱到今天。有人到里边给知县大人一送信儿，说有个人把堂鼓都捅漏了，手中一把刀，浑身都是血，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请老爷升堂。哦，这还了得了，传点升堂。升了堂，三班人役站在两旁，刑名师爷站到旁边，这沈大人升坐公位，把击鼓之人带上堂来。上堂不用带，马腾飞自己来了，大步流行上了公堂，往上看了一眼，把这包脑袋放在那儿，刀往那一放，大人在上，杀人的罪犯给您磕头了。哟，岁数不大呀，长得平头正脸的，眉清目秀的，就是有点凶神附体的样子，不见这人是尊品人物。下跪何人？马腾飞，马家集的人，就在老爷的治下。马腾飞，我怎么没听说过？你们家是干什么？老爷，我您是不知道，我爹您知道，姓马叫马善，人送绰号马善人呢。啊，马善是你的父亲，你是他的儿子，正是。这怎么回事？老爷容禀，是这么的回事。我全把他们杀了，我大仇已报，我不能逍遥法外，该什么罪老爷给我定什么罪。不信，杀人的刀在这儿，您了再看这一包，把这包皮打开了，您看看。老一瞅，我的妈呀，哪见过这个，哎呦，呲牙咧嘴，全是脑袋。这还了得？马腾飞胆大包天，国有国法，国家有王章，你算个什么人随便杀人呢？这还了得？你就一万个里也不行啊，收监收监，押入死囚牢。到死囚牢里头，进子牢头都挑大拇指，对马腾飞全都掏着腰带，有的给买烧饼，有的给买汤三角，买馒头，买馄饨，买面条，别的的用不着买了，就这些就行了。有的百般关照，晚上给送被褥。是官就有私，是私就有弊。那个国家的国法多么严格，要想徇私舞弊也不是没那机会，因为事在人为嘛。马腾飞是非常感谢这些衙门的官人啊，暗地之中挑大拇指，嘿，好汉有骨气，这才叫铁骨铮铮的男儿汉。你就自己打官司，佩服有什么用？这个案子震动湖广武昌府，小小的七品县令担不了责任，马上往上行文，不久臭文批下来了，就地处决。很快不到十天就批下来了。知县接着臭文之后，好吧，马上执行，带上马腾飞。嘿，马腾飞啊，这可是自己找。马腾飞豁出死去了，这算个

咱们提起笔来，画了工，手印摁上，鞋袜拔掉，脚印踩上，干什么？备案。那个年头手续还挺繁琐的，死犯必须十个手指地摁上，脚左右脚全得踩上，永远的档案。这些东西办理完了之后，把招子一勾，斩决罪犯马腾飞一名，啪扔下去。刽子手这才上来，这回有活干了，把马腾飞摁到公堂上，脸朝外，扒掉衣服，光着膀子，是五花大绑，原来的手捧脚镣全不要了，换绳子，架到外边车上，前边削起破锣，长起丧门号，坐着牛车赶奔西关。西方大陆嘛，都得出西关，是斩人场。知县身为监长官，这队伍一走到街面上，这个人呢都轰扬动了。谁不知道这个大案子？都赞成马腾飞呀。议论的中心都是这件事儿，人们茶余饭后交头接耳，一谈论老马家的所遭所遇，全同情马腾飞，好人呢，搞谁身上也不能善罢甘休。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有理他讲不出啊，只好走上极端。那官府的人跟老黄家勾搭连环都买通了，他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哎，惨呐！到头来把小命也搭上了，都想看看这位铁骨铮铮的英雄好汉，所以万人空巷，前头破锣敲着，啪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咚！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牛车慢的出了西关，到了杀人场，队伍护住法场，大老爷升座监斩棚，把马腾飞推上断头台。怎么叫断头台呢？前头一个大墩子跟那大菜墩子差不多，巨型的，拿铁箍圈着，脑袋震在那上头，大刀好往下砍，一刀了却生命。马腾飞看了看，好啊，哼，没想到我得了这么个结果，可这事儿也不奇怪，我在报仇那一天我早就想好了。去他妈的，再过20年还是一条好汉。想起来，各位，我跟你们永别了，来世再见。刽子手抱着鬼头刀，把上头绸子解下去，皮鞘拉下去，那刀都闪亮的。您可记住啊，快刀杀人呢，他不受罪。快刀杀人，罪越大，刀越不快。你看，同样是挨砍，那个刀都有多少种？说这个罪大恶极，要判处砍头，那刀子一点都不快，一刀砍不下脑袋，得剁5-6刀啊，才把脑袋给剁下来。那人活受罪啊，痛入骨髓，那就甭提了。清朝六君子谭嗣同，您看过那影片吧？谭嗣同是六君子之一，属于维新的领导人物。慈禧太后憨套了他，定了死罪，下了密旨，用钝刀子砍谭嗣同。到现在还有位90多岁的老人呢，亲眼目睹砍人的场面，连砍了多少刀。谭嗣同受的那个罪就甭提了，
哎，今天这。

0: 马腾飞不然，快刀。据说嘛，有一个人呢还体验过砍脑袋的滋味，说刀过赛云片，这一阵凉风就过去了，心似滚油煎，那心呢像油烹的一样，牛车40转，一命染黄泉，那牛车轱辘40圈，这才咽气。马腾飞今天要尝尝这是什么滋味。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马腾飞被赴法场要被砍头，哎呀，围观的人是成千上万，大家深表同情，但没有办法。咚，追魂炮响，那个古代砍人还挺麻烦的呢，放追魂炮，头声追魂炮响，那就是预备，整个场子肃静，闲杂人等一律退出。二声追魂炮响，祭奠法场，中间的间隔就是15分钟，祭奠法场，有没有亲人呢？哎呦，正在这时候，从人群之中跑出一个老头来，拎着个篮子，少爷，不要开刀，我来祭奠法场啊。马腾飞在那枕着一听，把头抬起来，啊，没想到原来的老总管呢，马夫老人家亲自来了。这老头真有心，一走到烂颤上了断头台，少爷，哎呀，少爷，你杀了人就应该一走了之，谁像你这么傻呀，你还自行投手，才得了这么个结果。你认为你这么做上面可怜你就能把你饶了吗？不会的，不会的。一则你杀的人太多，二一则那王法给谁定的？给谁定的？给好人定的。那帮王八蛋，我经常说这句话，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全，老天爷没眼睛啊，世上没有公理呀、啊！哎呀，我的少爷，我救不了您了。我跟老爷相处多年，咱们是一家人了，我自能了表心意。少爷，你喝点酒吧，吃口肉，早登仙界。这烧了2斤多好酒，嘣儿塞儿拔开，吨吨吨吨倒到大碗里头。少爷，我喂您，您喝了吧，迷迷糊糊，省着遭罪。老人家，我谢谢您，这辈子我不能报恩，来世变为牛马结草衔环也要报恩，我谢谢您。一抬头，吞吞吞吞吞吞吞，连洒灌了多半碗，一晃脑袋不喝了。煮的方子肉飘那5花3层的，还真加了工了，切了一块塞他嘴里头，那肉什么滋味到现在他吃不出来，就知道嘴动弹就得了，勉强把他咽下去。当差的上来，来来，走，完事走，快走。老头没办法，少爷，我给您磕个头吧，少爷早登仙界。擦着眼泪走了，干什么？上棺材铺订棺材。

这人就闯进来了，甩衣服拽家伙，各亮刀枪，有的奔监斩棚，有的奔断头台，把护法场的军兵打得爹妈瞧叫啊，天打呀，啪呀，啪啪。闯进来三四百人，黑灰抹脸，青纱罩面，各拉刀枪，就把马腾飞给救了。知县吓得屁滚尿流啊，钻桌子底下，而后滚下台子，逃之夭夭。知县跑了，群龙无首，谁还管？劫了江夏的法场，把马腾飞死中得活，就走了。后来马腾飞他知道，闹了半天是老师西山老魔魔山派的鼻祖司马德光老剑客组织的，他老师知道这个事儿，有人回去送信儿，派了300多人劫法场救的马腾飞。等回到魔山，他老师让他跪在眼前，这顿训斥：“腾飞呀，你辜负我的心了，你辜负了我。那么我把你救到山上，我潜心教给你能耐，为啥？哎，你是个有用之才，将来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帝王不用，货卖十家，十家不用，还可以护身，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你怎么愚忠愚孝？在这个动乱的年代，你自行投手，你是犯傻不？为师要不是组织人去救你，焉有你的命在？你死了，谁能说你个好？你死了，全了。我这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你明白不？”后来马腾飞这才明白，眼泪掉下来：“是，老师，弟子一时糊涂，我没想开，我觉着一了百了，你了了。”我怎么办？你是我们魔山派的传人，你懂不？后来马腾飞悟出这个道理来了，一再承认错误，到这儿平安无事。哎，死后他什么心都没有，干嘛呀？一个心眼儿钻研武艺，师徒俩人吊着膀子在一起。那老剑客把毕生的能耐10之7/8甚至10之8/9全传授给马腾飞。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吃不楞登50年。50年。其实马腾飞多大岁数？70岁的人了。那不是小。你看上去40来岁，什么原因？练的是返老还童，越大越年轻。你看这玩意儿阔不阔？一心没有牵挂了，就是一个心眼的悟他的武术，这能耐可太了不起了。以致后来司马老剑客不在了，魔山派当家的就是他。马腾飞就是魔山派的派主，刚接手日子不久，他一想，我得闯荡闯荡，名山大川一溜达，访名山拜高人，切磋技艺。结果这一打，人家看好，能耐高，承认魔山派，很多人都承认了，而且他的脾气秉性十分暴躁，爱管人间不平之事，哪里有不平哪就有他，因此人们给他送个绰号叫活报应。谁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儿，都怕遇上他，遇上他没个好。俩人起誓还说呢：“我说话要不算数，叫我遇上活报应。”就指着马腾飞说的。这就是马腾飞本身的简历。那么这一天的溜达来

哎，溜达去就来到九嶷山阴阳教。哎呀，这个地方，好家伙，高人荟萃，居高临下蹲这儿，他看热闹，底下一幕一幕他看得清清楚楚，就动了好斗的心。他恨透了阴阳教，这阴阳教做事情不光明磊落，损奸丧德呀。从心往外，他偏袒着小月亭。你看这多好，人都是有观点的嘛。因此逗了句笑话，说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刷飘身落在当场。这一报名，有很多人都清楚。马老剑可微微一笑，叫月亭、虎妞、夜无光等众人到后边休息，我来替你们走几趟。我说穿青袍面罩青纱，我那主你是不是阴阳教的教主？哎，你请过来，你过来，我今天要会一会阴阳教的教主有多么高的本领。他这一说大话，就见阴阳教的教主青袍抖动，好像有点动容了，那个意思想要下场子。他青袍刚一抖动，旁边过来一人，教主您干嘛生气呀？何必听他信口雌黄啊？这是个无名的鼠辈，魔山派算得了什么呢？魔山派本身就属于下十八派的，不属于正路，他这个头头也就是个饭桶而已。教主您在旁边看个热闹，属下不才，去结果他的性命。撑飞身形跳到当场，他说这话这声这么大，马腾飞、马老剑可听得清清，眉梢一挑，十分不悦，心说这个人也特狂点。我教训教训你。感情这个人来到当场一看呢，跟自己的年纪也差不多，这个人能在70岁左右，中等的身材，微胖，酱紫的脸汤，花白胡须，身子骨挺结实，压尾筋，狮子胖，大袋蹲裆滚裤，背后背着一对独龙双拐，那拐有这么粗，有这么长，双拐金乎乎背在背后，飘虚然到了马老剑客近前。马老剑客看看他，朋友，假如我没猜错的话，您是不是兰州双剑的大爷，复姓司马，单字旺？兰州大剑司马旺是你们？你认识老朽？过去见过。诚如你所说，你竟在大场合出现，我是个无名的鼠辈，属于下十八门的，只好是黄花鱼溜边而已。所以呢，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马腾飞，既然认识就好办，我劝你姓马的少管闲事，失礼没礼，干你里头也没你，你何必趟这浑水呢？阴阳教的事情跟月平之间的瓜葛你了解多少？你半道插一杠子，你何苦来的？我们教主有好生之德，岂能与你一般见识？你要能听老朽的，迅速离开，你是个便宜。如若不然，你一来看，咔嘣唰啦，双拐一样，今天就叫你好瞧啊！哈哈哈哈哈哈！司马老剑客久闻大名啊，轰雷贯耳，今日既然遇到一起了，我就这么一走，

0: 哎呀，我得后悔一辈子。不管怎么说，我打算在台前领教，你找死机会。二人倒在一处，一伸手，小月亭一看，哎呦，这把刀太阔了，使的是什么招法？神出鬼没呀，招数奇特，没见过，甭问，这是魔山派的绝招啊，好棒的功夫，看来我还得学呀。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能人背后还有好汉，绝不能骄傲自满呢。他正想着的时候，分出输赢来了，就听见司马望一声惨叫，啊！众人仔细一看，闹了半天，马腾飞宝刀把他的双拐给架住，伸出这只手来，这只手叫恶狼掏心，在这肋事儿底下掏了一把，就这一把司马望就受不了了，嗷这一嗓子摔出去两丈多远，仰面朝天摔倒，双拐落地，这血噗就喷出来。大伙再看马腾飞手里头抓点零碎，什么玩意儿？两根肋条连皮带肉抓了一把，这一个恶狼掏心，把肋骨都给掏开。说这玩意儿那是鲜血直流啊。马腾飞冷笑一声，哈哈哈哈，这可是自己找的，啪扔到地上了，捡回去，这破烂我不要，找地方擦手。那个人还能活得了？够呛，疼死了。阴阳教的教主一看大吃了一惊，快抢救。有人赶紧拿过一团的布来，把这窟窿给他堵上，那血噗噗还往外喷，堵上之后抬走。阴阳教那药好啊，药不好啊，这人就完了。就这样，司马望五年也起不来，就是起来也成了残疾人，所幸者捡了条命。他刚下去，他的好朋友兰州双剑的第二剑诸葛元老剑客激烈行双剑飞身行跳下来大战马腾飞。这个诸葛元这想找死，马腾飞给他留了三次情，你就下去就得了。他不得寸进尺，一再进攻。马腾飞冷笑一声，诸葛元嘿，真不知趣呀，莫非你也想叫我掏你一把不成？你敢是吗？好嘞，这可是你说的，我要掏你跟你那哥哥可就不一样了啊！你找死，刷啦一转个十几个照面，就听见啊砰这一把，没掏他的两肋，掏他的小肚子，咔嚓这一下能撕下半斤肉来，还有肥瘦这玩意儿，咔嚓这一撕下来，这肚子又窟窿咕噜这一下子，肠子全出来。诸葛元是仰面摔倒，人事不行，抢救的不及时，一命呜呼，那还活得了？哎，马腾飞把零碎扔到地上，又把手擦净。各位啊，我不想这样做，是你们逼的。你们阴阳教是逼人太甚了。教主，你老在那儿干嘛？你敢不敢过来跟马腾飞是决一胜负？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上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和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靠谱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咱们半夜睡觉突然之间醒来的这个问题。那么睡眠的过程当中呢，突然之间醒过来，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都是拿起手机或者说拿起表来看一看现在是几点了。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反而是会增加了我们的睡眠焦虑。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千万不要在半夜醒来的时候看时间，就引发了热议了。越是在夜里醒来的时候看时间呢，越容易在同一个时间点醒来。那么这样的一个观点，它到底有科学依据吗？夜里醒来的正确做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聊一聊，并且教会大家怎么样去缓解我们的睡眠焦虑。其实呢，由于我们的卧室里面放了钟表，或者说床头放着手机，很多人啊一躺到床上就开始下意识的把注意力呢集中在了这个时间上了。眯一会儿啊，我们就要睁开眼睛看看到底几点钟了。那么半夜醒来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再看一看时间，并且计算了我自己已经睡了多久了，强迫自己再次的入睡，刻意的呢去听这个钟表的声音，然后在床上就辗转的反侧了。而这个时候您极有可能已经出现了睡眠焦虑了，我们的手足还有腋下呢容易出汗、口渴和多尿的这个情况，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暗示性的失眠。那么过多的关注时间呢，就转移了我们对于睡眠的这种注意力了，导致的就是焦虑和失眠加重。看时间会让人感觉到焦虑，增加那种挫败感。那么另外呢，卧室钟表的滴答声呢，也是会加重焦虑的情绪的。已经有研究显示了，如果说呢您对于一件事情是有预期的，那我们的身体呢就会释放了一种和压力有关的激素，叫做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而这样的一种激素呢，会提示你在特定的时间来做某件事情。因此呢，您可能会发现了，越是在醒来的时候看时间，

0: 我们越容易在同一个时间点继续醒来。
1: 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2: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早醒哈，睡眠障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其实无论是夜醒看时间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那么它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比预想当中要提早的醒来。而睡眠障碍呢，通常可以分成了以下的几种类型。第一个呢，就是入睡困难型。那么第二个呢，是维持睡眠困难型。第三类呢，叫早醒型。而第四类呢，就是睡眠不规律型。第五类呢，是多梦型。第六类呢，是打鼾和呼吸暂停型。而第七类呢，就是主观性的失眠型。那么早醒呢，是睡眠障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之一了。比如说晚上我们是能够正常入睡的，但是可能3到4个小时之后啊就会醒了，而且呢很难能够再次入睡。那么早醒呢，就会让我们晚间积累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呢变得更短了，造成的就是每晚深度睡眠的时间不足，起床之后呢就会出现了头昏眼花。那么在临床上，情绪焦虑紧张的人呢会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而我们半夜醒来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很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千万别看时间，放松身心。我们不去关心什么时候开始入睡的，也别关心您睡了多久。那么中途醒来呢，比如说我们要如厕了啊，都不用关心时间，回到卧室咱们继续倒头就睡。其实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就是告诉我们，忘掉时间才能够有好的睡眠，放弃一切可能会提示时间的东西，您彻底的忘记时间。第一个给大家的提示呢，就是不要看时间，把表啊、手机啊、电脑啊等等可能会提示时间的东西呢，都转移到您的视线之外。卧室最好是不要放时钟的，以免那种滴答的声音呢，会引发我们的焦虑情绪。当然呢，也不要设定手机闹钟，如果说可以的话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放下烦心事。把两个睡眠周期之间呢，会有10到90秒钟的一个短暂的觉醒期。那么在这个时间之内呢，忧虑过多的人呢，他的大脑会主动提示他醒来去解决问题的。所以说建议那些经常担忧的人呢，咱们在白天哈来单独设定一个忧虑的时间。那么晚上忧虑的时候呢，我们就告诉自己，白天已经有专门的时间我们琢磨过这个事情了，那现在呢就可以安心的来睡觉了。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深呼吸冥想来放松肌肉。紧张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会采用这个胸式的呼吸，呼吸急促，呼气比较浅，而深呼吸呢，就是可以减轻我们的身体压力和放松精神的。冥想的时候，我们躺在床上来听一听音乐呀，或者说一个白噪音，并且呢减慢啊我们呼吸的节奏。吸气的时候呢，您就想象，哎呦，新鲜的空气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呼气的时候呢，您再想象我们身体的浊气啊就慢慢的排出体外了。那么第四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尽量不在床上玩手机。之前已经说过了，这个电子产品发出的蓝光呢，可以显著的去抑制我们褪黑素的分泌，它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的。而除了蓝光，躺在床上玩手机呢，还会削弱我们床跟睡眠之间的联系。在床上做和睡眠无关的事情越多，那么就越容易出现失眠的情况。最后一件事情提醒大家，如果说20分钟之内哈咱们睡不着的话，就要离开卧室了。如果说上床15分钟到20分钟之后呢，仍然没有办法入睡，或者说已经感觉到了很烦躁了，就应该离开我们的床，去到一个光线很昏暗的房间，或者说呢做一些身体活动但是不动脑的事情。有的时候呢，在床上闭目养神是没有办法去帮助睡眠的。那么建立了固定的就寝和起床的时间呢，也无需哈早早上床去为睡觉这个事情来做准备。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进入到老年之后呢，睡眠的能力会逐渐下降的，而睡眠的时间呢也会相应的缩短。所以说大家要坦然的来接受这个事情，不用过分的去焦虑。只要说我们第二天醒来之后啊，精神饱满，体力良好，记忆力很好，就不用给自己呢施加太多的压力。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快乐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还就还。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给大家提供那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接着呢，来说一说爱长结节的人呢都有什么样的特点。结节呢，它本质上呢是体积比较小的这种肿物哈，它可以藏匿在我们身体的任何的部位。那么在中医的眼中呢，很多长结节除了呢一些遗传因素之外呢，还和我们的体质是有关系的。容易长结节的人呢，大多都是有一个共性的，就是情绪压抑。
0: 动动手腕，动动脚丫，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2: 而中医呢就经常说了，百病始于气，肝气郁结就是生病的开始了。气机不畅会导致我们的脾胃运化水湿和津液的功能下降，生痰生湿。那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液流动呢是依赖于气机推动的，气滞的状态之下呢，身体内部会出现了这个气滞血瘀，那么时间久了就会产生了郁热，郁久化火，炼筋为痰，会让我们的人体呢产生了痰湿。像是气滞血瘀痰浊呢，会随着人体的经络游走，那么在五脏六腑之间呢某一处来聚结了，就越聚越多，于是呢就会有不同的脏器哈长成这个结节了。而痰浊血瘀呢，随着肝经循环到我们的喉咙，聚结于颈，就会形成了甲状腺结节，聚于肺络呢就是肺结节。而一般来说呢，肝郁的人都有五个特点。

随着我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呢，人们面对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了。那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了肝气郁结的这种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心情压抑、烦躁易怒。这个症状其实是最常见的，表现的就是情绪很低落，总是唉声叹气的，或者说是烦躁易怒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两肋胀闷疼痛，肝经的循行经过了小腹、胸胁、咽喉、头顶等等这样的部位，那么肝气郁结呢，会让我们的小腹疼痛，还有胸闷气短、头痛和偏头痛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咽部有那种异物感，肝经循行呢是要经过咽喉的，那么肝气聚在此处，人们呢就会出现了咽喉部有那种异物感，吞不下又咳不出，中医呢就称之为梅核气。气机郁结的时间久了，会进一步的影响我们的血液和津液的运行，导致的就是痰滞留在颈部，出现了颈部的肿块等等。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消化不良了。中医呢就认为了肝和脾啊，在生理和病理方面呢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肝气郁结日久呢，是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脾胃的，出现了像食欲下降、还有腹胀、大便不成形等等，甚至是腹泻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常见的结节分别是如何处理的呢？像是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呢，是检出率最高的也是最常见的三类结节了。数据显示了有95%以上的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和90%以上的乳腺结节都是良性的。那么结节的性质呢，一般从诞生的初期就已经决定了，良性结节恶变的几率是很小的。那么长结节呢，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哈。如果说用那种细致的影像去检查的话，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发现一些结节的。那么专家呢，也是给了我们以下几个防治结节的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好。第一个呢，就是给情绪和压力找个出口。日常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规律的休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心态平和，多和亲友来倾诉，以免呢造成那种积成结，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哈。如果说实在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一定要站起来到处走一走。另外呢，在你想哭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憋着，咱们尽量的哭出来，因为泪水呢会带走我们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和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还有呢，就是不要一个人待着，不必强求亲朋好友要倾听或者说完全的理解你，但是可以让我们自己身边有人，有欢声笑语，是能够降低很多的低落的。而最后一个呢，就是借助运动来发泄。那么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产生的多巴胺是能够让我们的身心舒畅的，您可以选择一些扩胸运动、拉伸或者说跑步等等。而第二个呢，就是饮食要均衡。其实呢，结节会更青睐于那些肥胖的、糖尿病等等的慢性病人群，饮食不规律、吃得太油腻等等，都会影响内分泌系统的。因此呢，我们要保持饮食均衡，戒烟酒，多运动。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是关于白天经常打盹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呢，对于有些人来说呀，困呢是一种贯穿了全年的常态嘛。人家都说了，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哪个好像都不会错过啊。年轻人呢，就是因为熬夜加班；老年人呢，就是因为睡眠质量不太好，往往呢会用白天小睡去弥补夜晚丢失的睡眠时间。那么在医生的眼睛里，白天的嗜睡很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警报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呢，最近就发表了一项研究，表明了白天经常小睡呢，跟心血管病发病的风险增加呢是有因果关系的，主要呢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所导致的。而分析结果也已经显示了，白天经常小睡的人呢，出现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梗和心衰的风险，分别增加了55%、63%和80%。那么网络分析的结果也已经显示了，和白天不睡的人相比，白天小睡平均超过了60分钟的人，心血管病的风险呢是要增加一倍的。所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经常犯

0: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一点呢，大多都是鉴于肥胖啊，或者说有酗酒等等不良习惯的中老年男性会居多的。那么睡眠的时候呢，打呼噜就是一个最典型的症状了。通常呢，就是表现为鼾声很响亮，但是呢并不规律，时断时续的，声音呢也是忽高忽低的，还会因为呼吸不流畅的出现了那种短暂的窒息。那么频繁的呼吸暂停呢，会让深度睡眠不断的被打断了，也让我们的机体缺氧，长此以往的话，我们的身体器官是没有办法能够好好休息的。这样的话呢，白天就很容易会出现了困倦、乏力和嗜睡等等症状。必要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来进行的就是夜间呼吸睡眠的监测。
1: 跳跳我们不会老。
0: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高血脂的问题了。高血脂患者的体内的血液流动相对来说是缓慢的，它会影响红细胞的血氧能力。而且呢，高血脂在动脉形成了粥样硬化斑块呢，会造成了血管管腔的狭窄，导致的就是我们大脑缺血和缺氧。如果说存在了高血脂家族史的、肥胖的、高血压的、已经患有了冠心病的和脑卒中、糖尿病和慢性肾脏病，或者是有大量长期饮酒的、摄入了高脂高糖饮食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的因素，而且经常犯困的话，提醒大家，咱们一定要尽早的去医院来检查我们的血脂情况。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心脏疾病了。一般的情况之下呢，心脏泵出的血液呢是由1/5来供给给我们脑组织来使用的。心脏的收缩功能呢，对于大脑的代谢影响是很大的。而心脏病呢，会让我们的血液循环不畅，新陈代谢的废物呢积聚在我们的组织里，刺激我们的神经末梢，让我们会产生了那种疲劳感。而经常感觉到疲劳和乏力的，我们建议大家就来查一查心脏了。比方说呢，要做心电图啊和心脏彩超等等。
2: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还有一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贫血的问题了。疲乏困倦是贫血最常见的症状，当然呢，还有可能会伴随了像头晕、头痛、耳鸣、眼花、注意力不集中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提醒患者呢，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血常规的监测哈，能够明确的诊断。另外呢，甲状腺功能减退也会有这样的情况了。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表现呢，它其实是比较隐蔽的，但是最主要的表现呢，就是面部的表情迟钝，讲话的节奏是很慢的，对于很多的事情呢都提不起兴趣，而且呢会经常的疲倦犯困、健忘和情绪不稳定等等。那么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认知障碍。有的老人呢经常坐着啊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频繁犯困，或者说看着看着电视就睡着了，这个经常是认知障碍症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必须要引起的就是高度的注意。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来赶走困意呢？
1: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呀，轻松。
0: 如果说呢我们能够排除了一些疾病的因素却还是会经常犯困的话呢，您可以试试这样的几个方法赶走我们的困意。第一个呢，就是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好的睡眠呢，是需要质量高、规律的作息和适应节律。长期睡不够，或者说睡眠质量不高，它不仅会让人无精打采，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全身健康。那么总体而言呢，青少年和成年人每天要睡够7到8个小时，而婴幼儿呢，一般要睡到10个小时以上。老年人呢，由于身体的原因，一般要睡够6到7个小时左右。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适当的午睡。午睡呢，是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来提供一个自我修复的机会的，就算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啊，也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疲劳，补充睡眠。那么最佳的午睡时长其实是20到30分钟。也已经有科学家发现了午睡24分钟哈，它可以让我们在工作的表现当中提高34%，而头脑的整体灵敏度呢提高54%。当然呢，这样的一个时长还有助于减缓心率，有着保护心脏的作用。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补充水分了。来多喝一点淡茶水是能够为身体来提供一定的钾、镁等等这样的一些矿物质的。同时呢，茶水当中含有了一定量的咖啡因，它可以兴奋我们的中枢神经，对于驱除疲劳是有一定的效果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坚持运动。对，其实坚持运动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来提倡的。适量的锻炼呢，比方说像跑步、做操、打太极和球类运动等等呢，是可以有效的加速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

0: 的提高大脑的供氧量。那么第五个呢，就是要吃富含钾的食物。人体之内的钾离子的流失会让我们感觉到那种很疲劳很倦怠，而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它是含有了丰富的钾，比如说主食类呢，包括了像荞麦呀、玉米和红薯，而豆类里面呢有黄豆、小豆、绿豆，海藻类呢比方说像紫菜、海带，而蔬菜类呢就包括了像菠菜、香菜、油菜、甘蓝、芹菜和大葱等等。
1: 跳跳我也不会老，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感官刺激了。困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闻一闻风油精、还有清凉油、花露水的味道，或者说吃一点酸的、苦的、麻辣的食物哈，也可以泡一杯茶来缓解我们的困意，或者说呢，可以听一点曲调优美明快的音乐，同样是有着提神醒脑的功效的。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白头发到底应不应该拔掉它。其实长白头发呢，是我们人类衰老过程当中一个很正常的表现。由于呢，我们中国人的毛发呀本身就是黑色的，那么出现了白头发之后呢，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就更容易会造成了那种焦虑感了。很多人在发现了白头发之后啊，第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呢，就一定是拔掉它。实际上拔掉并不是处理白头发的一个最佳的选择。那么白头发为什么会出现，直接拔掉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一起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先来说一说吧，一根白头发到底是怎么样诞生的呢？其实头发的颜色呀，是取决于毛囊内黑素细胞当中的黑色素的。而且呢，毛囊内部是有部分的干细胞呢，充当了黑素细胞的储备库。我们头发在生长的时候呢，干细胞呢就会变身成为了黑素细胞，产生了黑色素，为我们的头发来上色。而黑色素呢又分成了真黑色素和褐黑素。那么一般来说呢，黑色素比较多的话呢，发色的颜色就是比较深的，反之就是比较浅的。而白头发又是怎么来的呢？色素干细胞呢，只有在毛发生长期才能够被激活，分化出成熟的黑素细胞，进而呢会产生了黑色素给我们的毛发来着色。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毛囊呢经过了多个生长周期之后啊，它的色素细胞呢就已经开始老化了，清除了制造黑色素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自由基的能力呢就降低了，并且呢会停止供应黑色素给相邻的角质细胞，而这个时候长出的头发呢就是白色的。
1: 谢爷爷长长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
0: 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在问了，说为什么白头发长得就那么快呢？黑色素的细胞停止制造了黑色素之后啊，还会有一些黑色素的残留，那我们也会发现呢，可能在白发的过程当中呢，会先出现了一些过度的灰发。长出了白发呢，是由于省略了黑色素运送到毛囊角质细胞的这个过程，因此呢，白发的生长速度是比黑发要快的，并且呢是更粗的。而一般来说呢，我们的颞部还有鬓角呢是最先开始出现白发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头顶

顶部了，最后呢才是枕部的区域。长出白发的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老化了。因为亚洲人群呢开始长白发的年龄大概是在30到50岁，遗传某一些基因突变的因素呢，可能会引起的就是早发性白发，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少白头。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第一个呢是生理性的因素，像是微量元素摄入不足，比如说缺乏了维生素 B12、叶酸、锌和铁等等呢，会导致黑色素无法合成。长期的精神压力大、作息不良、吸烟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习惯呢，也有可能会造成白发的。而第二个呢，就是病理性的原因。白化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说像白癜风、斑秃等等，甲状腺功能异常和脑垂体功能障碍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也有可能会造成黑色素合成和代谢障碍的。那么很多人会认为了，说白发拔掉之后呢，毛囊就能够重新的来养头发了，从而呢就能够长出黑发了。其实哈，即使我们拔掉了白头发，如果说呢病因没有得到解决的话，毛囊是仍然缺乏黑色素的，而长出来的头发呢仍然可能还是白色的。另外呢，每一根头发其实都有自己的专属毛囊来提供黑色素，而且呢毛囊和毛囊之间是独立的，您拔掉了一根，它所在的毛囊受损并不会牵连周围的毛囊，也并不会出现那种越拔越多的情况。而一般的情况之下呀，如果说只是拔了一根或者说零星的白发，会对其他所在的毛囊造成了暂时性的损伤，但是问题并不大。而如果说您是经常性的拔白发，甚至说是大面积的拔，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了头皮和毛囊受损，导致的是毛囊发炎，甚至脱发，或者是永久性的脱发，所以必须要尽早的控制炎症的进展。

0: 那么其实说到白发的时候，可能每个人都不愿意去长白发哈，因为毕竟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呢，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很爱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只有零星的白发又很介意的话呢，可以建议大家用剪刀贴着头发的根部，咱们直接来剪掉。那么有一种白发呢，其实是有逆转的希望的，也就是精神压力过大导致的灰白发。一旦压力事件结束之后呢，和压力相关的灰白发呢，就有希望恢复到原来的颜色了。而另外，如果说是疾病引起的白发，比如说像白癜风，那么针对性治疗呢，也是有机会恢复的。而如果说我们在短期之内出现了比较多的白发，或者没有家族遗传史，却在25岁之前呢就出现了比较多的白发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寻求皮肤科专业医生的帮助，进一步的来排查我们的疾病。那么还有一点建议呢，就是一定要少染烫，可以经常的用梳子或者说手指来按摩我们的头皮，来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不要使用那种劣质的洗发用品，少染少烫发。除此之外呢，还要记得头发也是要防晒的，跟我们的皮肤一样，其实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建议大家呢，在春末或者说夏季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头发防晒，尽量可以戴上帽子。接着呢，保持心情愉快同样很重要，日常呢要保证良好的作息，不要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学会排解压力，保持我们的心情舒畅，多加锻炼，合理的来调整我们的饮食，平时呢科学营养的饮食，不挑食不节食，适量的来摄入一些不含了铁和 B 族维生素优质蛋白的食物，比方说像瘦肉、坚果和豆类。最后一个就是避免烟酒，吸烟呢和30岁以下人群头发变白之间呢是存在了明显的关联的，而吸烟者呢提早出现了白发的概率是不吸烟者的2到4倍，所以提醒大家呀，尽早的戒烟戒酒，避免进入了有毒有害的环境。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常识啊，是关于炎炎夏日当中冰箱里面的微型超市。

0: 很多朋友会发现呢，一到了夏天呢、我们家庭当中的冰箱呢就像是一个微型超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剩饭剩菜呀，开封之后的牛奶呀，只要是食物哈、仿佛都能够放进去。但是其实冰箱啊并不是保险箱，有一种很致命的细菌，甚至是连冰箱都镇不住它。而这一切的来源呢，来自于叫做一种李斯特菌的细菌。不同于其他常见的细菌，李斯特菌呢是以最致命的食源性病原体之一来著称的，它的致病性很强，人体感染之后啊，死亡率是很高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我们这个时段当中呢，就来详细的聊一聊李斯特菌。冰箱呢是可以提供冷藏冷冻的环境，减缓这个食物腐坏的速度，但是它并不能够完全的来杀死这些微生物啊，而李斯特菌就是其中的一种。绝大多数的食品呢，像是泥土、植物、动物饲料、人类和动物的粪便当中呢，都是可以找得到李斯特菌的身影的。
1: 我比谁更有活力。
0: 而李斯特菌呢有一个很响亮的外号，它就叫做冰箱杀手。它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它是一种耐寒菌，对于低温、无氧还有低酸碱等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耐受度是很强的。在0度到4度的这个冷藏环境之下呢，仍然能够生长繁殖，而在-20度之下，它也能够存活超过了一年。而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了耐干燥、耐高盐环境的能力，在70度的高温之下，5分钟才能够被杀灭。
1: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啊，动动脚呀，勤做深呼吸。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它的感染途径，就是食物污染了。这类的细菌呢，是可以通过被污染的食物经过我们的消化道、眼睛、伤口的黏膜进入到我们的人体当中的。它呢会寄居在我们的肠道里，引发的像是腹泻呀、脑膜炎还有菌血症等等很多种疾病。而它的高发季节呢，主要是集中在夏秋季节。李斯特菌感染大多都是发生在这两季的，而这个时候的细菌繁殖速度很快，我们吃冷冻食品很多，更容易在不经意间就被感染到了。当我们感染之后会有什么样常见的症状呢？其实轻重的都有啊。一般人群呢，通常在进食受李斯特菌污染的食物大概3到70天之后，一般呢都是21天左右，出现了像腹泻、恶心、呕吐、发热、头痛还有肌肉痛疼的这样的一些症状。严重的患者呢，甚至可能会出现了像败血症和脑膜炎等等。节目当中呢，也要提醒5类人群要严防感染。像是李斯特菌对于孕妇、胎儿、婴儿、老人还有免疫力低下的人群的杀伤力是很强的。比如说像孕妇感染李斯特菌的风险呢，是普通人的13倍。

0: 到100倍。而这类的细菌呢，是可以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可能会导致像流产、死胎、早产，还有新生儿的败血症和化脓性的脑膜炎等等。正因为如此呢，不少营养学家还有妇产科专家也是纷纷提醒，孕期的女性尽量不吃生食、慎食、冷饮。那么在孕期的女性呢，其实最保险、最安全的这个手段哈，就是一切东西咱们都做熟了、热透了再吃。
1: 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乐容易。
2: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六种食物是非常非常容易被李斯特菌污染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在冰箱里面放了很久的食物啊，包括像是冰淇淋啊、冷饮啊之类的。另外呢，是一些没有经过高温消毒的奶酪或者说是牛奶。而第三类呢，就是没有经过杀菌的蛋黄酱。第四类呢，是没有完全煮熟的豆芽。第五类呢，是提前做好存放时间比较长的三明治，外面购买的沙拉包或者说提前准备好的沙拉。那么第六类呢，就是不熟的肉类、蛋类，还有蛙、蟹、虾、螺、鱼等等。比方说像我们经常吃的生鱼片啊、醉虾、醉蟹呀、溏心蛋呢、并非完全熟的牛排，还有生火腿切片等等。
2: 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0: 那么说了这么多李斯特菌的危害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来躲开这种致命菌呢？夏季啊，高温环境之下呢，为了细菌滋生呢，也是提供了很多有利的条件的。这样的一些习惯是可以帮助我们远离这样的一些致病菌的威胁。首先第一个就是一定记得定期来清洁我们家的冰箱。有这样的一项调查显示了，被李斯特菌感染的人有64%是在家里的冰箱当中来找到这种细菌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定期的来清理我们的冰箱。冷藏室呢最好是每周一次，冷冻室最多一个月也要清理一次。

0: 那么当然了，其实冰箱里面有很多的犄角旮旯的地方是很难能够清洗到的，我们可以遵循这样的一些步骤和方法。首先呢，就是取出冰箱里面所有的物品，然后切断电源，用软布啊蘸上温水或者说洗洁精来轻轻地擦拭冰箱的内壁，然后呢蘸清水再把洗洁精给擦拭干净了，尽量的不要使用一些消毒的清洗液啊，以免造成二次污染。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拆下冰箱里面的这些隔架呀等等这样的一个附件，用水给它冲洗干净。除此之外呢，用湿布来擦拭冰箱的外壳还有拉手，油渍比较多的地方呢是可以蘸一些洗洁精来擦洗的。还有一定要最记住很关键的一步，就是清洗完了之后要打开冰箱门通风，让冰箱自然风干。
1: 做点运动。

第二个方法呢，就是食物是分区来储存的。冰箱里的食物呢，生熟一定要分离，并且在冷藏室呢，我们就要分别来储存了，是有助于避免交叉感染。冰箱门的这个架的位置啊，我们这个时候的温度呢是比较高的，适合放一些室温下也能够存放或者说马上要来吃掉的食物，比如说像是鸡蛋、奶酪、饮料、调味品等等。那么上层靠近门的位置呢，适合来放一些熟食，还有酸奶和甜点等等。上层的后壁呢，它的温度呢是比靠门的地方要低的，适合放的一些不怕冻的东西，比如说像是一些剩饭剩菜呀、剩的豆制品啊、牛奶之类的。那么中下层靠近门的位置呢，适合放一些绿叶菜和水果，避免它紧贴冰箱内壁。至于冰箱的下层后壁呢，可以来放一些没有烹调熟的又需要低温保存的食物，比如说像是豆腐。

比如说其他的水产品应该放在最下面的保鲜盒里。除了这些之外呢，再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就是食物一定要充分的烹煮或者说加热，因为李斯特菌最惧怕的就是高温了。食物呢充分来烹煮或者是加热的话，经过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把它来杀灭了。所以说我们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呢，生熟食品一定要记得分开，所使用的案板啊、刀具啊最好也要分开，而生的食物呢一定要彻底煮熟，尤其是一些肉类、禽类、蛋类和海产品。吃不完的剩饭剩菜呢，可以放进冰箱里，也要尽快的吃掉，吃之前一定要记得充分加热。肉类呢最好就不要反复的化冻了啊，可以在放入冷冻层之前呢最好先分成几份，然后每次呢是按份来拿取的。最后一个呢，就是冷冻的食物不要在室温下化冻，最好使用微波炉或者说冰箱冷藏室或者是清洁流动的水来解冻。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提醒孕妇朋友更要严格一些了。孕期的女性呢，尽量避免吃冰箱里面放了比较久的食品，不要喝那些没有经过杀菌或者说开封之后放在冰箱里的牛奶，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睡觉之前吃宵夜和饿着肚子睡觉，到底哪一个危害才更大呢？其实可能对于一个吃货来说哈，每一个夜晚的来临都是对于我们身心的双重考验呢。因为一颗寻觅美食的胃就开始蠢蠢欲动了。夜宵呢是正常餐食之外的第四餐，那么一顿超额的夜宵会让我们血液集中到胃部，身体的各个器官呢也要加班加点的工作。就像是我们前面说的，睡觉之前来吃夜宵跟饿着肚子来睡觉，到底哪一个危害更大呢？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到底能不能够吃夜宵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各位去科普一下。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一顿夜宵引发的全身危机哈。从内分泌呢和消化的角度上来考虑，吃晚餐的时间呢最好是不要超过晚上7点，最晚不要超过晚上9点。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去遵循正常的吃饭的规律呢，特别是晚餐的时候不能够按时吃的话，经常的用宵夜来弥补，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了一系列的伤害。比如说第一个呢，会诱发消化道的疾病。晚上吃夜宵呢，会增加我们的肠胃负担的，造成了一些胃胀啊，消化不良，甚至可能会引起急性的胰腺炎。那么胃黏膜上的皮细胞呢，大约2到3天就要更新一次的，而这个过程呢，通常来说都是要在夜间进行的，太晚进餐呢，会影响黏膜的修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血管变细了，变脆了。因为人每天的基础代谢呢是固定的，如果说我们夜间摄入了过多的热量，你没有办法去消耗掉的话，那么它就会储存在我们的体内，增加了胰岛的负荷，引发了内分泌的代谢紊乱，还有甘油三酯水平的升高，给动脉硬化埋下了一种隐患。而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造成了营养代谢失衡了。夜宵呢，通常都是那种高脂肪、高蛋白、高碳水化合物的，还有重口味的居多了。营养摄入不均衡，很有可能带来的就是脂代谢异常，还有钙质流失加速、B 族维生素大量消耗等等这样的问题。那长此以往的话，会导致我们的工作效率下降，很容易疲劳，免疫功能减退，还有骨质疏松、尿路结石等等诸多营养代谢问题。那第四个问题又是什么呢？就是诱发失眠。当我们的夜宵吃得太饱的时候呢，我们的胃肠肝胆还有

胰啊等等这样的器官呢，会在餐后把信息传送给我们的大脑，它会引起我们大脑活跃，并且传递到身体的各个角落，引发失眠。第五点呢，就是我们大脑的记忆力是会变差的。已经有研究发现了，深夜吃东西的时候呢，负责学习和记忆的大脑区域会发生一个明显的异常变化，是有损记忆力的。而最后一点哈，也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就是会导致肥胖。晚上呢，我们身体代谢呢速度是会降慢的，而消耗热量的速度呢也是会相应减少的。所以呢，夜宵当中多余的热量呢就会变成了脂肪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了，长期下去呢就会导致我们的体重上升的。听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会说了，哎呦，既然吃夜宵对于我们的全身器官都会造成负担啊，那么咱们索性就饿着肚子睡觉吧。但是事实上呢，睡觉之前吃夜宵和饿着肚子睡觉的危害是不相上下的。如果说呢，您选择饿着肚子睡觉的话，那么您可能会面临的是什么呢？第一个，空空如也的胃很有可能呢会引发肠胃疾病。胃肠空腹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0个小时。如果说空腹的时间过长了，那么胃呢就一直处在胃酸直接侵蚀的一个状态，容易引发的就是胃病。而第二点呢，就是由于血糖太低了，你很可能会入眠困难，就算是睡着了也很难能够进入到一个深度睡眠的状态。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经常饿着肚子睡觉的话，还有可能会引起的就是记忆力下降，同样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学习的能力。除了这些之外呢，饿着肚子睡觉醒来之后呢，您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饥饿呀，而这种饥饿感呢会促使你立即进食大量的食物，而不是给自己做一顿营养均衡的早餐。给我醒来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我想站在海面上。那么万一饿得受不了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虽然说哈，从健康的角度呢是不建议大家来吃宵夜的，但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存在了那种哎呦半夜饿得受不了的情况呢，是可以适当的来补充一些能量的。但我们一定需要注意的就是膳食的平衡，也要把握好这样的一些原则。第一个呢，就是提前吃宵夜。不少熬夜的人呢，是在肚子饿的时候我们才去吃宵夜的。其实呢，提前吃是有好处的，就是尽量把宵夜的时间往前提嘛，让它能够跟睡眠之间的相差2到3个小时，降低对于健康的影响。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选择那种容易消化的食物。以填饱肚子为目标的加班族还有夜班族呢，可以选择那些全麦面包啊、小米粥、燕麦片、香蕉、杏仁、牛奶、蜂蜜等等。而其中呢，香蕉和杏仁呢是富含了镁元素的，它能够让我们的肌肉放松，有助于睡眠。牛奶当中呢是富含了色氨酸，也有一定的助眠效果。那么提醒大家，就是尽量不要去吃那种高脂肪啊、高油还有刺激性比较强的、容易产生气的这种食物，比如说像烤肉、麻辣小龙虾、土豆还有洋葱等等。另外，我们也可以选择那种富含了维生素的水果。熬夜呢，除了让我们的大脑疲劳之外呢，它还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维生素呢，不仅可以缓解眼疲劳，还能够增强抵抗力。比方说像柠檬啊、圣女果呀、还有猕猴桃，这三种水果呢，就是可以减少熬夜带来的伤害，也是夜宵的首选之一。最后一点呢，提醒大家就是千万不要吃得太甜或者说是太咸，少吃西瓜等等啊这样的水分大的糖分高的水果，也不要吃得太咸，否则呢会导致我们的水分呢滞留在体内，影响睡眠质量，起床以后呢还有可能会出现浮肿的这个情况。那么最后呢，提醒大家的就是，不管是饿肚子还是吃宵夜，本质呢都是晚睡惹的祸。与其我们纠结到底应不应该吃宵夜，那么不如呢我们从源头做起，就是不要熬夜。只要我们顺应生理的规律呢，才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健康。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好了，各位呢，看一看时间吧，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基本上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当然呢也希望在每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都能够了解更多的健康和养生的知识，让我们的身体也变得更强壮。那么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我们健康生活不见。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着力推动跨境电商从点上突破迈向链上城市，越来越多辽品链接全球市场，今天关注跨境电商扬帆出海正当时；
2: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今天在大连启幕，记者探访主会场准备工作，讲述达沃斯给辽宁带来的变化。
1: 端午假期，辽宁游客量和旅游收入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2: 今年一季度，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同比增长46.6%，比增速更值得关注的是，一批过去没有跨境电商基础的地区正在实现突破。很多城市实现跨境电商业务破零，全省跨境电商正发生质的变化。今年以来，全省新增跨境电商企业近900家，全省实现跨境电商首单首发、首票退税、数据破零等从零到一的创新40多项。本溪、锦州、铁岭、朝阳等6个市先后跑通跨境电商首单，沈阳、大连、营口3个市实现4种跨境电商模式全覆盖，其余11个市及沈府示范区覆盖2到3种模式。当前辽宁正着力培育10个产业带、20个重点产业园、50家重点企业、20个自主品牌，推动跨境电商从点上突破迈向链上城市。今天关注跨境电商扬帆出海正当时。
1: 成立于2006年的瑞谷科技，生产的是轴承关键零部件保持架，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零件见证着辽宁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地位的变化。瑞谷科技大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辉：
3: 整体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在最开始和这些国际客户合作哈，客户说什么是什么，到了现在了，一些这个欧美的客户啊，反而要从我们这里啊去获得到产品，获得到对客户的一些支持。
1: 孙威告诉记者，瓦房店轴承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断增强，幸福的烦恼也随之而来。传统外贸销路单一，怎样才能让好产品被更多海外客户看见？
3: 我们现在正在组建跨境电商的一个业务部门，这种渠道就像你坐在家里做生意一样，就会把距离缩短，让你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都可以接触到全球各地的这样的潜在客户。
1: 瑞谷科技的新生也是许多工业企业的期待，我省装备制造、冶金石化等传统产业占全省外贸出口总额90%以上，但与跨境电商的适配度并不高。由于工业品专业性强，决策周期慢，让他们实现触网出海需要一点点探索。大连汇英机械有限公司是瓦房店较早探索跨境电商的工业企业之一，现在已经搭建起了自己的海外网站。大连汇英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元斌：
4: 国内市场日益饱和，其实对我们的企业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所以我们必须去开展海外市场。随着我们国内比较优秀的过渡厂商，然后去配套打包出口到海外，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产品在海外的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
2: 放眼辽宁，具备出海基础的产品很多，沈阳的机器人、大连的绿色石化、鞍山的装备制造、抚顺的工艺品等等。过去他们更多依靠贸易商和线下展会寻找订单，今年以来更多辽宁产品开始借助跨境电商走出国门。大连市商务局副局长翟瑞光：
5: 我们已经成功推动了机械设备及零部件、纺织服装、化工产品、木制品、金属制品等5条产业带上线，进一步梳理了产业带细分的领域，升级完成了大连跨境电商产业带地图的2.0版本。

0: 跨境电商改变的不只是单个产品，也在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阜新市的辽宁冰淇制冷有限公司最早出口的是小型制冷元器件，如今已经整合50多家供应商，从卖单个零件转向提供成套设备和定制化制冷方案。辽宁冰淇制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志丹：
1: 进口商也是都比较大的嘛，然后他们买的这个品一买就是几十上百种这种 SKU， 他可能就要集合几十家的供应商，通过我们团队也能为供应商省出来很多时间和精力。
0: 跨境电商正在改变产品在海外的竞争逻辑，过去拼渠道，现在要拼品牌。辽字号产品直达海外消费者，企业也更容易从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辽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岩：
2: 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对辽宁来说呢，不仅是简单的产品升级，而是从价值链低端跃升至中高端，从被动接单到主动布局，从单一制造迈向综合价值创造的质变。品牌出海呢，可以帮助企业摆脱低价代工的内卷模式，自主掌控定价权与销售渠道，从而赚取品牌溢价。
0: 有好产品只是拿到了出海的入场券，企业还要懂平台规则、国际物流等等。跨境电商看起来是一根网线卖全球，真正运行起来却是一场多环节协同的接力赛。
3: 对很多企业来说，做产品熟门熟路，做跨境电商却是新课题。去年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跨境电商产业园落地大连，它的线上平台可以理解为海外版的淘宝，企业可以在上面开店，把产品展示给全球买家。同时产业园还承担培训和孵化功能，帮助本地企业补齐跨境电商短板。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大连跨境电商产业园总经理盛亮：
4: 现在培训的主要是这个覆盖三方面的人群，企业想去做跨境的话，我们会走进企业进行培训。第二类的话是走进高校去进行跨境电商实操的培训。第三类的人的话，就是针对于一些之前做传统贸易、国内贸易、这个国内电商以及这个想去创业的这种人员，帮助他们去学习跨境电商的这些知识。
3: 今年以来，阿里巴巴、亚马逊、沃尔玛等头部平台加速与辽宁合作。焦点科技、深圳谷仓、福建海狮首次来辽洽谈布局。苏豪集团与辽阳小北河袜业、葫芦岛泳装等特色产业带加强对接，帮助更多企业借船出海。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区域经济发展教研部主任李李：
5: 头部平台、龙头企业资源落地辽宁，实际上为我们省内中小企业借船出海、抱团出海提供了核心支撑。我们本土产业带上的一些中小企业在做跨境电商的过程中，它缺乏海外运营、品牌推广的能力，这些头部企业可以为我们中小企业搭建标准化的出海平台，能够推动上下游企业抱团联动，从单兵作战转向集群突围。
0: 海外消费者在平台下单后，有些产品会先来到这样的出海中转站。这里是大连万众云仓，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品，有营口的苹果、獐子岛的海鲜，还有新疆的纺织品、江苏的小商品。前面是集中展示的选品空间，后面是出口保税前置仓。今年以来，万众云仓服务进出口额达2500万元。大连万众云仓科技孵化园有限公司总经理林世超：
6: 出口的商品的话呢，可以通过保税仓来进行前置，那享受海关的这个入区及退税、现查验、后装箱等等这么一系列的一个政策便利。春节之后，你像我们辽宁本地的食用油、扇贝、苹果、服装、纺织类的这种产品啊，已经通过我们平台销到全球12个国家。
0: 出了前置仓，商品要走哪条路，主要取决于它的特点。体量大、成本敏感的货物可以从港口坐上集装箱班轮，价值高、赶时间的商品可以选择航空货运，批量稳定、距离较远的货物可以搭上中欧班列。面向俄罗斯和中亚等市场， TIR 国际公路运输更加灵活。如果想让海外消费者更快收到货，还可以把商品提前放进海外仓，在海外消费者家门口等订单。省商务厅外贸促进处处长薛晶元：
7: 辽宁有独特的区位通道优势，多式联运立体物流网络优势突出。同时呢，我们省有7个跨境电商的宗师区。

0: 贸区、中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多平台的叠加效应，都为跨境电商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1: 今年以来，全省跨境电商产业园孵化中心已达43个，同比去年翻了一番，入驻企业超过1700家，产业集聚速度明显加快。与此同时，全省共有162个海外仓，布局41个国家和地区。辽宁跨境电商的版图正在加速铺展。
2: 如果把跨境电商看成一场出海闯关，从找到客户到收到货款，中间很多环节，每一关都需要有人护航。在沈阜示范区，有企业卡在了找客户这一关。为了解决企业的难题，当地的跨境电商专班帮企业对接了专业服务商，选择短视频种草引流加独立站沉淀转化的办法，先用短视频把海外潜在客户吸引来，再把有兴趣的客户引导到企业自己的独立站里。沈阜示范区跨境电商工作专班办负责人王丹：
3: 目前 RCEP 成员国还有东北亚的一些国家已经成为了我们最重要的外贸合作伙伴。
2: 今年辽宁省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辽宁省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9条政策措施，2026年辽宁跨境电商1252培育工作方案相继印发。这些政策涵盖主体培育、平台运营、通关退税、金融支持等领域，让企业出海更安心。省商务厅外贸促进处处长薛晶元：
0: 我们会同工作专班成员单位，为企业提供海关、税务、结汇等全链条服务，助力企业打通跨境电商主流平台、直播电商、独立站等多模式的出海通道。
1: 今年以来，沈阳海关优化通关流程，网购保税进口清单增长67%，大连海关创新监管模式，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0%，丹东、盘锦、辽阳、葫芦岛等8个市实现跨境电商品类突破。在人才培育领域，省教育厅、省商务厅联合推进高校跨境电商人才培养，56所院校参与。在金融领域，辽宁也在大力推动跨境电商电子信息结算模式的落地见效。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外汇管理一处副处长周向南：
4: 作为跨境电商出口收入结算的最后关键节点，这类创新模式突破了传统逐笔审核纸质单证的限制。银行凭借其后台采集的电子信息和跨境电商的交易指令，即可办理出口收入的入账手续。电商企业反映，在电子信息结算模式下，企业的资金入账效率能够提升约50%。
1: 2026年前5个月，随着各项金融支持政策的加快落地，跨境电商的结算额同比增长14%，跨境电商结算主体数量同比增长64%，跨境电商结算笔数同比增长143%。这些数据展现出金融支持辽宁跨境电商的成果，也展现出辽宁跨境电商的发展潜力。依托港口、航空、班列和数字平台，越来越多辽品由此链接全球市场，开放的辽宁也将以更主动的姿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夏季达沃斯论坛。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从今天起到25号在大连举办。昨天，本台记者郭点点来到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主会场探访准备情况。
6: 这里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会场，这场全球的思想盛宴即将启幕，场馆现在已经准备就绪，有哪些特色和亮点，我们带大家提前感受一下。一进会场，我们就能够闻到咖啡香，但煮咖啡的不是人，是他。你好，请给我一杯美式咖啡。谢谢。这杯达沃斯限定的 AI 咖啡，我先替大家尝一下。深烘的，酸度刚好。 这杯咖啡呢，其实也是一个信号。今年夏季达沃斯聚焦的前沿第一赛道话题就。

0: 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论坛场次的数量也是创下了历年之最，而且还首次设立了中小微企业轻量化的专场。 AI 呢不只是科技巨头的独角戏，更多的普通创业者还有中小微企业都可以上桌对话，而这也契合了我们今年的这场论坛的主题规模化创新。听起来呢好像很宏大，但其实就是要让那些前沿的技术让更多的人用上，让更多的产业受益，更规模化的托举人。当 AI 和人工智能承担了大量的重复劳动，人的就业怎么办？人如何能够从事更多有创造性的工作？我们都将在论坛当中寻找答案。我们现在来到了三楼，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新领军者村，那么旁边呢就是前瞻空间，再往前的一大片区域就是我们的互动空间。这也是今年的一个变化，把三楼所有具有交流功能的区域呢整体连片，整体打通。一些主题的会议，像15数字经济、绿色能源、专精特新投融资等等，将不再关起门来开会，而是让大家在一种很轻松的状态下进行碰撞，说不定谈笑之间就是下一个改变行业的灵感。我们在三楼呢还看到了一个今年达沃斯上的一个亮点，新增的一个播客空间，叫达沃斯的空中对话。
1: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会议运营总监塞维林·波多洛克向记者介绍了播客空间的功能以及参会企业情况。
2: 这是第一次在达沃斯的年会上出现的非常新的形式。播客空间，全球多位播客主理人将与顶级商业领袖和顶级政策制定者进行近距离的一对一对话。我们也将和全球播客一起共享本次达沃斯。
0: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达沃斯的硬核数字。那么本届论坛呢，也是创下了注册规模人数的新高，突破了1700人，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特别值得关注的呢，是专精特新小巨人和独角兽的企业参会数量增长了40%，小而强的创新力量正站在全球的舞台中央。
2: 更多的是来自企业的注册，也会有创新者嘉宾，都是新增的一部分。很多国外嘉宾没有来过中国，希望跟中国的参会嘉宾进行沟通交流和对话。中国的参会嘉宾比往届也增加了。
0: 在一楼主会场还有一个惊喜，就是首次亮相夏季达沃斯的辽作馆，来自辽宁的50多位非遗大师和匠人带着1000多件精品佳作亮相达沃斯，向世界进行展示。我们今天先留一个悬念，那么未来几天我们将带大家好好的逛一逛。
3: 在夏季达沃斯这个世界会客厅里，每一次握手都将孕育新的商机，每一场对话都在影响着未来。本台驻大连记者刘高翔来到了大连周水滋国际机场的国际到达大厅，看看那里的准备情况。
4: 大连已经正式切入到达沃斯时间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大连周水滋国际机场的国际到达大厅。那为了迎接这次国际的盛会呢，大连在境外来宾落地的首公里就直接把跨境支付的体验感给拉满了。那我现在手中拿的呢，就是全新升级的微信支付服务境外人士指南。那这次最硬核的升级点是什么呢？就是语言变成了16种，其中呢，像我手中拿着的有韩文、西班牙文以及越南文等等。不管是欧美宾客、东南亚朋友还是中东拉美的嘉宾，一份指南就能够精准地看懂专属于自己母语的支付操作教程，真正实现了在连支付无障碍。
3: 微信支付达沃斯入境支付客服负责人谭诗琪：
5: 我们目前呢是包含了13个国家及地区，超过40个境外钱包，用户呢只需要使用他们国家的一个钱包即可在中国享受他们的一个支付。
1: 不只是机场口岸，大连全市近万台出租车也已经同步完成全面升级。在大连地铁2号线的会议中心站，境外来宾也可以直观体验大连支付服务的便捷和高效。2019年，常年在海外工作的赵玉国受邀参加夏季达沃斯，在大连金浦新区投资5000万美元建立了大连丹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7年过去，丹特生物攻克纯木糖醇、包衣结晶等行业壁垒，成长为口腔健康糖果领域的领军企业，消费者遍布全球。
6: 今年出口呢增长比去年大概要增长30%左右，海外品牌那么最高的时候占美国口腔健康类的口腔糖市场的70%。
1: 2015至2024年间，大连通过夏季达沃斯引入50个外资项目，签约超200亿元。SK

0: 集团、大众、瑞辉等巨头相继落子，完善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主导产业链条。克诺尔商用车系统大中华区总裁、董事夏斐。
1: 我们的这个空压器产品订单达到单月60000台这样的一个水平，是整个中国市场上的接近60%。我们也是不断的号召我们的下游的供应商到大连来投资在建厂，我们形成这样的一个集群。
2: 在大连大窑湾保税物流中心，全国首创的人工智能高速识别系统正在工作。出口汽车驶过卡口，驾驶员不用下车，1分钟内完成通关。快的背后是保税监管场所加海关监管场所功能叠加的制度突破。大窑湾海关保税监管处副处长王威。
3: 中心实现出口汽车一站式通关，企业的物流成本也大幅下降。今年以来，大窑湾保税物流中心进出口值达到28.3亿元，出口值在全国89个保税物流中心中排名第3。
2: 包括这项制度突破在内，截至目前，辽宁自贸试验区已经有19项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270项创新经验在全省复制推广。锚定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目标，辽宁持续深耕制度性开放，从口岸7乘24小时不间断通关，到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当日办结，把近月远来的开放愿景转化为中外客商可触可感、可信可及的现实体验。站在夏季达沃斯这个连通内外的世界会客厅，辽宁在全球思想碰撞与产业协作的浪潮中，向世界敞开机遇之门，共赴合作新城。
0: 本台消息，连日来，新华社推出报道探访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主会场和科技创新加绿色低碳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启幕，关注2026夏季达沃斯筹备工作。总台央广网推出报道，2026夏季达沃斯进入倒计时，辽宁大连各项筹备工作全面就绪。中国新闻网在报道中说，今年将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与大连第9次牵手，本次论坛首次实现会议功能区同层集中布局，引入冬季达沃斯经典访谈模式，并全面践行绿色办会理念。
2: 本台记者朱浩辰报道，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共吸引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676家企业参展。辽宁展区设有先进制造链、智能汽车链、数字科技链三大板块。
0: 本台记者韩冰、徐媛媛报道，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东北超大连与沈阳火热开赛，全省各地推动赛事文旅商贸业态深度融合，实现观赛加游玩双向引流。端午假期，大连迎来首个东北超主场赛事，仅6月20号当天，大连市重点监测的13家样本零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32%。抓住东北超赛事引流红利，全省借力发力，推出持赛事球票享受景区门票减免、非遗消费折扣、餐饮住宿优惠等福利。据大数据测算，端午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1.91%，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0.52%。全省9家一级博物馆接待观众人次同比增长25.48%。假日期间，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惠及消费者10.4万人次，拉动相关消费销售额5.8亿元。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据省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到25号，我省将会有强对流天气，中北部和东南部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需防范强对流天气对户外作业、农业等的不利影响。来关注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
0: 今天全省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15到19度，白天最高气温辽西地区23到26度，其他地区25到29度。沈阳市今天多云转雷阵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王冰、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

0: 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0: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

0: 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 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切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0: 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

0: 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1: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2: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3: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4: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4: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6: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4: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7: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8: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0: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9: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1: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9: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2: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所。

0: 九。
1: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3: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4: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3: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5: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 谅解备忘录中已

0: 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五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盘锦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拉开帷幕，我县1121名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迎接学习生涯中的首场大考；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足球狂欢季在县城丰裕会超市广场火热开启，让盘山的夜经济随着东北超的节奏一起燃起来；我县坚持监管与服务并行，督导与自查并举，构建起部门主动帮扶、企业自主守安双重防控体系，牢牢守住县域工业生产安全底线。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张鹤鸣、吴小曼、魏源报道。寒窗不负少年志，笔落惊鸿展锋芒。6月21号，2026年盘锦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拉开帷幕，我县各中学的1121名初三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迎接学习生涯中的首场大考。早上8点，盘山县高级中学考点外已聚满了考生和家长，少年们步伐坚定，眼神清亮，有人攥着复习资料做临阵前的默念，有人和同伴碰拳相视一笑，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准考证上，那些名字和照片即将在卷面上书写3年积淀。考场入口处，16岁的赵俊瑶坐在轮椅上，手术后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我想当宇航员，他轻声说，眼里有光。为了帮助他顺利入场，学校联合公安部门提前申请了轮椅，母亲袁翠红一早便推着他等在考点外。
2: 考试之前嘛，我就得把那个心情平缓一下，毕竟真实的功底给他摆着，正常考就行，因为我感觉是过度紧张反倒是会降低成绩。
3: 5:40起来的，然后6:20左右就到了，最担心的就是在考场上这2.5点怕他坚持不下来，这些个警察部的都给他接到门口，都特别服务到位，非常感谢这些个工作人员。
0: 赵俊瑶的笑容里有少年的倔强，也有被拖住的安心。考点入口处，送考教师们逐一检查准考证，核对信息。安检入口，工作人员耐心地帮学生们进行安检。那些原本攥紧拳头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0: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2: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2: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2: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2: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1: 燃起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

0: 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1: 开心就好，
2: 开心就好，
3: 开心就好。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人才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觉醒早，更有早行人，早行也未必早到啊。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听节目。欢迎大家伙啊，今天的节目比昨天怎么来的晚一些呢？因为中华路封道施工了。哪个位置得赶紧说啊，这是一条重要的路况信息，就是华锦五号门，也就是中华路啊华锦东门那个位置，那个岗一直到中华路和新府大街交汇的那个岗现在封道施工了。那么想走中华路啊，从兴隆台往盘山进发的，最好从兴隆台你就往外环方向拐，要么咱就走辽河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已经过了中华路大桥的，那咱们就在花园小区那个岗，也就是中华路和红旗大街的交界那个岗，咱们左转奔外环去啊，奔外环去，右转也不通。为什么呢？右转你到辽河港那地方他也修路呢。好了，路况说到这儿啊，还有没有什么紧急路况？回头呢可以通过我的直播间，大家伙可以在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把你遇到的路况，哎，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小富婆说说晚了，堵上了。我也想早说呀，你没在群里头吗？一二三公司，我早早的我就发了。

说公司里边有个女同事，哎，就跟旁边同事抱怨，抱怨啥呀？说自己男朋友长得丑，家里人不同意。当时呢，这同事啊

姐就是听听。结果呢，这位女同事说着说着忽然拍了一张这小伙子的照片，就他同事的照片。哎，结果呢，这小伙还没整明白怎么回事呢，没过一会儿听见这女的手机里边传出一个声音，算了，你还是从前那个吧，就之前那个比这个强，这个看着更磕碜。是不是、货比货，这人比人。关键就在于一个比较级啊。说给孩子讲题这个事儿真是呕心沥血啊。这不是吗，这家老爷们儿给孩子讲题那是费尽心血啊。结果呢，这边讲的狗那什么血都快喷出来了，结果这孩子心不在焉的，这给当爹的气坏了，一怒之下就打着孩子一下。孩子生气的说，你有本事你再打我一下呀。哈，再打，再打好几下，啪啪啪啪这顿打。孩子当时泪流满面呐，找妈妈告状去了。妈，我爸不识数，我告他再打一下。你识数，你识数，你这数学题做不明白你。哎，感谢三姐。第四大，哎，感谢三姐。第四大名著是林女士，感谢四大名著啊。这晚开播了，大家伙一直在等着，我看我这微信呢都爆了呢，全在问啥时候开播，啥时候到单位啊。对，这路况信息多重要啊，朋友们。王太太的幸福生活，哈哈哈哈，我太太您怎么了，太太。太太乐，这叫啊，太太乐，是不是？王太太乐了。杨哥评流记，感谢杨哥评。

说有一次去坐火车，本来以为没有卧铺了，哎，还好你看看点儿挺正，买到了上铺，这可以爬上去躺着呀，也相当相当开心。结果呢，中铺的小伙子就非要和这人换，哎，说他要上铺。换完了之后呢，你看他要是这个刚换完中铺，下铺的小妹儿又要和我换中铺。哎哎，你说说这哪有这说啊，坐过卧铺的都知道是不是，这怎么下铺都要跟我换。没办法，那只好呢，我就到下铺了。下铺也没啥毛病，躺着挺好的。我就想说一个事儿，这怎么的，这300斤的人就必须得坐下铺吗？那是得坐下铺。要不然的话全变下铺了。蓝莓燕说了，说今天孩子考试，这不打前个就开始了吗？哎，又是一波孩子啊，在中考的这个人生十字路口，是不是终于有一批孩子又要走上那根独木桥了？

0: little dog。
1: 希望孩子们啊，在今天，今天应该是这三天考试最后一天了。从打21号开始，昨天22号，今天最后一天，哎，咱们考完了，完美收官，都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什么叫都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那就是该上哪儿咱上哪儿，完事儿啊。蓝莓也说了，咱就重在参与。对，家长和孩子呢，心里的负担不要太重。还没到人生最关键的时刻，这都早着呢。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家长啊，就很清醒了。他不认为呢，考高中是唯一的通道，是不是？也不知道，也现在大家可能是通过哈，这自媒体这玩意儿真厉害，哎，了解了多方面的信息。打头几年开始哈，就发现这帮家长一开始转向，又开始重视孩子们哈，多学一些门类，是不是？你不管是做手工的，哎，搞体育的，还是说，艺术熏陶的，这又开始了，就发现一条道都走，一条道走不通，你知道吗？哎，要知道，也就只有13%的人能考上一本，是不是？将来行一本都不打吃香了。寻思寻思吧，是不是？13%的人，他是属于科技强国的范畴。哎，目前来看啊，另外的87%属于拉动消费。我已经准备帮孩子拉动消费了，是不是？也希望那些呢，立志想要成为科技强国啊，这个为国家科技发展助力的孩子们，希望你们一定要坚守啊！你得知道啊，这时候需要你强大的意志力，需要你的信心，也需要你的恒心，咱得坚持下去，你得成为那13%。哎，李女士说，
2: 白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4: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